0: 欢迎您收听五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温哥华市警表示，警员昨天在 Canada Place 调查诈骗案期间导致致命车祸，独立调查办公室正在跟进事件。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点，警员在 Canada Place 1000号街区附近徒步调查诈骗案。他们试图和一名开车的男性疑犯交谈，但是该男子开车逃离。在距离事发地点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该车辆发生意外，司机当场死亡。卑诗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曾经表示，救护车在下午3点18分接获报警，赶往 Canada Place， 当时对男子进行急救，并且将他送院，男子的情况当时严重。国际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指出，伊朗在7月份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的事件当中，伊朗运用了中国的卫星图像协助攻击。报道指，如果属实，这将会是伊朗战事半年以来中国对伊朗最明显的一次支援，也可能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这个月底访美之前，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报道指，华府官员拒绝透露是有哪些中国实体向伊朗提供相关影像，也没有指控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但是有高层官员曾经向中方提出相关情况，中方否认参与事件，并且要求提供证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网上发文，公开呼吁放慢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令安全措施有时间跟上，否则 AI 可能会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整个网络的能力，并且带来其他风险。文中提到之前涉及 OpenAI 的安全网络事件，认为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很快，因此必须把握时间，强调控制节奏并不意味停止训练 AI 模型或者技术进步，而是要确保企业有充足的时间调整 AI 模型以及采取安全保障措施。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3: 身往谁的
2: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4: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5: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6: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1%。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0: 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This train is for YVR.
2: Welcome to感官游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6: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5: 哎，麦老师，就是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旅行，在你心中有没有就是觉得最适合旅行的季节？那当然，可能因为世界各地嘛，哈，那每个地方的这个气候啊、温度啊会不一样。
6: 对，
5: 但对你来说，你觉得哪月份是最适合旅行？
6: 我觉得春秋二季
5: 就是
6: 比较
5: 热，不会太冷。
6: 对对对，
5: 就不管你去到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半球，但是都是他们那边的就是秋季、春季。
6: 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温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其实像咱们一般来说，以北半球为准了啊，南半球咱就先略过，就以这个咱们平时的习惯来说。这个夏天确实是一个比较旺的季节，
5: 旅行旺季。
6: 旅行旺季，但是呢，有两个严重的缺点。第一个就是热，就是北半球整个都热，尤其你像今年，我感觉就是全球气候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5: 非常热。
6: 我觉得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温哥华舒服那种感觉。
5: 没错，
6: 对吧？
5: 我暑假有回到东北，都已经到达37、8度，
6: 是吧？今年的这个温哥华的这个温度是也是有点奇怪了，反常，就是没有太热过
5: 啊！
6: 我甚至觉得我那个温度，我连下水都不敢下。往年我觉得还是有热那么几天，我觉得还能游个泳。今年没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屋子里会热一点儿，但是也就那么晚上那么一到两天。但是在外边，其实你只要在那树荫底下一站，其实和阳光底下完全就是两个世界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夏天的温度咱们这边真的是还挺好的，所以我也是哪也没去，我就在这儿待着吧。
5: 我觉得在温哥华过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
6: 的。是
5: 的，就像我说我去到东北都能有37、8度，
6: 对对对，
5: 你是离不开空调房的。
6: 是的是的，
5: 就从这个空调房快速转移到下一个空调房。
6: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全球各地的夏天都很热。
5: 是
6: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全球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放假就导致夏天是一个非常就是人满为患的这个季节。
5: 没错
6: 啊，所以到哪儿呢都会出现，比如说第一是旅客多游客多，你看这个景的时候感觉体感不是那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价格就会相应的更贵了，
5: 对
6: 吧？那你说平时对平时300可能现在就500，也许吧，我没有，我就是随便举了一个这个例子。所以呢就从性价比来讲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对于像 Vera 一样的家长，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就是放假的，那你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出去的嘛，你没有办法就说好，我们错峰，是吧？
5: 我错峰
6: 不太现实，
5: 我感觉太完美了，
6: 是吧？那就是
5: 就没带他，
6: 不让啊，不，孩子没错峰，你们错了，
5: 错峰，我大概是10月左右回亚洲，太舒服了，
6: 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导致我其实夏天出去的次数都不多，我这。近十年夏天都没有这么玩过，就没有出去玩过。
5: 那像现在小朋友开学了嘛，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时
6: 期。对对，所以呢，我们九月十月真的是我觉得无论从这个气温还是从这个价格方面，其实都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尽管有一句话叫做金九银十啊，这个不是说旅行的，是说房地产的，好像我记得。

0: 还有什么月刊还是时尚我忘掉了，反正就和旅行好像没太大关系，但我觉得这句话放到旅行里边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是，我也很喜欢秋天，就给人一种收获的感觉啊，成熟啊，安定的感觉。
0: 是，而且呢各地的这个树木草木颜色发生了一个蜕变。
1: 是
0: 啊，从这个绿油油的颜色变成了红色或者黄色。
1: 对，然后就很有层次，因为你不一定是黄和红，有时候有的还在绿。
0: 对，
1: 有一些黄在转绿，绿在转黄，然后再转红，或者是发紫一些些，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
0: 对，所以它层次感很好。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九月十月是要抓紧住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出去玩一下，这个时间比较好。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适合在九月份出去玩的。
0: 是的，九月十月都可以了哈，
1: 不用十月就是要错，就比如说是
0: 十月初
1: 中国的朋友的话可能要错开那个十月初，
0: 对对对对对，
1: 长假，
0: 对
1: 对，
0: 因为有国庆节。 对，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即便是国庆节也不一定，这个地方也不一定会那么被挤满火爆。
1: 这吗？
0: 对，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国内，你看国内是七天嘛，等于多请个假等于十天，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一定大家会花这么久的时间。
1: 你觉得算冷门吗？
0: 算一个小众，算一个小众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只要避开那些东南亚大部分城市我觉得其实还好。就是大家可能想到了秋冬一般可能会想找暖和一点的地方，所以东南亚应该是一个比相对来说火爆一点的地方吧。
1: 好，那我们别卖关子了，哪儿啊？这是哪儿啊？
0: 是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到捷克。
1: 哦，是那个
0: 布拉格广场。但好像我记得布拉格广场不是在捷克拍的，就那个 MV 啊。
1: 但是应该我们第首次听到这个国家的话是通过这首歌。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我很小的时候听过这个国家，但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当年它叫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就是它分成两个国家了。
1: 啥时候分的？
0: 这个具体还真不知应该1993年。
1: 那我印象中也是那样啊，
0: 对，
1: 三年，但是我们很小哎。
0: 是的，是的。
1: 虽然我们出生了吧，但是很小哎。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脱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了现在呢，分为了三个部分：波西米亚、摩纳维亚和西里西亚。所以呢，就是会不太一样。
1: 是它捷克的建筑还是很漂亮的。
0: 对对
1: 对，
0: 它其实属于东欧嘛。就我们一想着说好去欧洲，通常想到的就是西欧。什么法伊瑞这种，或者是来个北欧，是吧？北欧我觉得这几年特别火，什么冰岛啊、荷兰啊什么，对吧？
1: 对，
0: 挪威啊什么的
1: 东欧好像，
0: 东欧好像一直都属于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历史文化呀，还有这种景观啊，都是还挺宝藏的。
1: 那它因为在东欧的话，它是不是气候也相对凉快一些呢？
0: 对，
1: 冷一些些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就比如说比较好的季节就是5到6月和9月。
1: 五到六月不会热，
0: 不会热，因为那个时候春天刚开始，所以呢鲜花盛开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不错的。
1: 5到6月，那它的进入春天的这个时间要比咱们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可能纬度会高一点，或者海拔会高一点7到8月的话呢，就是
1: 热
0: 一点了啊。当然这个，对对对对对，但它可能也就是更加的 popular 一点了那么到9月10月的话呢，就是就进入这个秋冬了捷克的冬天其实有点早
1: 所以它秋天很短了，怎么看？
0: 对，10到4月大概是。
1: 是冬天。
0: 冬天。
1: 那很长。
0: 对，所以就是9、10月这样的时间应该是能抓住秋天的尾巴。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让大家知道了说现在这个时间刚刚好。当然你如果想晚一点去可以看到这个冰雪王国，也不未尝不可那就到了10月底11月12月的样子了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点远，我们就先说近的
1: 先说九月份。
0: 对的好的，那么在这个捷克我们可以有哪些玩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某些个 朋友或者网友在网上评价说，哎，这个地方很好玩、嗯、啊，这个地方没有意思、嗯、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挺个人的。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通常这个大众的理解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有没有逛的，有没有看的、嗯、有没有景点、嗯、啊，有没有吃的玩的、嗯、就这种东西
1: 娱乐项目
0: 多、嗯、多不多啊，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走，是吧啊。但这个地方捷克你不用担心啊、首先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它有非常多的节日、
1: 哦、
0: 来上演很多节目、嗯、首先呢有这个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
1: 哦，但这个音乐节就它是在十二月举行，
0: 对，十二月举行、
1: 哦、
0: 啊，
1: 但好大型哦，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音乐爱好者来说的话呢，嗯、就是哎，这个时间可以去布拉格，哎，捷克，嗯，
1: 哇哦，还有一个呢是。国际电影节，
0: 嗯，
1: 那这样看来有音乐有电影，它是一个很文艺的地方，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很适合你的气质。
1: 谢谢对，它叫卡罗维发利，
0: 嗯，
1: 国际电影节，
0: 对，
1: 这个电影节呢也是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电影节之一了，
0: 嗯，
1: 嗯，它是在1946年首次举办的，
0: 嗯。
1: 对，所以届时呢也是会有很多国际明星的光临呢、啊、也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游客的这个目光，
0: 是的，
1: 也适合我们去看看，
0: 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爱音乐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国际爵士音乐节，
1: 哇哦、
0: 嗯、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有爵士音乐节的，
1: 也有，
0: 在夏天七八月的时候、
1: 哦、
0: 嗯，那么我们见证了爵士乐的这个兴衰发展、
1: 哦、
0: 但它的魅力呢却没有消亡，
1: 没有
0: 啊，在过去呢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啊、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对爵士感兴趣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查一查这个国际爵士音乐节，
1: 嗯，那另外呢在捷克还有一个节日很受欢迎，就是叫做波西米亚狂欢节啊、那它也被称为布拉格狂欢节，
0: 嗯，
1: 这个节日呢它等于唤醒了这座城市，让街道就变成就是生机勃勃的样子，人们在这一天呢就会踏上延续中世纪传统的这种旅程，那它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像化妆舞会的游行，
0: 嗯，
1: 就人们就会就是装扮起来，然后他会从布拉格老城区开始，然后经过所有受欢迎的这些博物馆呀，捷克的艺术和手工艺博览馆啊，还有美术馆啊、餐馆啊等等这些地方。
0: 对
1: 啊，就很热闹哎。
0: 对，他、的时间呢是2月底到3月初
1: 啊、哦，
0: 嗯，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哦，2月份、
0: 嗯，我觉得可能迎来春天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狂欢一下，
1: 热热闹闹的，
0: 是的，
1: 是。

0: 单身。好的，那我们说了一些这个比较带有这个代表性的节日啊节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城市当中来看一看有哪些景点可以值得我们驻足。首先刚才提到最多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耳朵起茧子了，
1: 布拉格
0: 啊，它叫白塔之城。这个白呢不是白色的白，是百啊，白塔就是一百个塔，
1: 很多塔，
0: 很多是吧？那么这个它是历史艺术和文化的迷人融合，它的标志性的天际线装饰着无数的建筑奇观，包括雄伟的布拉格城堡，优雅的查理大桥和迷人的老城广场。当大家在鹅卵石街道上漫步的时候，就仿佛回到了过去，
1: 真的
0: 沉浸在这座非凡城市留下印记的国王、皇帝和艺术家的故事当中。
1: 我觉得会耶，因为你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被这些城堡啊老建筑所包围中啊。
0: 对我总有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这种体会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就在老建筑的面前，当你亲身经历、亲手触摸、亲脚去踩，然后去接触他们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时空交换的感觉。
1: 会
0: 啊，我当年呢曾经就爬在就是拿手爬在那个意大利的就是墙上，但是它可以摸的，我也没有抠人家啊，不要误解，我就是手扶在那边，就是触摸着它，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特别想像那种穿越剧一样，是不是能一下子穿越回古代，或者是好像那个宇宙当中就有什么样的这个精神力给到你，你就忽然能想到什么什么，就脑洞大开，就是我总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像刚才
1: 你也是一个比较文艺的人，
0: 就比较爱胡思乱想的人，
1: 想法也很天马行空的人，所以我们也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人，
0: 对，
1: 所以就会想到这些东西。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如果走在这种鹅卵石上，或者看到这些建筑，我真的我如果他让摸，我真的是想摸一下，
1: 是，
0: 就你感觉跟那个古人去对话，
1: 也是非常浪漫的。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哎，好漂亮呀！它叫做捷克克鲁姆洛夫。它也是南波西米亚的童话小镇。
0: 哇哦！
1: 那就是，它被视为是捷克共和国的隐藏的宝石之一。就它真的是风景如画的一个小镇。
0: 是。
1: 这个房子就是粉色的屋顶啊。然后周围还有环山什么的绿树，就真的像是从童话故事当中走出来的这么一个地方。
0: 然后我看这个照片就我忽然打个叉，我特别有没有人想抢到啊？
1: 什么
0: 像青岛有没有？
1: 青岛的
0: 房，青岛的房子也是，就是有那个红色的顶
1: 啊，对对对，
0: 有一丢丢，
1: 我介绍过，
0: 对，然后还有山，
1: 对，有，就可能建筑上稍微有点不一样，对，那它这个镇的焦点就是它宏伟的城堡，也是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着这个蜿蜒的福尔塔瓦河，还有狭窄蜿蜒的这个街道两旁呢，也排列着非常迷人的这种小房屋，
0: 对，
1: 就是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还有充满活力的这种艺术画廊，我觉得漫步在这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被列为的这个世界遗产的宝石当中的话，也是会给我们一种就是步入迷人又浪漫的世界当中，
0: 对
1: 对，真的好浪漫哦，
0: 对，而且我觉得古城，包括古镇，就这种古建筑都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特点，
1: 是
0: 有就是它的街道比较的狭窄，但我觉得狭窄的街道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觉得跟建筑的对话感更强，然后呢，对对，不像那种大开大合的大街道，你觉得有点空旷，人在里边就是没有办法跟周围去融合，但我觉得这种小巷你就能，比如说一拐弯，一不经意间就能看到，比如说谁家挂了一幅画，或者是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哎，那种感觉我觉得会很惊喜，
1: 是，确实有这种感觉，你这么一说，你知道我首先想到啥吗？就是咱们的机场，就是你知道很多国家的城市的机场其实就很高大上，
0: 对对对，
1: 但就 YVR 就给我们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0: 就比较小，你想说
1: 小小的，对，就差不多是那种，就让你觉得连接感更强，
0: 是的，
1: 好。

0: 下面一个地方呢叫做卡罗维发利。
1: 哇，
0: 这一边比较特色的就是水疗文化还有温泉。
1: 而且它的房子，它不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地方是粉粉的屋顶，它这个就好彩色呀。
0: 对，各种颜色，有黄色，
1: 黄的、绿的、蓝的。
0: 对对对对对，它的这个位置呢在这个风景秀丽的特普拉河谷，以其奢华的水疗文化和天然温泉而闻名，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温泉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卡了啊。那么四面八方的游客沉浸在具有治愈的公疗的这种水当中，享受着几个世纪以来皇室和名人一直享受的水疗护理啊。我们也当假装一回皇室。
1: 是
0: 该镇优雅的建筑和郁郁葱葱的环境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使其成为放松身心和恢复活力的理想目的地。那就是走一天累了之后在温泉里泡一下，整个你的疲劳感就完全消散掉了。
1: 绝对的，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去看看。然后如果尤其是不仅仅在欣赏这些漂亮的建筑物风格的小镇以外，还能去放松身心。
0: 是的、
1: 哎，接下来这个地方哈，跟我们刚刚说那俩地方非常不一样。刚才说的就是既浪漫又轻松，
0: 是是是
1: 是、这个有点暗黑。它叫做库特纳霍拉。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遗产。但是这座小镇呢却有一段黑暗又有趣的这段历史。因为它最著名的景点叫做塞德莱茨藏骨堂。
0: 骨就是
1: 骨头的骨，
0: 骨头的骨啊！
1: 对，这是一座用人骨装饰的小教堂。
0: 有点瘆得慌，
1: 害怕哦。营造出了令人难忘又令人敬畏的这种奇观。那这个小镇它还是美丽的，因为它会有它非常独特的这个哥特式还有巴洛克式的建筑。
0: 对
1: 啊，可以体现就是这个小镇丰富的银矿的开采历史。那其中呢，也包括令人深刻的这个圣巴巴拉大教堂。
0: 那我们看这个图呢，就知道就是教堂是哥特式的。所以非常的有一种刚才你提到的暗黑感啊，或者庄严肃穆的感觉。对，但是其他的这个宫殿和房子又其实有巴洛克的这个形象在里边，所以又有一点那个浪漫的情调在。
1: 是，
0: 所以它还挺有冲突感的。
1: 是，是
0: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哎，像我这么喜欢看恐怖片的什么的，有点喜欢黑文化的，可以去看看。
0: 那我觉得你要把它列到你的这个清单上来，
1: 写上，记下来。
0: 好的，下面一个城市呢叫做布尔诺。它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景观还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它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呢是一个充满活力文化教育的工业的中心。这座城市的历史遗产体现在其宏伟的建筑当中，包括斯皮尔伯克城堡和令人惊叹的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布尔诺呢热闹的氛围、繁荣的艺术氛围和热闹的咖啡馆，使其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的迷人的目的地。
1: 是，哎，我从这个它画面上、照片上的这个城市来看，能感受到它的这个工业氛围。
0: 对，我就是想说，和刚才那几个地方好像不太一样。
1: 是，那些就很像休闲度假的那种小镇，那这个呢，就是稍微大城市一点嘛。
0: 是的，
1: 对。那除了度假这些特色的建筑以外，你是可以感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文化，还有这个工业文化去。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那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东欧的这个国家，捷克。

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35.99元一只，生猛油水鳟鱼12.99元一磅，叉烧肉4.59元一磅，蜂蜜菠萝5.99元一个，越南龙眼2公斤5.99元一箱，快点来选购啦！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刚才呢，和大家介绍了一些，就是在捷克去打卡的这个小
1: 著名的景点。
0: 对，那除了像那种浪漫休闲，
1: 还有
0: 点
1: 暗黑，
0: 还有大城市的这种多文化，有工业风的这个地方以外，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很适合去。如果你喜欢来点小酒，这个地方叫皮尔森。
1: 皮尔森，这怎么这么耳熟呢？
0: 它是世界著名的皮尔森啤酒的发源地。是个啤酒牌子吗？
1: 我知道为什么皮尔森这么著名了，是因为好像有一个出版社叫皮尔森，和这个没关系，是加拿大的一个出版社。
0: 你知道，就来这座城市，那相当于对啤酒爱好者来说就是一次朝圣一般。对，它皮尔森或比尔森啤酒厂呢，它成立于1842年。它也提供这个浏览的活动你们可以去看看，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酿造这种标志性啤酒的秘密。那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呢，也拥有着色彩缤纷的这个外观，还有优雅的广场，
1: 对，
0: 就跟它其他的那些小镇一样，也成为了历史和啤酒爱好者的这个非常宜人的目的地。
1: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哈，我觉得如果它没有配错图的话，和之前的那些小镇相比，它这个是第一是平原的地形，
0: 是
1: 第二它这个散得更开。就是我感觉这个城市更大一点。
0: 对，
1: 刚才的那些如果算小镇的话，这个就应该我觉得算一个大的这个小市了，是吧？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平铺的感觉。
0: 真的不知道它的面积来说哈，可能通过照片，至少我们看起来是。
1: 对，而且它的那个建筑，你发现没有？和西班牙我感觉有一点像，它是那种不叫四合院，但它那个楼是一块一块像积木的一正方形
0: 正
1: 方形
0: 这
1: 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借了一些这个那些 concept 在里边。好，既然你提到了啤酒，我也来个啤酒。
0: 好，
1: 我跟你对一下，这个是捷克的布杰约维采就是他们的名字都比较难读这个布杰约维采呢，是一个著名的啤酒的故乡。我相信一说出来名字大家都知道，猜一下，3、2、1，两个字的百威啤酒。是吧，这个肯定听说过。
0: 当然我喝过
1: 你喝怎么样味道？
0: 是喜欢的。对，
1: 那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哈。那么这它就是百威啤酒的发源地。其次呢，就是黑塔在这座城市呢是中心所在地，从这里可以欣赏到周围的景观的全景那么就是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你也可以品百威啤酒，探索整个酿造的过程。
0: 对，那就说这个捷克的啤酒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啤酒，而且它价格也很低。
1: 对，
0: 那在捷克人用餐的时候，它啤酒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不亚于主菜，都说
1: 对，
0: 很重要啊。
1: 哎，但是我觉得我要去就有点可惜，
0: 对
1: 我不喝酒，
0: 但没事，一会儿我们再说他们那儿特色美食。
1: 这样子来对比，我觉得更像青岛了。
0: 有点
1: 是吧？青岛啤酒也很有名。我觉得回去查一下，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就是。友好城市相见过。
0: 好，说完了两座跟啤酒有关的地方呢，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叫做奥洛穆茨。它在这里呢就可以展现巴洛克的辉煌和历史的魅力。
1: 是的，
0: 对，因为它就有很多特色的建筑。然后也是被誉为说是一颗等待被发现

0: 城
1: 小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啊，就是王子公主住在城堡里边，
0: 啊、
1: 你所有对于那种骑士的幻想可能都来自于这里。
0: 城堡。
1: 对，所以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城堡梦。那、女生的城堡梦可能就类似于迪士尼城堡，
0: 啊、
1: 上面要这个绽放烟花，
0: 公主的
1: 是吧？啊，你就穿着这个洁白的婚纱从城堡当中出来或者跑进去的感觉。
0: 是
1: 啊，男孩子的话呢，就是骑着战马，
0: 对，
1: 身披铠甲。对吧、
0: 啊、
1: 从城堡当中举着剑啊，杀向敌人，
0: 是骑士
1: 所以呢就是城堡总会在我们的这个童年或者故事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0: 确实
1: 所以这边呢有这个城堡值得去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要说到这个是卡尔施泰因城堡
0: 哦
1: 啊，它是坐落在波西米亚乡村的一座小山顶上哎、好像城堡基本上都在山顶上是不是比较好的这个攻防，
0: 市区里是不是？
1: 对，就攻防比较容易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它是一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游客的想象力。这座城堡呢，有查理四世皇帝于14世纪建造，是王权和宏伟的象征。穿过郁郁葱葱的乡村前往城堡的旅程，增添了这座迷人的历史遗迹的魅力。
0: 哇哦！那接下来我也要说一个城堡，
1: 好，
0: 它叫赫鲁伯卡城堡。
1: 嗯，
0: 那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那种浪漫的英国哥特式的建筑。
1: 哦，
0: 它也被称为是捷克的温莎。
1: 嗯，
0: 所以是浪漫的这个英国的哥特式建筑的这种风格。
1: 嗯，
0: 对，那它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白色的这个外观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周围环绕着郁郁葱葱的这种英式的公园。营造出了童话般的氛围，
1: 对，
0: 所以呢也会把你带去就是不同的时代一样。那这座城堡呢，它丰富的历史和优雅的这个内饰也使它成为了建筑和历史爱好者就是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自然景观就是一个阿德尔什帕赫特普利采岩石，
0: 这名儿可真长呀。
1: 对，是真长。但是它的结论呢就是它是一处岩石，有类似于，我看它长得有一点像咱们的那种钟乳石或者是风化的那种就是丹霞地貌，但它不是彩色的了是那个有点像桂林的那个样子
0: 是，
1: 这是巨大的砂岩形成了一个狭窄的通道，戏剧性的峡谷和隐蔽的洞穴组成的迷宫。这个独特的景观呢，是这个徒步的旅行者、还有登山者，还有自然爱好者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他们希望沉浸在神奇的岩层和茂密的森林当中。
0: 这个可以去看看啊，它这个岩石还确实很特别。
1: 对，就是一层一层的。
0: 是，那如果你是个自然爱好者，那去完了这个岩石之后呢，也可以去到舒马瓦国家公园，去探索波西米亚的狂野之美。那自然爱好者就会在这里找到，就像来到天堂一样。
1: 对，
0: 因为它也是中欧最大的一个保护区之一。那这个公园呢，拥有多样的景观，包括像茂密的森林原始的湖泊还有连绵起伏的山丘，为徒步旅行、观赏野生动物还有户外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当然也有它宁静之美，对，也让你感觉到就是远离城市生活喧嚣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就很安静。
1: 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去
0: 哈，
1: 我觉得因为它
0: 山里玩玩，
1: 对，它的那个山里面的这个树应该发生了颜色的变化，
0: 是，
1: 我觉得整个俯瞰下去，包括带有这个河水是吧，湖泊，再加山丘，再加这个森林的颜色，这一定是非常出片。
0: 是，好。
1: 好，
0: 去完了这个岩石峡谷的自然公园，还有啥地方可以去看看？
1: 我们来个广场吧。
0: 好，
1: 刚才尽管提到了，
0: 又回来了。
1: 对，那这个广场呢，其实是泰尔奇。泰尔奇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它这个保存非常完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了。它的主广场周围环绕着色彩柔和的房屋和迷人的拱廊，所以这个广场是非常著名的。它呢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
0: 真多啊，
1: 对，
0: 这个国家里面
1: 是的，
0: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你看有多少个广场建筑都被就是评为这样
1: 世界遗产。
0: 世界遗产，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够来到这个广场，你就能够了解它这个优雅美丽的过去。
0: 这样说我想去多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
1: 是吧？
0: 确实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不同，你看每个广场每个小镇都 又有不一样的风景。
1: 是的，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又就是说说美食吧。
1: 对
0: 对，那出去旅行，那除了

0: 看风景啊，放松身心，学习历史文化以外，那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是的，看大家能不能吃得惯啊，不要每次总带一包桶面，是吧？
0: 我觉得，还是就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不要太封闭自己吧，就是至少你去尝一下，
1: 是的，
0: 对吧？咱你可以不喜欢，但是咱要尊重。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啥呢？首先看到的这个叫炖牛肉，
1: 嗯，
0: 这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喜欢吧，炖牛肉嘛。
1: 对，捷克的炖牛肉，我觉得这边的牛应该至少是不错。好的，说到这个捷克炖牛肉啊，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我们能够吃得惯的一个口味，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配方，就是洋葱再加红椒粉 paprika 啊，然后的话呢，它里边还会加大蒜。然后配搭配这个面包团子一起吃，用来蘸着这个吃，你大概能想到味道，对吧？
0: 对，
1: 我觉得是和我们能吃得惯的这种味道。
0: 对，没有什么很特殊，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不太接受一些特殊的食材和特殊的香料。
1: 对
0: 对，那这个都常见的。
1: 对，而且它里边还加了这个番茄泥油的，那你就会更像红烩，对对对，更像这个番茄牛肉的味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口味没啥问题。
0: 对，
1: 嗯，
0: 哎，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看起来的样子也像是我们中餐似的，
1: 嗯，
0: 就多一点东西在里面吧，
1: 嗯，
0: 叫做洋葱大蒜汤。
1: 这里边有其他肉菜吗？还是只有洋葱和大蒜？
0: 它是洋葱大蒜浓汤，然后也是就是会放点面粉啊，鲜奶油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有你煮过吗？西餐吗？就是奶油蘑菇汤啊什么的。
1: 对，我做过一次。
0: 啊，对对对，就很像我觉得。
1: 嗯。
0: 然后只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大量的这个洋葱和蒜头。
1: 嗯
0: 嗯。尤其是在圣诞节这种特殊的节日呢，啊，捷克人也会吃鲤鱼煮成的鱼汤。
1: 那看来还是挺因地制宜的。
0: 是，哎，接下来这个你说，
1: 嗯，
0: 我觉得你肯定会做。
1: 我做过类似的，但是和他的做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是我们的猪肘子。
0: 哎
1: 哎，这边的猪肘子呢，就是我觉得和德国应该有类似相似之处，
0: 对，
1: 因为它烤过
0: 啊。
1: 就咱们的猪肘一般不会烤，咱们就是炖到软烂。
0: 对，我们最多拿那个，那个枪啊，烧烧猪毛。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也在烧烤店吃过，就是那种专门的烤猪手，它是作为烧烤的一种嘛。但是自己家的话，一般来说是炖，
0: 对
1: 这种方法多一点。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它是烤过之后再炖，你大概就能想到它的味道了。
0: 还有烤的那个香。
1: 对，是的，所以它呢非常的软烂，啊，轻轻松松就可以脱骨了。然后的话呢，它还因地制宜的用这个黑啤酒、香草腌制，所以用啤酒腌制的啊。吃起来呢，对，就是这个猪皮的部分呢就会比较的酥脆。
0: 对，
1: 通常呢大家也知道他们配的是什么东西，酸的东西，所以他会配酸黄瓜，
0: 还有
1: 芥末酱
0: 啊，芥末酱，
1: 这个就和德国的有点风味有点像了，大概能猜出来的感觉。所以在如果再配个主食的话呢，就面包，是吧？
0: 这也是，我觉得哎，这美食不错哎，
1: 嗯
0: 啊，很容易接受。
1: 对，
0: 那接下来这个就更容易接受了，
1: 嗯
0: 啊，老布拉格火腿，
1: 哦，
0: 对，就是非常有历史的这么一个美食。
1: 对，
0: 那它通常呢就会放在机器上，然后一边转一边烤，因为它历时很久，它会烤很久，转很久，所以也呈现出一种外酥内软的口感，
1: 嗯，
0: 然后拥有着丰富的肉汁，吃起来非常的香。
1: 对，我觉得各种火腿都不会错。
0: 对。
1: 只要它是火腿，它就好吃的。
0: 是，
1: 嗯，你看著名的什么金华火腿，
0: 嗯，
1: 云南的火腿，
0: 嗯，
1: 是吧？啊，就是各种都好吃，意大利的，是吧？
0: 是，
1: 西班牙的，就反正都不会错。
0: 真的，哎，说完肉，说个主食。
1: 好，这个我觉得放给我来说也还挺合适的。你像我们山西碳水大省，
0: 嗯，
1: 就不停的会吃各种各样的面食，其中有个东西叫馒头。那就是大家知道馒头
0: 啥叫形容有个东西叫馒头，全国都是馒头吧？
1: 对，哎，我们还叫馍馍
0: 啊，
1: 我们还有个名字叫馍馍，就是馒头。哎，竟然令我惊讶的是，捷克也有馒头，
0: 要不然还有馒头片。
1: 对，所以呢，馒头片是捷克还挺特殊的一个美食，它和我们中国的馒头片很类似啊，它是将揉捏过的面粉啊，就是再加上切成小粒的面包，放在这个桶状模型里蒸熟之后再切成片状。
0: 哦，
1: 嗯，非常的有嚼劲，我觉得应该是和比我们的普通馒头更加的有嚼劲，我觉得区别可能在这儿。
0: 就我们做的馒头呢，一般用就是中低筋。 他们可能稍微高级一点，
1: 我们应该松软一点，对吧、
0: 哦、
1: 你看它因为里面加了面包了、
0: 哦、
1: 面包粒，所以它我觉得可能就是更

0: 口感
1: 上的层次或者丰富度可能不一样。
0: 是，
1: 嗯，但它也是很吸汤汁嘛。我觉得配刚才的那些
0: 炖肉、牛肉，
1: 对，我觉得一下子
0: 大蒜汤啊，
1: 蘸着吃很好吃的，
0: 可以，还有刚刚提到过了，就是捷克的啤酒很有名嘛。那说完了吃，就说点喝的，那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捷克玩的话呢，也不要忘记去品尝一下他们的啤酒。
1: 是的，
0: 嗯。
1: 好，接下来一趴呢，我们讲讲交通，就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去大家去之前呢，还是要详细去查这个路线。我们说呢，在这边呢，通常有四种主要的交通类型：有轨电车、地铁、公共巴士和出租车。那么这个有轨电车，我觉得是一定要坐的，是比较特色的一点，它涵盖了城市的大部分区域。22路有轨电车是极为重要的一条，记住哈，它途经布拉格城区的很多的热门景点，包括比如说布拉格城堡啊、小城广场、国家大剧院，这说的和北京似的，
0: 和平广场
1: 等等。然后这个布拉格地铁有三条，分别是 A 的绿线、B 的黄线、C 的红线，也比较相对简单。我就是特别头大那种，就是地铁线路和蜘蛛网一样的那个地图，我真的看不懂。
0: 对，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1: 对，我觉得这种少一点的还挺好的。
0: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像公共的巴士啊，它的巴士也很多，
1: 对，
0: 遍布的范围也很广，时间也挺全的，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很方便的，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出租车，那当然就贵一些了，然后呢，如果需要就是拦出租车的话，你要看它这头顶是不是黄灯亮，就老式的嘛，就。应该都这么拦吧？
1: 对，
0: 还是像我们要用软件打呢？
1: 应该是有，应该也有。就是去之前大家具体查一下这个攻略，需要用什么样的软件？
0: 对，你说还有个问题哈，就是语言的问题。虽然说现在这个翻译软件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了，但我还是会紧张，我总怕就遇到难沟通的情况。你像捷克呢，他是说捷克语，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这也不算做广告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ChatGPT
0: 啊，
1: 它的那个语音对话功能非常的好，
0: 是吧？我没
1: 用过，已经很真实了，就是它和真的一个朋友在跟你聊天一样，它的语气，它连思考、停顿、喘气，都像你的一个真实的朋友。我专门用它在上课的时候试用过，就是我给它下一个指令，就说接下来呢，我要跟对方进行对话，比如说假设咱们去了捷克了，你就跟你的手机说，接下来呢，我要跟对方进行对话。对方说捷克语的时候你翻译成中文，我说中文的时候你翻译成捷克语，随时打断我们，然后就行了。
0: 哇，
1: 他就可以，你就说完了中文，你停一下，他就开始翻译捷克语，立刻马上，
0: 真好。
1: 对，
0: 可能就最近没有去到这种就是语言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没有试过，但我是一个就是喜欢准备好的人，就是个 J 人，
1: 对，
0: 所以如果没准备好就会有点紧张，那谢谢麦老师提醒哈，那大家去到这儿就不用担心语言不通的问题了，
1: 对，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那个语音的功能
0: 是，那当然大家也要换货币，那边也是用的是捷克克朗，
1: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捷克也是有小费文化的，所以呢，大家具体去看一下，就是具体要给多少的小费，咱们这边是15起了，他们那边可能还是在10或者15，到时候具体看去看一下。
0: 这会不会跟欧洲其他国家差不多，就是有这个文化，但是你是自愿的，就没有什么强制性小费？
1: 应该是吧，但是其实像英国啊，或者是欧洲其他地方，好像没有太
0: 强制，是吧？
1: 不像这边。
0: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转换插头，
1: 对，
0: 我看他们这插头长得还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啊，电压是230伏，然后呢，这个插头是这个。2元柱型的，咋说呢？
1: 我觉得带个万能充就行了，你肯定也不会单独买这一个。
0: 好多人好像有过去欧洲旅行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要带那种特殊的转换插头。对，那另外呢，因为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小镇啊、广场啊，他们很多是石板路嘛，
1: 对，
0: 所以就会有点不平。别穿高跟鞋哟，要穿舒适的这个平底鞋。
1: 除此之外呢，它也是可以退税的，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一下这个退税攻略，然后看一下在机场还是商家那边退税啊，那我个人建议呢，就是直接现金退税，就不要办理那种电子退税了。就哪怕可能退的出来的少一点，但是就是现场立刻就拿到了，我觉得比较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在英国还在那。

0: 退税过，就是有些人收不到，
1: 哦，
0: 就是你回去什么打到银行卡上就收不到，对，
1: 也不能再
0: 对对对，这种就很难讲，所以你就现场就拿到钱放到口袋里，我觉得比较安心。
1: 那当然就是去旅行嘛，那捷克其实在欧洲的这些国家当中算是比较安全的这个国家了，那也依然要注意这个扒手啦，
0: 对
1: 啊，尤其是像人多的地方，像布拉格广场啊什么
0: 是
1: 的
0: 是的
1: 话，也要是看管好自己的财务，这是给大家的小提醒。
0: 是的，最后呢就是签证方面的问题，它是需要申根签证的，所以不免签啊，大家去具体查一下，如果是加拿大护照可能还单独再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中国护照啊，就如果大家拿着不同国家的护照呢，提前查一下，就是各个国家对于这个申根签证的要求啊，再来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好了。
1: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捷克。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九月、十月有机会的时候去那边看看。
0: 是的，
1: 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拜
1: 拜。
2: 开瓶要怎么写，要写到一年冬天，对情节少写纠结。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因应工程，列治文丁斯默桥明天凌晨开始会封路至早上6点。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期间进行。

0: 此期间每个星期天到星期五晚上的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都会全面封桥。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到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桥梁，例如是 No. 2 Road Bridge。大桥在夜间封闭时段以外仍然会开放，但需要注意施工期间车速限制将会降至时速30公里，驾驶人士应该遵守工作人员以及路牌的指示。另外 Queensboro 桥也正在进行大型翻新工程，晚上封桥期间会进行结构维修以及改善排水系统等等的工程，预计相关工程会持续到2027年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闭，南北行方向会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国际方面，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回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之前来电祝贺北韩国庆78周年。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指习近平的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北韩人民和全体劳动党党员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北韩将会始终与中国携手前进，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心愿，坚定维护和推动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相信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期间受访，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拉伯国家外长星期一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到时候伊朗和阿曼将会签署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航道，并且向国际海事组织通报。不过早在10年前和伊朗断交的巴林，外交部表示将不会出席，重申在两国恢复邦交之前，巴林都不会参与任何涉及伊朗的集体会议。声明又提到巴林遭到伊朗袭击，以及沙特阿拉伯的输油管道受袭，强调对话不能忽视事实，而任何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保障所有船只不受到歧视，不需要付费或者获发许可证就可以通行。英国下议院以16票之差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法案由工党议员爱德华兹提出，让剩余寿命不足6个月、心智健全的成年绝症患者，在符合多项审核条件下，可以透过医疗协助结束生命。各政党容许议员自行投票，不需要跟从政党立场。首相贝安德没有投票，指这应该交由国会决定。下议院昨天经过激烈争辩之后，以286票反对、270票支持否决法案。下议院在上一届的会期曾经通过类似的法案，但是提交到上议院之后出现大量修正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爱德华兹在这届会期重提法案，他对结果表示失望，但是表明未必会再次提交安乐死法案。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

0: 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星之美月饼。
1: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59%。
3: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35.99元一只，生猛油水鳟鱼12.99元一磅，叉烧肉4.59元一磅，蜂蜜菠萝5.99元一个，越南龙眼2公斤5.99元一箱，快点来选购啦！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5: 奢望谁的
4: 结伴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领力 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6: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好听，好声音，FM 961。

哎呦 ，What's up？ 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最近在举行的活动，就是2026年的 Little Sunshine。 我们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 呢，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和以往不一样啦。我们今年的这一个活动呢，名字有一些变化，就叫做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 今年的名字不一样了，就是说呢，希望能够发掘到各位小小 Sunshine， 各位非常有才华的小男生小女生，他们能够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啦，在舞台上面呢，能够展示出他们最优秀还有最多元的一面。才艺方面呢， Talent 是不限的，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乐器，如果说你会功夫会魔术，甚至是喜欢打碟，又或者说呢，诶，和班比一样很喜欢讲话，能够来做一个 talk show 脱口秀的才艺呢，通通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啦，希望能够让你在这个 Little Sunshine 的舞台上面呢大放异彩。那如果说你入围的话呢，不仅能够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的舞台培训，未来一年的时间呢，也有机会登陆像加拿大中文电台各种类型的大型表演还有公益舞台。比如说像我们去年的 Little Sunshine 呢，就有在这个一马当先贺新春的晚宴，还有比如说像一马当先庆团圆除夕夜的汇演当中呢，展示他们的音乐还有舞蹈方面的才能。再来就是慈善活动了，每年的寒衣送暖流，小小 Sunshine 呢，他们除了会参与拍摄宣传片之外呢，也会担任我们今年这一年的暖流大使，在送暖游礼日呢，身体力行的来帮助大家收集寒衣，把这一些过冬的物资啦捐助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 今年的小小 Sunshine 这个比较主办就是我们加拿大中电台协办有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参赛资格的小朋友的年龄限制呢是从4岁一直到13岁才艺类型呢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诗朗诵打碟 talk show 等多元的才艺都可以来这个舞台大展一下身手来试试看咯那面试的要求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准备一项或以上的才艺表演总共的才艺表演的总数

时长呢不要超过3分钟，截止日期呢就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六，面试的日期 audition day 呢也是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4号是星期三，面试的时间呢是10月16号，所以如果说你有打算想要来报名参加我们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 的话呢，请记好我们的面试时间哦，面试时间呢就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这一天，决赛时间就是2026年的11月7号星期六，地址呢也是会在我们励志文的时代坊大堂，报名方式呢非常欢迎大家通过网上来报名啦，登录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官方网站 FM961.com， 又或者说呢直接来到我们 Aberdeen Center 励志文时代坊 Unit 2090号，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办事处呢现场填写报名表格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2026年 Little Sunshine 的讯息的话呢，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FM961.com。

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呢，关于 BC 省的这个驾照考试的一个新的改革，一个新的规定。我掐指一算，我们节目的大部分听众应该都是会开车的吧，在上班还有下班的路上呢，会听我们电台。新手司机的话，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但是 anyways 呢，如果你是新手司机的话，之前的话呢， BC 省就已经宣布嘛，说到呢，持有 Class 7 N 牌的驾驶员呢，以后升级到 Class 5 五级驾照，将不再需要参加第二次路考。现在呢，省政府也是正式确定了它的这个生效时间，从今年的10月19号开始，新的驾照呢规定将正式实施。

是，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 N 牌的驾驶员的话呢，未来升级五级驾照的过程呢会比现在简单非常的多。具体怎么样来操作呢？根据 BC 省政府公布的新规定，从2026年10月19号这一天开始，原本的路考呢将会由 Driving Record Assessment驾驶记录评估取代，就是说呢，没有路考了，是根据你的驾驶习惯、你的驾驶风格、你遵纪守法的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呢，今后判断新手司机是否符合升级的条件，重点就会放在他们过去一段时间的实际的驾驶记录，而不是通过路考来获得。所以简单来说呢，如果你想要考驾照，你想要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不快也亮，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灵光了。那么对于一部分已经持有符合条件的 N 牌的司机呢， ICBC 将会提前对他们进行审核，所以如果说你符合这个 Automatic Upgrade 的资格的话呢， ICBC 就会主动寄信给你通知。这一类司机呢，在新的规定实施之后呢，他们就会获得一次性的自动升级，不需要自己去申请这个 Driving Record Assessment， 也不需要去参加第二次的路考。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是一个遵纪守法的 N 牌的驾驶员的话呢，最近呢就可以留意看一下自己的信箱，看看有没有收到来自 ICBC 关于 Automatic Upgrade 这样的一个通知。但如果说你没有收到这个通知怎么办呢？没关系啦，但凡是在10月19号之后符合新规定的升级条件呢，也不需要重新参加第二次的路考，只需要通过这个驾驶记录的评估呢，你就可以申请升级了。所以就是说简单来讲啦， ICBC 呢他们会查你的驾驶历史，包括你在持有 N 牌期间的驾驶表现，还有一些违规的记录，用来判断你是否符合了升级 Class 5五级驾照的要求。符合条件之后呢，这个部分就是如果说你是10月19号之后啦，你的这个驾驶呢，你是可以直接不用参加考试换 Class 5的话，这个时候呢，你还是需要 in person 人去到 ICBC 办事处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啦。说到这一次关于驾照考试的改革呢，其实就是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新手司机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25岁或者说是以上的驾驶员呢，如果符合规定，就可以在至少拥有12个月安全驾驶的记录后呢申请升级。只要你过去这12个月好好的开车，合理合法的开车呢，你就可以提前申请了。那么如果说你是25岁以下的新手司机，22、23或者说有些16岁、17岁就去考了驾照，25岁以下的新手司机呢，他们就需要至少24个月的安全驾驶记录。就相比起普通的 N 牌啦，他们需要提供的就是过去两年内你的工作记录、你的学习记录。但是呢，无论说是年龄还是怎么样，所有的新手司机呢都必须满足 ICBC 规定的驾驶记录和要求。比如说像在这段时间内，无论说是过去的12个月还是过去的24个月，没有超速或者说是开车使用电子设备的记录，没有被禁止驾驶或者说没有被吊销驾照的情况呢，就可以去申请了。通过评估之后呢，你就会拿到一个带有12个月这个整个月的限制的五级驾照了。

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在今年三月底发行的个人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我 personally 最喜欢的一首，算快歌吗？也不算了，非情歌类的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歌呢叫做《西西里》，也是在昨天呢发布了这首歌的 MV。 然后呢，这首歌的 MV 在发行之前呢，周杰伦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面 有分享他这一整张专辑目前为止啦拍过的所有的 MV 的一些感受，还有就是 MV 的截图。我感觉最有意思应该是女儿殿下这个 MV 了，就是周杰伦在里面他是很，这首歌是写给女儿的嘛，所以周杰伦在 MV 里面呢就非常的耍帅，但是歌词里面他就有唱到平时在家里是怎么样被女儿各种各样的折腾的。所以说呢，他当时有说到这首歌曲会拍 MV 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歌迷说啊，可以看到周杰伦穿洋装了吗？可以看到周杰伦穿洋娃娃的衣服吗？因为歌词里面就有唱到一句说什么要我穿精灵装在门口等你放学，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结果发现呢根本不是这样子啦。这个 MV 发布了之后呢，其实周杰伦他就负责耍帅，他把腿架到三角钢琴上面，然后在那边弹钢琴。然后呢这种滑稽搞笑的部分呢是由他的好朋友阿肯来完成的。这一次的西西里的 MV 呢，我感觉就是非常纯帅的一个 MV 啦，就是呢具体的就不跟大家多做剧透了，因为这首歌的歌词也能够感觉出来嘛，是有一点点就是在意大利黑手党，因为是西西里的感觉，有一点以父之名的感觉。但你现在再去看这首歌呢，你会感觉它可能没有以父之名那么的，无论说是歌曲的曲风还是整个 MV 给人的画面色调的感觉，就会感觉比以父之名要温柔一些，或者说看上去没有以父之名那么的凶狠。

0: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4: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5: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3: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短暂的广告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依旧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节目的下半段

来跟大家快速的盘点一下2026年截止到现在有哪些网络热词热梗呢？今天呢给大家来一个缩减版，不去讲那么多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词它火起来，或者是说有一些词突然间变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个东西，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啊，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词就是，如果说一个人 someone 他成功的傍上了一个大款，他成功的找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另外一半，一个非常有钱男朋友，一个非常有钱的女朋友，这个时候呢在网络黑话上面，这个人你就可以说他拿到大结果了。我举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好了，我现在脑海里面没有办法想象到任何其他的例子，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在关注 Formula One F1 方程式的朋友，就是今年梅赛德斯的那个其中一位的车手 Kimi 安东内利，他在刚刚结束的他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上哎，好像是前几个星期吧，才刚刚过了自己的20岁生日，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而且呢今年他也是打破了非常多的记录，在刚刚结束的蒙扎站他也是打破了 F1 60多年来的一个记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车手能够在他的主场国家拿到冠军，拿到这一个分站冠军。然后呢因为 Kimi 他是意大利人，然后他就在刚刚结束的蒙扎站拿到了正赛的第一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不过这个比赛结果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啦，就是据说呢他们因为这个 F1 方程式你需要考虑换各种各样的轮胎嘛，然后据说呢这个车队他们当时的策略就是让 Kimi 他的队友 George Russell 让出领先的位置，然后帮他去缠住后面两台 Ferrari。 然后呢 George 服从了车队的安排之后，就是帮 Kimi 去堵住了后面两台很猛的 Ferrari， 首先一个是 Lewis Hamilton， 另外一个应该是 Charles。然后就导致 George Russell 他没有时间再去换轮胎，然后呢George 帮 Kimi 缠住那两台 Ferrari 之后， Kimi 没有帮 George 任何的忙，他就是拿到一个冠军。所以 anyways 这一场比赛还是很多人在 complain 了，但是跟拿到大结果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关系了，只是跟大家 share 一个最近刚发生的体育新闻。但是呢确实是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就是 Formula One 他们的这个 Summer Break 夏歇季的时候呢，就有人拍到这个 Kimi 他和梅赛德斯车队的老板，同时也是车队的领队 Toto Wolff 的女儿，他们有就是首先 Kimi 有跟就自己的老板全家人一起出去约会，然后呢 Kimi 跟老板的女儿在 Instagram 上面有发了同一组照片，同一个角度，他们好像是一起去了一个游乐场，然后呢发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两个人就秒删了。所以很多人调侃说 Kimi 他现在因为疑似在和自己老板的女儿约会，所以很多人就调侃 Kimi 说呢他要拿到大结果了。所以拿到大结果他也有点类似于很久之前的另外一个网络黑话，就是我不想努力了，就是想要通过一些走捷径的方式呢实现自己的梦想，达到自己的目的。2026年这个做法叫做拿到大结果哟。

下面一个词就是，如果你想要在 something 上面压上全部身家，在网络黑话里面呢叫做梭哈。就是它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最早听到这个词是在网上有一些就是合法一点的叫法，就是博彩类的东西，他们里面会有那种黑话，就是我们来梭哈一下。就因为在微信或者说是哪一些国内的平台，这个东西它都是不违法不合法的嘛，然后很多网站呢、其实都是会被屏蔽的。关键词呢如果被平台检测到太多的话，网站会被屏蔽，然后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被封禁，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创造出一些其他的词来替代。其实我也不知道梭哈应该有什么同义词啊，就是下注嘛，然后梭哈呢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后来呢它也慢慢变成了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喜欢在网络上面玩那个斗地主啊，或者说是打扑克牌啊，因为里面会有一些虚拟币嘛，就比如说叫什么欢乐豆，因为我不打斗地主我不太清楚。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我朋友经常在说梭哈了一把，然后所有的欢乐豆都输光了，因为欢乐豆这个东西它很好攒嘛，就是一个打斗地主的 APP 这个 APP 上面，然后欢乐豆可能有的时候你多的话你能攒到2亿4亿，但很有可能呢因为打斗地主太上头了嘛，一夜之间呢很有可能你存好的2亿欢乐豆也是打游戏赚的啦，就每天做任务啊他会给你一些奖励，2亿的欢乐豆一夜之间就都梭哈没了。然后和 money 相关的另外一个网络黑话的词呢就是米，因为还是啦在很多国内的平台上面，比如说像小红书啊抖音啊微信我不太清楚啦，因为就这两个平台带货的直播会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像什么抖音美团你想象不到吧，现在他们也开始开直播了。然后呢因为钱或者说多少块多少元这种钱的单位 money 它算是一个敏感词，然后如果说你一直在直播间讲这个几块钱这个几块钱这个几十块钱这个几百块，你的直播间很有可能就会被封掉，所以呢多少米就变成了多少钱的替代品。所以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只是刷到很多抖音直播间就看到那些带货的主播就说啊这个29.9米这个19.9米这个16.9米，然后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也是渐渐的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面购物下单之后呢才知道原来多少米就是多少钱的意思。我记得我最早是在一个卖口红的直播间，然后他都会说这个口红啊人民币好像70多米吧，我想说这个70多米是什么意思，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才开始看这些带货直播嘛，然后我就想说他是不是说这个口红一口气画一口气能涂70米就代表它的极限，就代表这个口红它的容量很大。

最后一个网络热梗也不算网络黑话了，它确实是使用的频率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最近呢在蛮多网站上面被大家讨论的概率还是蛮大的。这个词呢它是一个英文词缩写，叫做 FOMO F-O-M-O， 就是来自于英文 Fear of Missing Out 它的一个缩写，中文翻译过来呢就叫做错失恐惧症，形容一种害怕自己呢一不留神就会掉队，错过重要的信息或者说是机会，这样的一种非常焦虑的心态。那这个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错失恐惧症，它的典型症状呢就包括每隔几分钟就要摸一下手机，别人暂时不忍心拒绝别人邀请你的时候就可能啊我不知道，不是说你不知道怎么拒绝，就是如果不去的话我会不会就少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无论说是工作上还是工作之后，什么话题热门就追什么等等。这么听上去感觉很像我的日常，开个玩笑啦。和 FOMO 相对应的呢是 JOMO， 就是 J-O-M-O Joy of Missing Out， 享受错过，又或者说 ROMO， 这个 ROMO 就更有意思了， Relief of Missing Out， 如释重负，就是只能通过你主动的去选择不参与某一些社交活动，或者说是关注某一些热点，从而呢获得轻松和解脱这样的一种心态。比如说像你可以选择不在社交媒体上面刷热门话题，不要去看那个热搜，拒绝不必要的聚会邀请，反而能够帮助你减少焦虑。就如果说就有一些人啦，他是一个需要热闹的人，所以如果他不热闹的话他会焦虑，那么你的话你会因为独处感觉到你紧张的情绪有被放松下来，享受个人时间。其实没有对错啦，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好的，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坏的，只是说呢这就代表着两种观念，这种观念呢强调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自我满足。所以说无论你是 fear of missing out 还是 joy of missing out， 享受错过还是 relief of missing out， 自救指南其实这三个都算是自救指南啦。别人热闹的生活未必是你的赛道，那么别人独处的时光呢可能也不太适合你，你可以根据你的选择你的喜好选择去变成一个 formal romo 还是周某。好啦，最后一个网络热词热梗今年也是比较火的，就是我们刚刚有小小提到赛道这个东西。赛道的话就是今年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突然间就火起来了，在之前的话呢大家会把赛道叫做你擅长的领域啊，或者说是方向风格，就比如说我曾经是一个美妆博主，现在要去改行做一个吃播了，那么就是我换了一个赛道了。就比如说一个歌手他现在突然间去接了很多综艺，突然间开始演戏，可以说呢他要闯另外一个赛道了。总之 anyways 任何新的尝试都叫做赛道。那么今天的随想空间也要在这边和大家大声的说再见咯，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 Bambi， 那我们就下周六傍晚6点再见咯。

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同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徐武豪博士 William。 William 前一排就跟太太从多伦多出发去了一个邮轮的假期，在去西班牙的船程里面他就确诊了败血病。其实败血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 William 在邮轮上面面对这个情况可以怎样处理呢？咁今日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啦。William， 好高兴咧，今日见到你完全康复喺我哋面前。
1: 好多谢你。
0: 你其实系上咗船几多日，你就开始觉得唔舒服噶？
1: 我系星期五上船嘅，跟住就星期一晏昼开始唔舒服。
0: 咁你嗰阵时嗰个唔舒服嘅状况系点噶？
1: 首先我是不认识败血病，所以我星期一晏昼，我记得系大概三点几咧就开始翻咗房，咁我个人就开始。

0: 瞓起张床度打冷震，同埋就唞唔到气，嘘咁样扯气，大概半个钟。半个钟之后咧就冇事，冇事我仲起身同我老婆讲话啊 ，OK 啦，冇乜嘢啊，头先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样咁就由得佢。咁但系嗰晚瞓觉咧就再病发咗一个钟，嗰次就好严重。
1: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点样知道你病发啦？
0: 我唔知嘅。第二次病發就係星期二凌晨，我老婆同我講嘅係1:30，咁佢就見到我喺度震，同埋又係扯氣，咁佢諗住會好似琴日晏晝咁自己會過啦，咁但係佢話成個鐘頭，成個人喺度震，跟住我就嘔，佢話嘔到成身成張床都係，跟住我就暈咗嘅，咁佢話佢擁我，我冇反應，佢以為我走咗，佢就好驚。夜媽媽佢話佢嗰陣時真係好難形容嗰種恐慌，咁佢就攞起電話打去船嘅前台，咁話我老公有事，醫療室就派咗人嚟，跟住叫醒我，咁我醒咗已經見到嗰個醫護人員喺度，同埋有張輪椅喺度，咁我問佢咩事，咁老婆話你要送你去醫療室，咁佢就推咗我去。其實去到醫療室咧，個醫生問我發生咩事，我話我都唔知。咁佢問我你有冇唔舒服？我話我唔知，淨係俾人叫醒咗。咁我老婆話頭先你嘔同埋你病發，我話我完全冇記憶，我同啲人講就斷咗片。咁話我有嘔咩？佢話你有，你睇件衫仲有啲綠色嘢喺度。咁我先知原來我嘔過，但係嗰個零鐘頭嘅經歷我係完全冇印象。
1: 咁個醫生有咩反應啊？
0: 即係一去到醫療室，其實佢好驚嘅。我老婆都話醫生好緊張，因為第一我嘅血壓好低，第二我發燒好高。跟住佢话我缺氧，未曾验血，佢就即刻同我抽血，佢出嚟问我好多问题，佢话你以前有咩病啊，一路问好多，咁我话我冇乜嘢啊，我冇事啊，咁我仲记得个医生好嬲，佢话 don't lie to me， 佢话唔好呃我，我话我真系唔知发生咩事，我连我呕过我都唔知，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即系好快佢就同我抽血，同埋照 ultrasound 之后佢就翻嚟同我讲，佢就话你系中咗毒啊 ，food poisoning 咁样同我讲。跟住就話俾我聽咧，應該係 sepsis attack， 即係敗血病。咁就我哋先知，佢話係好嚴重，所以佢有護士咧24小時睇住我。佢哋嗰度有兩個醫生，5個護士。咁佢又話俾我聽，就即刻同我打抗生素。咁就喺嗰度等，等住要送去醫院。
1: 咁你嗰陣時知唔知這個病嘅即係死亡率好高噶？
0: 我真係唔知噶，我係後來我有手機啊嘛，咁我就可以通知我屋企人。我家姐喺教会啦，就翻紧团契。佢讲俾啲姊妹听，佢话啲姊妹冇人出声，佢唔知点解。后来先知道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咁我识得有个牧师嘅仔系做医生，佢话佢成日都面对败血病，佢话死亡率系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后来先知道，我系去到小岛医院，我先至知道原来系败血症咁恐怖。咁我先知点解我个仔咁紧张，即刻要嚟睇我。
1: 嗰阵时，你太太知道嗰个反应点样样？
0: 其实呢样嘢系我当时最难受。我记得过咗几日，佢同我讲，佢话因为我病发咧，佢觉得佢老咗10年。咁我睇翻啲相，佢真系好憔悴，因为佢话佢唔知点算，佢唔知救唔救到我。咁医生话要送到医院，因为医院先至有 CT scan， 先至有可以做手术。所以医生话尽快送我去医院。我好记得。在医疗室那里呢就听到个船长报告，他说我们架船要开快点赶去个小岛，因为有人要送去医院。我还记得问个医生是哪个，他说就是你咯，他说因为当时医疗室有3个病人的，那我是其中一个，我有其他2个很严重要送去最南那个岛，他说不是，就是为了你。那我说是啊，我原来这么严重。他说是啊，他说他很怕再病发。再病发他说如果你过不到呢你就走了。即系譬如你唞唔到气啊，各样。佢话你血压低、高烧、白血球多咗3倍。佢一路睇住我啲 oxygen 嗰啲氧气嘅去到几多嘅，几多个 percent 嘅。我见佢哋系好紧张嘅。佢话如果一病发救唔翻你就走噶啦。咁我礼拜三夜晚又发作咗一次，嗰次就已经喺医疗室啦嘛。咁有护士救我，即系帮我打氧气啊、整嘢啊咁。咁啊救翻，咁就冇事。咁我星期四晚就好驚，即係会唔会再发。咁因为星期五就会送到去小岛啦，佢话咁就会入到医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希望唔好再病发。咁就真係好感恩，就礼拜四就冇再病发。
1: 咁但係嗰陣时呢，你会唔会都諗，你都买咗医疗保险啦，点解佢哋唔搵医疗飞机即刻砰砰声咁样送你去医院呢？
0: 因为架船喺大海中间啦嘛，佢话直升

0: 機都去唔到啊，冇辦法啊，因為我係 transatlantic 啊，所以係啱啱係八日嘅航程，啱啱差唔多第四日嘅時候，咁佢話根本冇辦法，佢只能夠送我去小島，盡快送我去小島。咁佢所以佢話同埋喺小島即刻入醫院係最快嘅。
1: 你在西班牙那個小島呢，你去到的時候呢就有十字車在等著你嘛，是吧？然後你又看到你的兒子在這裡，你那時候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又要入醫院，但是呢你又看到你的兒子在這裡已經來了。
0: 其實那時候 在醫療室呢，在我真的沒什麼想的，即是醫生一直天天 成日都要抽血，他一定要檢查我的血，檢查我的白血球，檢查我的氧氣，要睇我啲血壓啊，睇我啲，即係一路要 check 住呢啲嘢，所以其實係好唔舒服噶。咁同埋又自己同自己講，盡量要瞓覺，要休息。佢又開始幫我打 antibiotic， 開始打抗生素。咁啊，每一日都有醫生成日入嚟同我講，同我睇。咁我又係咯。咁嗰陣時我就喺嗰兩三日，我就冇諗咩嘢。咁我又通知我個仔，咁我個仔話佢即刻即係第日就買機票就趕嚟。咁因為嗰個島係冇直航嘅，所以佢撲機票好難。但係嗰時啱啱係有 March Break， 咁佢話好難撲機票。後來佢買到啊，就好貴，咁啊飛咗31个钟头，即係當埋連埋兩次轉機先至去到。醫生同我講，應該你星期五中午會去到嗰個小島，會上岸。所以我個仔就係禮拜四晚去到嗰個島，第二日就一早就喺嗰度碼頭嗰度等。所以當我架船咧，佢有架叫醫療救援船，就拍埋我架大船，因為大船埋唔到岸，咁我喺最低嗰一層就遞上架船嗰度，咁啊埋到去咧都拋咗好耐，我諗都10几20分钟咧先埋到去嗰個碼頭，我覺得好長時間，咁就綁實曬喺度。咁啊，我老婆同我一齊嘅，因為我瞓喺度嘅，綁喺個擔架上邊，佢就話見到佢話個仔嚟咗。咁佢又指俾我睇，佢話喺嗰度，因為我瞓呢度我唔喐得嘅，因為有三條安全帶綁住我，咁我就好辛苦咧，將隻手夾硬即係掹出嚟，咁啊見到我仔嗰邊咧，好努力喺度搖，喺度揼手，好慢動作，我覺得佢好慢動喺度揼，即係等我睇到佢，因為離開好遠，佢唔埋得嚟，因為有警車，佢埋唔到嚟，咁我就好辛苦伸出嚟同佢揼，揼完之後咧，我就即係好開心見到屋企人咯，即係佢終於到咗啦咁。咁跟住上咗岸咧，就我要跟十字車，十字車咧老婆都唔跟得。咁我老婆就行去我仔嗰度，咁佢哋我話你哋去醫院嗰度見我啦，咁就大家就分開咗。咁我就十字車就車咗我醫院。
1: 咁你個仔嚟到咧，其實放你太太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支持啊嘛，係嘛？
0: 其實開頭我個仔同我講話嚟，我叫佢唔好嚟，我話你翻緊工唔好嚟，爹哋冇事噶，去到醫院應該 OK。後來我先知點解，因為佢知道個嚴重性，佢驚見我唔到。咁所以佢要趕嚟，萬一我真係走咗，佢都要幫我搞好多嘢。第二咧就係、西班牙唔係講英文，咁佢話驚我太太搞唔掂。同我一齊去船河幾個朋友都話，其實佢嚟唔係淨係為咗你，都係為咗你老婆。咁我就話好啊，咁叫佢嚟啦。咁所以佢係好好，佢同我哋安排曬租曬啲房，先租一間暫時嘅房，接咗我太太去先，跟住決定我去邊間，因為佢有南北一間醫院嘅，佢唔知送我去邊間，兩間都係最大嘅醫院。佢知道之後，先又再安排我就租一個長期啲嘅房俾我太太，又同佢買餸啦，又同佢出去食嘢啦咁樣。咁所以佢係早咗嚟預備呢啲嘢咯。
1: 即係雖然話係最大嘅醫院，但係都係一個小島裏面嘅最大醫院。咁你會唔會都驚話呢間醫院即係有冇咁嘅能力嚟到去處理一個咁嚴重嘅病嘅咧？
0: 其實醫生講咗㗎啦，佢話點解要送去醫院呢？因為佢哋船裏面做唔到手術，同埋冇 CT scan。佢話上咗岸最即係小島嘅醫院咧，都可以做 CT scan， 都有手術室，所以一定要送我去醫院。唔知係邊一間，佢哋未知係邊一間。佢話呢兩間都係呢個島最大嘅醫院，設備係最好嘅醫院。佢話即係意思就係我哋俾到你已經係最好噶啦。
1: 但
0: 係
1: 又唔需要話去西班牙一啲大城市，
0: 即係譬如 Barcelona 嗰啲，佢話已經太遠，唔想啦。就嗰、那個直情就喺嗰、那個就係賣嗰個島啦嘛。即係一個鐘頭之內上咗岸，一個鐘頭就馬上到醫院。佢即刻就同我照 CT scan 啦，即刻抽血，即刻做曬嗰啲嘢，即刻出片噶啦已經。所以係好快嘅。
1: 出晒嗰啲之后，咁医生同你点样治疗呢？
0: 第一证实系啲血里面有毒，跟住佢同我照咗 CT scan， 医生都有提啊，佢话呢种病系会攻击你内脏，佢攻击我个心、我个肝同我个肾， 他说在肝那里就发现有一个脓包。

0: 勾啊，佢里边就有毒嗰一嚿嘢咧，个有毒素嘅嘢咧，大概系五成六公分咁大喺呢个肝里边。佢话下一步要做就系要做一个微创，要插条嘢入去咧，希望抽个脓出嚟，抽啲毒素出嚟。所以第二日就安排就要做呢个微创手术啦。
1: 咁但系你做完之后有冇好转啊？你觉得？
0: 其实因为讲西班牙话咧，佢要有翻译噶，但系嗰度就出咗问题。因为入落到去咧，我开头谂住好简单嘅，因为医生同我讲，如果抽到出嚟咧就冇事噶啦，咁就可以走噶啦。咁所以我就好等住第二日就落去安排咗手术室，就帮我做微创。今日到去我一个手术室咧，好细间，但系四五个人围住我嘅，咁就有个系做翻译嘅，就帮我翻译。我记得佢就要插要麻醉啦，咁就插条嘢入去，咁就要抽啦。咁抽完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系咪完成啦？我话 is it done？ 咁佢话 yes， it's done， it's complete 咁。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我翻病房，咁我话同我老婆讲做完啦，应该可以走啦。咁我老婆都好开心。跟住后来先知，佢话做完意思系做完个微创，冇话抽到出嚟。原来冇抽到，因为佢话已经开始凝结啦，所以唔够稀啊，所以抽唔到出嚟。咁佢话佢只系抽样，攞咗啲组织出嚟去化验，系咪有冇癌细胞咁样？我话我以为你完成，佢话我系完成咗个手术，但系唔系成功。佢话唔系 success， 系 complete。咁就摆咗个乌龙咯。咁所以第二日就喺医院就已经好失望。咁跟住佢同我讲，只能够不断打 antibiotic， 不断打抗生素，直至啲毒素清除，你嘅血液冇毒素啦。咁先为之安全，为之 OK 啦。咁
1: 你当时嘅心情点咧？本来以为 OK， 点解突然间又话唔 OK？
0: 咁啊，梗系失望。我开始谂住上咗岸啦，几日就可以走，甚至同个仔一齐走啦，可以咁。咁点医生话唔得？我问佢要做几耐，佢话唔知嘅。佢话一路咁打，日日都要验血，直至你啲血里边验唔到有细菌，咁先至为之康复。佢话如果咪都有危险，都可能会再发。咁一路要咁样做，所以我试过最强嗰时候一日打两种嘅抗生素，佢话系好 heavy dose， 同埋佢话嗰一种嘅抗生素已经系最强噶啦，我系打两种，佢话打入去帮我，所以要无期嘅，佢话一路要睇你对嗰种抗生素嘅反应点，嗰种抗生素对你嗰啲细菌嘅作用又有几大，咁我佢话佢哋冇办法话我听要打几耐。
1: 嗰阵时咧咁啱罢工啊嘛，咁有冇影响到你嗰个治疗咧？
0: 当时啱啱佢哋就开始医生罢工，医院嗰度医生罢工，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冇嘢可以问医生噶啦。佢话其实都冇嘢要做噶啦，日日系帮你打，日日验血，啲报告医生会睇噶啦。咁星期日就算冇医生咧，星期一都有医生会睇噶啦。咁只能一路等，而且佢觉得系冇咁快嘅，咁就手术就冇得做噶啦。佢话只系不断等你自己。啲血清晒啦，咁就 OK 啦。所以佢每日佢一路 check 咧，就主要就系 check 血压。我谂佢验几样嘢嘅，即系你血里边有冇改善。咁我记得咧，其实过咗一个礼拜左右，医生又同我讲，你系改善紧嘅 ，improving 嘅。咁个血嗰个质素又好，或者系 bacteria 嗰个有几多，佢话系一路喺度改善紧嘅。咁但系佢话几时清晒咧，就唔知道。
1: 咁你个仔即系嚟咗都好短时间喎，其实佢几日咁就要翻多伦多，跟住咧佢你个女又嚟啦，你个女婿又嚟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屋企人去 support 你咧，咁你会唔会其实都帮助到你喺嗰个治疗里边咧，即系心情都好啲啊？
0: 其实屋企嘅支持系好重要，即系嗰阵时如果有人问我嗰阵时谂乜嘢咧，我只系谂一样嘢，我想好翻，所以我系好提醒自己要瞓要食，虽然冇胃口，好苦。我都要食都要瞓，抽血任佢执。我抽到两个手咧，吉咗好多窿嘅。咁啊，吉到后来要用欧出山帮我再吉，即系揾血管。咁然之后又喺颈嗰度又吉，又要麻醉嘅。咁我你做乜嘢都好，我一定要接受所有要接受嘅疗程。所以个仔嚟咧，我系好感动。佢嚟第一日，佢探唔到我，因为我 emergency 探病时间只有一个钟头。咁所以系我太太嚟先。咁嚟咗半個鐘，跟住我個仔嚟，我個仔嚟咧就攞住張卡俾我，係佢話佢嚟之前寫咗張卡俾我，佢話一陣間你睇啦咁。咁我記得我就睇張卡上面寫了一句説話，佢話 Daddy you are the best。咁佢攞幅相俾我，係我家庭一家四口嘅相，佢話係我同妹妹揀嘅。 咁就特登攞嚟俾我，摆喺个上架度。咁当我收到嗰啲嘢咧，就俾。

我系其实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好大一个，我可以叫做求生欲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可以就咁走噶啦。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咁我话爹哋呢家唔可以睇，我话如果我一睇咧，爹哋一定喊嘅。咁你得半个钟啦，咁我就唔想，咁我就不如同你倾下偈啦。咁佢走咗之后，我先开张卡嚟睇，咁里边就写咗好多嘢。我个仔就写咗好多话佢。由佢出世到呢家，佢话佢好感恩有我做佢爹哋，咁话有细个做啲咩嘢啊，咁讲咗好多好多嘢俾我听。跟住我记得写到最后咧，佢就话你唔好忘记咧，四月我买咗波飞要同你去睇场波嘅，同埋我话今年要同你庆祝你70岁生日嘅。跟住佢最后写一句就话 I'm not ready to say goodbye， 即系佢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即系讲再见嘅，即系同你告别嘅。

咁所以我就喺 Emergency 嗰度就即係睇到張卡，我就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因為佢禮拜一跟住就要走噶啦，佢就有兩日喺度。咁我問佢幾時可以上訪，咁我話演說公司話俾我有 semi private 嘅 ，semi private 就可以時間探病時間長啲，可以兩個人一齊探。但係演說公司又啱啱係禮拜尾，我話咁我個仔就探咗我兩日，每次見我半個鐘頭，咁就要走啦。咁我幾時上訪？佢話唔知嘅。演說公司話要星期一先知揾唔揾到 semi private。如果你 admit 到，你就可以入房 ；admit 唔到，你只能留喺 emergency。emergency 嗰度十幾個人一間房，佢探病時間一個鐘，我老婆同佢每人分半個鐘。咁我記得我睇完嗰張卡之後咧，我就好激動啊！我就同佢哋講，我就打咗兩次電話俾演說公司，我話你一定要同我安排。佢話我哋呢間冇人會做，一定要等星期一。咁我星期一我個仔走啦，佢飛咗31个钟头，只係見咗我半個鐘，可能再見多兩次半個鐘，佢就要走。我話對我個仔好唔公平，咁辛苦嚟，你哋唔俾我入房。咁驗收公司一路唔覆我，驗收公司唔同醫院講，醫院係唔會轉我，醫生又罷工啦。咁我一到星期六、星期我就冇㗎啦。咁我點算呢？咁我就喺嗰度喺個驗收中心，我就喊咯。咁個醫生啱啱入嚟，嗰個醫生就啱啱識講英文，同我講，我同佢講咗我仔嘅 story， 我俾佢睇我屋企張相，俾佢睇我個仔張卡。我話你如果你我你會點啊？咁個醫生好好，佢話 don't worry， 我依家同你安排。佢話俾半個鐘頭，真係半個鐘落嚟咧，佢就上面打電話落嚟個護士站嗰度，因為喺我隔離個 nursing station。咁接咗電話，跟住埋嚟同我講，佢話 Mr. Choi， we have a room for you。咁啊叫我準備走，咁真係好快就推咗我上去。其實佢哋推我出去嘅時候咧，啲護士喺側邊睇住我嘅，佢哋知道發生咩事，所以佢哋好開心，即係送我離開 emergency， 咁就推我去間病房。啲護士都好感動，因為佢哋都知，佢哋見到我床頭有張相。咁佢就知我外地嚟，差唔多有5-6个护士喺度，咁送我出房，推我上去坐 lift， 我就影咗成段路。

0: 嗰時入到去我就好開心，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個仔，俾我老婆話：你哋聽日可以嚟，12點到8點可以探我。咁啊，連續兩日佢哋都可以長時間嚟到陪我。我仲係有個窗口可以睇到外邊，睇到海，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對我嚟講。咁啊，最低我住咗房，咁就好好多咯。
1: 咁你之前有冇話為到呢件事去祈禱啊？求神即係俾你可以啦咁樣，有冇噶？
0: 你問我咧就冇諗咁多嘅，即係當然我係我就知道，其實我係知道好多人為我祈禱。咁即係譬如我喺船嗰度咧，同我一齊去嗰班弟兄姊妹都一路次次入嚟都同我祈禱。咁我自己心裏邊，你問我，我真係我只能夠交託，即係我唔會話又跪喺度祈禱。喺星期五嗰日，好明顯我係會有，但係我就即係我唔係話祈好耐咁樣，我話真係好簡單咁啫，你真係要幫我。我好想好想见到我老婆同我个仔，咁所以咁啊，当嗰件事发生，我就真系好感恩，我好开心。我 send 俾唔单止俾我太太，俾我屋企人，亦都俾我机构嘅同工，俾帮我祈祷嗰啲人，佢哋有晒 WhatsApp 噶嘛，我就 send 一个 message 出嚟，我话我入到房，咁我都多谢佢哋为我祈祷，真系好。即係其實佢哋可以真係唔理嘅，咁如果係咁，我就真係喺嗰度，我會都好失望。可能因為咁嘅緣故，我可能會抑鬱，再病發都唔頂嘅。但係我當時一知道得，我就嗰晚就瞓得好好。我聽日我12點就可以見到我太太同埋我個仔。如果要等到第二日嘅5點晏晝先會見到。所以我嗰時係好好感恩，好開心。
1: 咁你嗰陣時，你嘅仔翻多倫多咧，咁你個女同女婿係你啦。喺佢哋探望嘅時候咧，你又見到彩虹，咁有咩事咧？
0: 我個女同我個老婆嚟先嘅，咁我就坐喺度望住個門口，就等佢哋嚟啦嘛。咁我記得佢哋入嚟，咁我見到佢哋，跟住我就擰住面，我話你睇下有窗嘅，咁我一擰住面望咧，見到兩條彩虹就喺外邊。我好耐冇見彩虹。咁我見到兩條彩虹咧，我就轉過嚟同佢哋講，我話要 so amazing。跟住我同佢哋講，我話你哋兩個就係我兩條彩虹，真係好靚啊！嗰兩條彩虹。咁我影咗張相，對我嚟講起唔知道將來點嘅人嚟講咧，轉到房係一個好大嘅安慰。啊，見到兩條彩虹有一個好大嘅安慰。病好唔好咧，同嗰個病人嘅心情，我覺得係好大影響。咁所以我記得咧，個醫生包括船嗰個醫生同埋嗰個醫院嘅醫生。兩個人都有跟我講，他們說我 recover 得很快，我復原得很快，即是譬如血壓回復正常，發燒退啊、燒退啊，各樣的東西，個白血球第二天已經降由3倍降到1倍，他說是 drop 得很快。第二就是你很 receptive， 即是你對抗生素那個的接受性是很好，非常之好，所以你那些燒退得很快，你嗰個血壓咧就回復得好快，你氧氣又好好，每一次驗血咧啲細菌又少啲，即係我諗呢個係個心情影響得好緊要，咁所以對我病嘅 recover 好大嘅影響。
1: 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咧呢兩個 sign 咧某程度上亦都係神會話俾你聽，其實佢喺度嘅，你都覺得有啲嘢真係冇乜可能，但係都又俾你見到個醫生幫你換房。个彩虹更加啦，喺圣经里面就系同人嘅立约啊嘛，即系会唔会呢啲 sign 其实你会觉得神话俾你听，为我喺度啊？
0: 神喺度我一路都知嘅，其实由我病发，其实我系好平安嘅，同埋其实我喺医疗室我系喊过，我喊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我见到我老婆，哇，佢个样真系撑到好犀利，真系佢系好优秀，所以我记得我同嗰啲嚟探病嗰啲弟兄姊妹讲，我嗰六个同我一齐去。其實我病咧，我覺得我唔係最辛苦，我最辛苦係見到我老婆，即係令我老婆擔心咧，俾我唔舒服，俾我冇胃口，係更加辛苦嘅一樣嘢。我係難過，但係我唔係憂愁，即係兩樣嘢啦。第一，我係有信仰；第二咧，我係知道神係同我一齊嘅。即係孤物論發生乜嘢都好咧。我真系喺船嗰度，我自己咁样讲，就算我真系走咗咧，神都会 take care， 神都会照顾我太太，有好多弟兄姊妹会帮手，我两个仔都会喺度，我唔会好担心，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好，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走，我更加知道如果我真系走，我知道我去边吓，咁我唔走，我亦都会好感恩，
1: 即系又唔会话埋怨神啊，点解咁啊？
0: 我系完全冇，我真系完全冇埋怨，点解？成架船几千人，得我一个人中毒呢，因为医生。

0: 我讲，船个医生同我讲，你呢个 food poisoning 喺船上，因为中毒系唔知两日至三日之内先会发嘅。咁所以你唔系上船之前中嘅，你系上咗船之后中嘅。其实我今次系去主要系庆祝我太太生日，即系佢三月八号生日，我系三月九号病发。我从来冇怨，点解会摧毁咗我今次嘅生日嘅旅程咧？点解咁冇阴功咧？咁反而我觉得我系好感恩咧，系庆祝完生日我先病发。如果生日前病发咧，咁啊真系仲更加唔好。即系我冇呢啲 question， 我冇完全冇。
1: 咁你喺嗰个小岛医院住咗几耐？
0: 我系十三号入咗医院，三十号离开，即系十七日，即系两个零礼拜。
1: 咁嗰阵时你可以离开翻多伦多啦，你系正常咁样搭民航机啊，定系会唔会有啲要医疗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医护人员同你啊之类嗰啲嘢？
0: 其实我个仔翻 Toronto 咧，一路帮我搞好多嘢，佢一路同验收公司倾。其实最快就系其实可以坐医疗机由小岛飞翻嚟 Toronto 系得嘅，咁但系咧就要同验收公司讲。咁佢话除非佢系有必要坐医疗机，你又冇生命危险啊嘛，咁点解要飞你翻去咧？医疗机嘅 cost 我据佢哋同我讲就系$170,000，咁佢话同埋医疗机个问题咧就系细飞机嚟嘅，嗰个即系震荡会好大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唔好咧就系我太太唔陪得我坐，只可以俾病人上机，咁我太太要自己另外坐飞机走，咁基于呢啲原因咧。咁验收公司冇批到医疗机，咁佢话你不如留医院嗰度医，一路用 antibiotic 一路打，因为你 improve 紧，你系一路好噶嘛，咁你咪一路等咯。咁啊几耐？佢话真系冇人知。有个礼拜，好似系礼拜三嚟嘅，个女又走埋啦。咁啊到礼拜三度咧，我记得就系嗰个医生同我讲话，你今次嘅验血咧系 negative， 你可以走啦。咁我就谂住签啲嘢，我可以走啦。咁我谂住会出去自己买机票走啦。咁跟住我个仔就同验收公司讲，验收公司话唔得噶。佢话唔系你自己话可以走嘅，亦都唔系医院话你走就走得噶，系我哋要 release 个 fit to fly 你先可以走。咁我唔走得。嗰一晚系好惨嘅，即系谂住走得，跟住佢话验收公司唔批。哇！我老婆嗰晚直情冇得瞓。因为是我记得是夜晚一点几的时候，即是突然间我收到 message， 我仔跟我讲话验收公司不给。咁我就我老婆都收到。咁我哋两个人眼光光成晚。我就同个仔讲，个仔就唔明啦。佢话点解医生话走得，验收公司唔俾我走。咁一路佢就同验收公司讲拗。原来发现就是医院最后个报告呢冇去到验收公司嗰度。所以他们看不到个报告呢，我的验血 是 negative 的，是没有菌的，所以才不放我走。他说他们看不到，他说那你追个医院拿咯，医院的报告 要看咯。后来他看到，他们就放我了，放我之后就安排了。那我就个仔就开始联络医院了，跟emergency 那些医生啊，跟他们联络啊，问晒名啊各样的东西，跟着一路跟他讲。后来将连那个护航的护士名都给了我，坐什么飞机啊，会在哪里转机啊，会在哪间酒店过一晚啊，全部都给了我。在星期六呢就给了我了。给了我之后呢，就星期日呢，那个护航护士就要来医院跟我 check 完，我觉得30号是星期一来的，咁同我验即係上机前嘅检查，即係確定我血压各样都 OK， 咁星期一就上机，就坐民航机走啦。咁就由 Edmonton 飞过嚟个小岛，然之后由小岛同我飞返多伦多，就由医院去医院。31号呢就飞到返嚟 Toronto。
1: 咁嗰陣时你嚟到多伦多啦，係咪多伦多呢一边又已经有十字车车你去医院啦？
0: 唔需要十字车，因为我嗰陣时係啲血是验到冇菌先俾我走的嘛，咁所以唔系 emergency 啦，即系唔系一个紧急啦。个医疗护士或者验收公司安排就系两边都系，佢就 book 咗一架车，就有轮椅嚟嘅。就算我行得，佢都要我坐轮椅，佢唔想有意外发生。佢系会送我由医院送我去嗰个小岛嘅机场，落咗机之后亦都 book 咗架车喺门口等我，咁我就即刻上车就送我去多伦多间医院。
1: 咁你去到多伦多医院嘅时候咧，系咪又要由头同你 check 一次啊？再揾下睇下你咩事啊？需唔需要做呢啲嘢？
0: 其实喺我个仔翻咗去之后咧，跟住佢就一路同我安排医院啦。佢知道会送我去我嗰区里边嗰间医院嘅，咁佢一路同嗰间医院，佢识得个医生嘅，系佢朋友，佢一路同。

0: 医院嗰个急救室啲人倾，一路同佢讲我嘅情况，一路安排。咁佢知道我应该系几点到机，佢就同我讲，佢话爹哋你应该系大概11:30咧会去到间医院，咁你就会入 emergency， 个护士会带你入去嘅。咁我就好，咁我就去。所以上紧就到咗 emergency， 咁我就坐轮椅入去，入去咧就我记得要登记，咁佢又俾个 number 我。咁我就話，我就同佢講，你都同佢講，我話啊，我會過去嗰邊坐等。咁嗰個幫我登記嗰個護士話 ：No, you don't wait。佢話你唔需要等 ，you go right in， 你直接入去。跟住佢講句，佢話我哋 expect 你嚟噶啦。咁我就完全唔使等。隨行護士咧就同急症室嗰個護士，大家好快就填曬我所有嘢。半個鐘頭之內已經帶咗嗰個醫院嗰條帶，換咗病人袍，入埋emergency間房，全部搞曬。跟住醫生就已經嚟睇我。我記得有兩個醫生嚟睇我，有三個護士入嚟睇我，幫我抽血啊、驗尿啊，跟住又推落去照 CT scan 啊。個個入嚟都係講同一樣嘢，佢哋都係咁講，佢哋用英文同我講，佢話我知道你個故仔，係人都知。我話你點知啊？佢話你個仔一路同我哋傾，即係我未翻去之前嗰幾日咧，佢一路 contact， 即係 make sure 佢哋啲醫生知，所以佢俾曬啲醫生名俾我，佢連個 specialist 個名都俾埋我。即係個細菌傳染科醫生啊，佢都俾埋我。佢話你會見呢個 specialist， 你有兩個 emergency 當值嘅，第一日到係邊個，第二日到係邊個，跟住你要見嗰個 specialist 係邊個，冚唪唥講曬。所以啲護士個個入嚟，第一句入嚟講，哦，佢話 Mr. Choi， we know your story， we know your story， 即係好似我好出名咁。咁一路喺嗰度，個個都係咁同我講。咁啊，即刻又推我落去照 CT scan， 即刻又睇片，即刻同我講個情況點，即係係好快。
1: 咁你翻到多伦多系咩时候先叫做真正完全康复咧？
0: 入咗医院咧就好好笑，佢哋本来系谂住要我 check in， 要 admit， 要入院住院噶啦。咁但系照完 CT scan 咧，睇完之后咧，咁佢哋验咗血啦，就冇菌。咁同埋咧就佢话嗰个肿瘤咧，佢话由56%咧变到22%，即系细咗好多啦。咁啊，已经血里边已经冇细菌啦。其实喺小岛医院嘅医生最后都有同我讲，佢话你呢家系开始 self healing 治愈，即系自己会慢慢好翻。喺医院住咗2晚，佢话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你唔需要。你见埋个 specialist 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咁佢话你继续就要打抗生素。有我咧有个医生好笑嘅，emergency 医生同我讲，佢话你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 you look healthier than me。佢话你睇嚟仲比我健康，咁你只系继续打 ，make sure 佢好啲，即系佢话稳阵嚟讲叫我打。咁所以第二日我见咗个医生之后咧，跟住过一晚，佢话再验多次血，咁第二日朝头早你就可以离开。咁佢就话你要继续打，咁佢就会帮我安排咧，每一日要去换一袋嘅抗生素，咁就一路打。我打到系4月13日。就 OK 啦，咁就可以停止，唔需要再打啦。几日之后再去照咧，佢话缩到21%啦。咁佢话你要半年之后再照多次，咁睇下佢啲有几大。佢话应该佢就自己会走，但系佢话呢啲细菌咧走咗之后系应该唔会翻嚟嘅，即系唔会复发嘅。帮你打到13日系，即系预防性安全啲。我记得我13日去睇佢。佢話你可以唔打，你想唔想打多2個禮拜啊？咁我話唔好啦，因為要插住支嘢嘅，每8個鐘頭打一次。咁佢我話唔好啦，唔使。我記得4月8日咧，我就同我個仔去睇咗嗰場波，睇咗嗰場棒球。咁我仲記得喺嗰度影咗好多相，所以我仍然係孭住個袋，仲係打緊抗生素。咁我同我個仔講嗱，爹哋可以同你睇場波。咁啊真係好感恩啊，好開心。
1: 哦，即系你打个抗生素系要一日嘅时间，你就要一路插住嘅嗰个。
0: 24小时插住嘅，所以瞓觉又要小心啦，真系唔好整到佢。佢每8個鐘頭咧就会就会打一次，有个泵嘅，泵啲抗生素入去嘅。泵完之后咧，咁就会停噶啦，好似系泵1個鐘嘅。咁然之后8個鐘之后又会再泵嘅。咁3次之后就会打晒，咁就要去一个嘅社区嘅服务站嗰度咧，就换一袋嘢。个问题唔好咧，就系由4月3日一路打到13日，仲要打多10日咧。嗰支针咧要换位嘅，咁换嗰度就好痛苦啦。因为有一次就佢一路撩极都撩唔到，佢话再差啲就要整手背啊咁样。咁我话已经拮咗好多次噶啦，拮到唔知点拮。我话如果冇事就最好唔好换，因为真系好痛噶，你哋咁样撩法。咁啊，终于10日之后就正式，所以个医生话想唔想再打多2個禮拜？我话唔好啦。 我話多謝啦，雖然係政府包都唔好打啦，咁佢話 OK 嘅，應該冇事。

0: 咁主要佢话你炆晒之后咧，你冇发高烧，你冇咩唔舒服咧，就应该冇问题。咁所以43号离开，即系炆咗支针之后咧，就冇再插。
1: 咁你成件事里面咧，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体会咧？
0: 体会啊，唔好食生嘢咯。即系你问我，其实我系好多嘢唔知嘅，即系譬如后来先知啲人话啊，你坐游轮咧唔好食生嘢。我太太生日嗰日咧庆祝，我哋特登订咗一个啲叫 specialty dining 啊，咁系其中第一个头盘咧就系生蚝，咁我哋每人食咗两只嘅，咁而且嗰啲蚝系好细只嘅珍珠蚝，系好细粒嘅啫，其实唔可以证实系其中一只染污咗，我就食咗嗰只，所以就病发啦。我只是觉得呢是知道之后就不要再错咯。咁呢个一样。所以我返嚟我就已经应承我老婆我以后不会再食生嘢。我更加不会食生蚝。我有个牧师就提我佢说你个名叫徐武蚝。所以你是武蚝你以后冇得食蚝㗎啦。咁我唔介意我呢家连鱼生我都唔会食㗎啦。虽然我好鍾意食。咁即係呢个系心理呢、这个唔系话必须但我觉得唔想我老婆再担心。我都话我病嗰时候我病发我最难过就见到我老婆个样子。所以跟住我去见嗰个专科医生呢我都问佢有啲咩需要小心免致中毒。嗰个中毒系好难嘅。但系基本嚟讲嘅即系唔好食生嘢。但系要譬如话我哋成日话要洗手啊各样嘅嘢。咁就佢都有提我一啲嘢。咁我知道我会做囉。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体会就系、是，第一就系唔好明知故犯，第二你问我咧就系唔好无知错犯，所以我会睇多啲 YouTube 啦，譬如到我哋咁嘅年龄嘅人啊，你出外旅行啊，要小心啲咩？今次我就真系好清楚，我话真系唔好无知错犯，亦都唔好明知故犯。有啲人边有咁巧啊？咁唔怕嘅，咁就系唔知几多万只先一只有毒嘅啫咁，就呢一个系我其中一个嘅体会咯。

同埋我有个感受系乜嘢咧？就系、是、三样嘢，呢三样嘢好紧要嘅，即系支撑住我可以讲，俾我好大嘅斗志同埋求生欲啦，可以讲。第一就系我有个喜乐嘅心，我有三句说话咧，后来我都系成为我一个嘅反省，就系、是、喜乐嘅心系良药，圣经讲嘅感恩嘅灵咧系灵丹，跟住就系亲情嘅爱咧就系秘方。呢三样嘢系帮我好多。譬如我病嘅时候，点解我会喜乐？我可以埋怨，点解唔可以成个船可游完先病？但我与其埋怨，我会感恩，我会开心，我过咗老婆嘅生日先至病发。所以喜乐嘅心，我仍然有好多。我睇翻啲相，即系都影咗啲好靓嘅相啊！我太太着得好靓，咁我哋影咗啲相，大家好开心。咁我会有喜乐嘅心，我亦都有感恩。我感恩唔系净系为咗庆祝到我太太嘅生日，我感恩系为我过去感恩。如果我今日走咗，我可以话我系今生无悔，亦都无憾。我人做得我好开心，特别我信耶稣之后，神俾我好好嘅家庭，俾我好好嘅信仰，俾我好好嘅教会。我系好开心嘅，所以我有喜乐，我有感恩，跟住加上就系亲情。呢、这个亲情系包括我屋企人。同埋包括我教会嘅弟兄姊妹，所以好多人俾咗我好多好多嘅问候，好多好多嘅代祷，好多好多嘅关心。所以当我见到我嘅仔，见到我嘅女，见到我嘅太太咁嘅时候。

0: 所以你唔好打抗生素啦，我会好翻嘅。我觉得神会要求人要尽责噶嘛，你唔可以咁嘅。有啲人话点解神俾你病？佢话啲人就系讲嘅，点解神唔俾你恩典，唔保守你，等你唔病？咁我话觉得，既然你话得系恩典啦，就真系可以俾，可以唔俾噶啦。如果唔系可以俾，唔可又可以唔俾嘅话，就唔系叫恩典噶啦，系咪？咁所以我话。既然神系恩，神有恩典嘅时候，神亦都有佢嘅主权噶嘛，所以我唔一定会唔病，我亦都唔一定会好噶嘛，咁先叫恩典啊嘛，即系而家一定啊，基督徒一定唔会病嘅，一定呢个唔系恩典噶啦，即系神一定要佢系必须噶啦，咁必须就唔系恩典噶啦，你咁样就唔系神就唔系神，人就唔系人噶啦，即系我可以吩咐神一定要咁样做，一定要几时做乜乜乜，咁啊到底边个系神咧？有时我都会问嘅。所以我无论我好与唔好，我都觉得我都系感恩嘅，因为我过咗一生到今日，第一神俾咗我救恩，第二神俾咗我人生，我已经可以好感恩，即系对我呢个病或者对我呢家睇病咧，我系咁样睇法。我唔会病完之后咧，我就诚惶诚恐，乜嘢都好惊啊，杯弓蛇影啊，我又唔会咁咁、啊，所以我都会继续去讲道。我都会继续吃饭的，即是会什么都会找些银针试一下他，我又不会做到那么癫的，我又不会这样的，即是人都要尽责，你又不要硬又不洗手啊，又乱咁用手拿东西入口啊，我又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普遍恩典，特殊恩典，神有恩典，人要尽责，这些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咯。
1: 因为你是基督徒，又是即是成日都跟人分享啊，又成日讲道啊，但在这件事里面，你会不会都令到你对于基督信仰有些不同的体会呢？
0: 我不觉得我病或者不病对我基督信仰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完全两件事来的，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病，第二呢，不是基督徒病一定好的，即是我记得我病的人跟我说，他说徐弟兄，为什么你都会病的？我说为什么我不会病啊？咁有啲人同我讲，徐弟兄，我知道你一定好嘅，我又会问佢点解我一定好嘅，即系我觉得唔可以话因为你系基督徒或者因为你系成日出去讲道啊、去宣教啊，神就会保佑你咁。我话呢个系冇关嘅，我觉得系冇关系。人生生老病死系必然嘅，即系有早啲有迟啲。我都试过我揸车出去讲道，讲完道俾人撞咗我架车，佢冲红灯。咁啲人都问点解神唔保守你啊？你去讲道，我话点解神一定要保守呢？如果系咁啊，好多人都做传道人啦，因为揸车唔会撞车啊嘛，系咪啊？病一定会好啊嘛？我话唔系嘅，我觉得我病唔病，我好唔好，唔会影响我嘅信仰。神仍然系神嘅，唔会我病佢就唔系，或者我唔好翻佢就唔系。我话两件事嚟嘅，系我觉得系完全冇关嘅。
1: 其实你会不会有一些嘅咩体会呢，可以同一啲微信嘅人，等佢更加认识多啲呢个福音？
0: 其实我系咁样睇，就系人咧就一定死噶啦，秦始皇又好，边个都好啦，亚历山大大帝边个都好啦，好有钱嘅人又好，冇钱嘅人好，生老病死系必经嘅。反而我觉得就系两样嘢，第一就系必然嘅嘢。但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或者是有不同的经历，即好像人人都会病的，有些人会病得痛苦一点，难过一点，有些人病呢是仍然可以处之泰然的，不是说他不怕不怕死，有时我觉得是一个对生命的看法的问题咯，即譬如有些人经常说我不信神，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平的，我说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所以才有神，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多嘢真系唔公平嘅。咩叫公平啫？系咪大家都一定要大家都系91岁离开世界咧？咁样叫公平咩？我话唔系嘅，我话唔系在乎人生活当中贫富或者健康或者各样嘅嘢，而系有时系个心态系我觉得仲重要过嗰个环境或者个处境嘅。譬如我觉得顺境逆境，我哋个态度会唔同嘅。顺境我唔会放纵，逆境我亦都唔会放弃。即系我觉得我哋有持守我哋一定嘅所谓行事为人嘅准则，即系我哋唔会怨天尤人啊，又唔会赖人啊，又唔会咒助人啊。即系唔知边个厨师整到呢只嘢，希望佢早啲死咁，我哋又唔会咁嘅心态嘅。即系呢啲意外，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应该我唔。除了不公平之外，是不完美的。刚才我讲过，基督徒不会面对意外，但是我们可以懂得怎样去回应这些意外。好像个医生经常跟我讲，他说为什么你可以你为什么我发现你 recover 得很快，你康复得很快，还有你不会好像那些人在那里喊，在那里叹气，在那里骂人，你没有。 所以我

0: 未信耶稣的人又好，信耶稣的人我都会讲这些，就是信耶稣不是表示你就无灾无难，信耶稣不是表示你就一帆风顺，但我们懂得怎样处逆境，甚至懂得怎样处顺境。那 我反而觉得，就是第一，在人生中遇到难处，我们会懂得 有所谓正面的态度或者正确的态度来到面对。第二，就是人生如果是离开，我们也有盼望，我们知道去哪里。人生长短，我们经常都会懂得说人生长短不重要，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怎样过。对我来说，一个基督徒信仰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比较有力量好好过的人生。我能够不自私，我能够不妒忌，我能够不悲观，这个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基督徒，我有基督徒信仰的，也都可以让我知道我人生的去向。我不会 很怕，我又不会很害怕， 我又没有这些东西，因为 我知道我自己去哪里。所以基督信仰对我来说，就是帮我能够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又好，起起伏伏又好，信又好，逆又好，能够让我好好做一个人。第二，就是也都让我知道做完人之后，人生之后，我也都会继续有我的永生，有我的盼望在这里。
1: 其实很多未信的人呢，他们会害怕一样，就是他死了不知道会去哪里，所以才即其中一个恐惧就是因为这一样嘛。那其实去哪里呢？你知道你自己？
0: 我以前我这个人呢，我未信耶稣之前呢，我是超级贪玩，也是超级怕死的人的。我可以玩到呢，即是整个礼拜不回家都可以，因为我经常跟自己说死了没得玩的。我现在 有不同，就是自从我信了之后，我就知道我去哪里。而且当我信得越久，我看圣经看得越多，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因为基督教有它一定的历史，有它一定的即是根据，包括譬如我们成日最畅销的那本圣经，全世界最畅销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令我觉得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如果迷信呢，我觉得不需要写那么多东西，不需要讲那么多考古。但我觉得活生生给我看到，就是包括耶稣的人生，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不是一些神话故事，而是他真的来过，而且他真的死过，而且他真的复活，以致到能够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包括当时跟他一起的那些我们说的那些门徒，那些改变能够面对死亡都不怕。如果耶稣是假的，他没有复活，他们怎么会变到这样呢？所以当我一路阅读圣经，看考古学，看历史，看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信仰是真的。如果因为真的缘故，我知道当耶稣说将来人死了，如果信他呢，是可以去天堂，又是有永生的。那我就会发现，我觉得我知道我死了我会去哪里。我是完全不同晒，我不会对死亡有恐惧。即是天堂这样是慢慢后来才认识。我最令我信耶稣，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衰，我明知不好的，但由于好奇，由于贪心，由于自私，我继续去做的。而且是我做了很多年，做到直至我信主之后，不是信主之后我没有犯罪，但是 least 我知道，就是这些事我不对，我是会停止，我是会减少，我是会一路抗拒，咁一路一路。所以我呢家嘅人呢，唔係话我係完美嘅人，而係我比以前好好多。我人生当中多咗一样呢，就係我冇咁自私，我懂得去爱。即係我会懂得去关心其他人，我会懂得去帮其他人。亦都係咁嘅缘故，我先至会唔做工程师，我走去读神学，我出嚟传道。即係我有时睇返我以前，我係1975年信主，即係我差唔多19岁信耶稣。咁我睇返转头嘅时候，我再比较我呢家嘅人，我系冇办法想象我今日做紧我呢家做嘅嘢。我嗰时做工程师好好揾嘅，我话点解我唔继续做咧？有钱啊，好好使嘅，点解走去做个传道人咧？我爸爸都成日讲，我个仔做呢份工咧系好有意思，不过冇乜前途嘅，冇乜钱嘅。即系我点解会咁做啫？我话真系完全改变晒咯，我话真系完全唔同咯。
1: 咁你嗰阵时咧系点样信耶稣嘅你？
0: 嗰陣時其實好簡單嘅，我1973年移民嚟加拿大 ，Toronto 冇乜華人嘅，我真係好孤單，學校都冇幾個中國人嘅，學校有基督徒，咁啊叫我翻教會，中國人教會喎，咁啊全部都係中國人喎，我就基於咁嘅心態，我就去咗教會啦，咁同埋教會啲人又好好人嘅，因為成日又可以請你食飯嘅喎。咁啊，哇！真係我啊覺得好正㗎。咁佢哋又帶我去摘蘋果啊，又帶我去大瀑布啊。 咁所以我就覺得咁樣係幾好，咁就去咗教會。去咗教會之後咧，去咗耐咧，咁當然我無心聽到嘅，我最緊要就係散會我就最開心啦，聚會嗰陣時。

0: 冇乜興趣嘅，講親道我都瞓覺嘅，即係祈禱我就醒㗎啦。即係我係啲咁嘅人嚟嘅，即係我仲記得佢哋個參加個慕道班，慕道班即係學慕道理咁嘅意思啦，就用慕道班。我以為慕道班咁啊入咗去，原來係聽道理。咁我真係好冇興趣，但我又唔想走，因為有好多中國人喺度啊嘛。嗰時翻咗唔係好耐，翻咗幾個月咧，咁啊啱有個營會叫做冬令會。咁啊有啲同學就請我去啦，咁即係教會啲人請我去。嗰時要40蚊。住一個禮拜，咁係好貴噶，對我哋嚟講，40蚊攞40蚊，咁我話我冇錢，咁啲同學仔咧就同我講，佢話唔緊要啊，我哋幫你諗辦法，咁佢哋又夾錢就請我去，咁啊請我去，咁我就去咗啦，咁啊去玩啊諗住，1974年9月開始翻教會，咁就幾個月裏邊咧就聽咗啲道理嘅都，咁但係去到營會裏邊咧就真係，我係帶埋，我記得帶咗乒乓波板啊、羽毛球拍啊，咁帶曬啲波鞋諗住去玩。由第一堂開始咧，個牧師祈禱咧，我個人就靜咗落嚟，咁一路喺度聽，一路喺度聽。我好記得聽到最後嗰堂，咁牧師就問咧，即係有邊個相信耶穌？嗰陣時我記得我耷低頭咧，諗起好多我童年後生嗰時所做嘅衰嘢啦，偷錢啊，好多嘢，即係諗咗好多好多嘢。嗰、那個牧師就話啦：，我哋人生裏邊有罪，咁耶穌嚟就係為咗我哋死，以致我哋將來可以上天堂。唔使落地獄，其實嗰時我都有啲地獄嘅觀念嘅，即係我嗰時喺香港去護民府啊，睇十八層地獄啊，咁呢啲印象嘅啲地獄我都好驚。我死啦，我咁衰仔咧，咁一定落地獄噶啦。咁我牧師又講啊，信耶穌就唔使啊咁。所以當時我對道理唔係好熟，咁但係佢講到話耶穌嚟為我哋死啊，等我哋唔使落地獄啊，可以上天堂。咁嗰時我就信咗耶穌，信耶穌就慢慢先至了解多啲頭先我講嘅嘢。即係考古學又好啊，聖經嘅預言又好啊，耶穌嘅生平又好，慢慢熟就更加知道咧，我呢個耶穌係真人真事，佢真係愛我為我死，以致能夠解決我罪嘅問題，面對將來我要面對嘅終局，咁就係咁樣，咁我就信咗，咁一路信到呢家都過咗51年啦。
1: 咁喺你埋血病嘅經歷裏邊咧，你有冇話有啲乜嘢嘅經文對你鼓勵係好大嘅？
0: 有一節經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讲的，保罗讲我活着就死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即是这句说话呢就对我影响挺深的。即是我觉得如果我不死，我就要好好学基督做人。如果我死了，我就会见基督，就没得做人。即是我就会死了。那我说无论活又好死又好，我都 OK 的。我所以我呢家好翻之后，我仍然好俾心机讲道啦，好俾心机同弟兄姊妹倾偈啦，好俾心机同人接触啦。我仍然好珍惜我嘅人生，无论有几多年都好，好好地活着就是基督，即系有基督嗰种嘅爱啊，或者嗰种嘅带俾人信仰啊，带俾人盼望。基督嚟就系要俾人有信望、有望、有爱啊嘛。咁我咪继续传扬呢一样嘢。我生我系有动力，我死我系无憾。如果我死的时候我回头看我有限人生的里面，我觉得我是一生无憾，我觉得我是赚了的，我不是蚀的。所以我说死了就有益处，不是只是说因为我可以去天堂啊，不用做事，不用翻工啊，这样不是这样。而是我觉得我死了我真的赚了的，不是没有意义，我觉得我过得人生过得很有意义。我活着我继续做有意义的事，我死了我觉得我一生是有意义。所以这句经文是给我都好大嘅安慰，亦都好大嘅提醒。
1: 咁有冇边一首诗歌，即系都会系同样对你有个好大鼓励嘅咧？
0: 嗰首歌咧系一路我都系好中意嘅，就系、是、我不知谁掌管明天。咁好似系里边有一句说话系讲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即系你话将来人我几时会再病？啲人有时问我，我觉得啲人真系。唔識問，但我又唔會嬲佢。咁佢話：今次又大步攬過啦，唔知道下次會點啦。咁我真係明唔知將來有咩病，邊個會知嘅啫？係咪行出街可能都俾車撞，冇人知噶。但我最緊要知道就係誰牽我手，即係我知道我係有主耶穌嘅人，我係有信仰嘅人，我係有盼望嘅人，我係有把握嘅人，我唔會擔心。雖然以前我未信耶穌，我係好怕死。我覺得人生係好無奈嘅，人生係不斷向前行。是迟早到站的，有时个风景不是很靓，但在车厢里面我要过得好，我落车我知道这个我要去的地方，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1: 今天很多谢全武豪博士 William 和我们分享了他患病的经历，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的分享。
0: 多谢你。
2: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3W

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 604-242-3322。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话说阿 Mel， 我最近在屋企就十分之繁忙，因为咧除了有一个一岁半的小朋友之外，其实我屋企系仲有三只猫咪，系啦，高峰时期系仲有两只狗，咁就好似动物园咁样啦。咁但系咧，因为最近我嘅小朋友就开始学行路，咁我哋就会俾佢喺个厅度走嚟走去，佢就发现我屋企啲猫咪就好得意啦，就觉得咦，点解好似仲有其他细只过我的生物的咁样。其实一开始我的猫都是一个观察的态度。咁首先我好感恩啦，因为当屋企有宠物嘅时候再有新生儿入屋呢，其实会系一个挑战嚟㗎，因为未必所有嘅宠物都可以接受到再有新生儿入屋，咁当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嘅磨合。咁喺我屋企系冇出现呢个情况㗎。想当初我个仔入屋嘅时候，所有嘅猫咪都系释出善意，最多呢就系表示好奇闻下闻下。咁一路以嚟大家都系河水不犯井水，咁但系啱啱都讲到啦，因为我仔就开始学行啦，亦都会周屋爬，咁就开始追住啲猫跑，因为佢觉得哇好得意啊，点解有生物细只过我嘅？点解唔系好似爸爸妈妈？

咁样同我距离咁高，可以同我平视咁样。一开始咧，我啲猫都会保持距离啊，可能系喺高凳上面观察啦，或者可能喺楼梯上面观察。咁但系随住我嘅小朋友成长啦，同埋可以企起身之后咧，佢就开始伸手去捉啲猫。我一开始系好担心嘅，因为我好惊啲猫可能会俾我个仔吓亲咧，咁就会有一个反击嘅行为啦。同时间我都好惊，因为我个仔太粗鲁会整亲啲猫啊，咁所以每次当我嘅仔仔去同猫咪接触嘅时候，我都会好大声咁样讲：，be gentle， 你一定要温柔啲。咁其实呢一句说话咧，我系同我个仔讲嘅，唔知点解就变成咧啲猫就觉得好似系我同佢哋讲咁样，就搞到啲猫一啲都唔够胆反抗，咁就好惨啦。因为当我见到我个仔会将只猫逼到埋墙角，然后伸出佢嘅魔爪，好大力咁样搲只猫嘅时候，只猫除咗惨叫之外，系冇任何嘅反抗行为噶。佢系唔会开牙去移我个仔，唔会有呢个警告之余咧，亦都唔会伸爪咧去拍，甚至乎去搲我个仔。咁我个仔就觉得哇，好开心啊，有其他生物陪我玩。跟住随手一掹，就成手都系毛啦。导致到乜嘢呢？导致到我只大猫有少少应激嘅情况出现，佢嘅心理出现咗少少问题。首先系佢早轮病咗一阵啦，跟住佢就突然之间暴瘦咗好多，我哋好担心啦，因为好惊佢可能已经猫到中年啦，可能会面对一啲中年猫会面对到嘅长期病患，咁又带佢做身体检查啦，好感恩，医生就话哦，佢冇事嘅，佢验血报告咧，血糖又正常啦，肾嘅指数又正常啦，好似我哋人咁样做一年一次嘅身体检查，翻嚟嘅报告系正常，但系唔系啊，佢真系瘦咗两个圈，好担心。咁于是咧，我就开始寻根究底啦，去留意翻佢嘅日常生活习惯啦。咁啊，唔留意都犹自可，一留意就发现重大件事。平时咧，我呢只七岁嘅猫咪系会跟我哋瞓嘅。咦？点解最近唔跟我哋瞓嘅？平时呢只七岁嘅猫咪好鍾意喵我哋要开门俾佢出后院玩嘅。咦？点解佢唔想出去玩嘅？平时呢只猫咪呢食饭都好温柔啊。咦？等等先，佢直头唔食嘢喎。唯一最安全嘅指数呢就係佢仍然係肯飲水，同埋呢係会有去厕所。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冇嘢食嘅时候又点会有嘢出呢？於是呢喺过去嗰个星期，我就花好多嘅时间去陪伴我呢只猫咪啦，去氹佢食嘢啦。因为佢都系一只几拣飲择食嘅猫猫嚟嘅。咁买好多唔同嘅罐头啦、肉泥啦，俾佢试下到底佢边一隻系鍾意食。咁而佢食嘅时候呢，我又要睇住唔好俾其余嗰两隻猫咪喺后面偷食。咁最多系佢食完食剩之后呢，就将嗰啲下栏就交俾两隻猫咪啦。咁但系我发现咗，即系陪咗呢个猫咪一个星期之后呢，佢个心情就慢慢开始好转啦，开始会肯同我哋交流下啦。因为再做一排呢，佢直头系好封闭嘅，收埋自己，咁同我哋分楼上楼下，就唔跟我哋瞓，亦都唔会搵我哋。咁经过呢个密集式嘅陪伴之后，我就开解嗰隻猫咪，我就同佢讲，其实个 be gentle 呢就系同我仔仔讲嘅，就唔系同你讲嘅。咁你呢就要帮我做一样嘢啦，你就要帮我一起去教育我嘅小朋友。因为如果你对佢都系咁温柔，你又完全唔反抗嘅话，咁我仔仔出到去见到其他狗同埋其他猫呢，都会觉得出面嘅世界都系好似屋企一样咁良善嘅。佢都系会出去随手就掹人哋啲狗仔嘅。我好驚，因为我已经见过一次。咁但系同时间都好感恩，嗰隻狗系十分之温顺，咁所以就冇反抗。咁但系唔系隻隻猫狗都系咁温顺，同埋我系唔能够纵容我嘅小朋友去如此下一个咁狠嘅毒手。咁我就同我隻猫猫讲啦，我就话你要帮手一起教仔仔啊，如果佢真系整痛你嘅话呢，你系应该要表达出你嘅不满㗎。咁就慢慢事情呢就向一个好嘅方向发展啦。咁早两日我见到我个仔又尝试去掹我呢隻猫嘅时候呢，我呢隻猫就好大声咁喵咁样，就表示佢嘅不满之余呢，

0: 识咗逃走啊，佢学识咗逃离现场啊，咁我就觉得，咦，我只猫都几听得明人话噶，同埋即系佢会开始觉得啊，我嘅心咧就唔系净系偏晒落仔仔度嘅，唔系话因为佢系小朋友啦，佢系少主咧，咁我就要屋企啲猫猫就晒佢，我都系好锡佢嘅，咁所以呢两日佢又会开始去搵我俾嘢佢食啦，亦都开始咧肯同我一齐瞓。咁我就觉得啊，原来小动物都真系几有灵性嘅、哦。虽然我一直都觉得猫嘅互动性咧未必好似有狗仔咁强，特别是咧，我觉得我屋企三只猫都颇为独立嘅，冇乜必要嘅事件咧，其实都好少嚟揾我。咁但系我呢只七岁嘅小猫咪咧，佢系一种默默付出型啦，佢会成日都可能喺远处去观察我哋啊，或者系趁我瞓咗觉嘅时候就会黐住我啊。如果份无形中嘅爱咧，都系要透过我去用心发现先至会发现到。如果唔系咧，我就觉得好似同佢哋都系同屋主咁样啦。But anyway, 在这件事上面我学到什么呢，就是猫猫都很有灵性，所以呢除了要照顾我的小朋友之外呢，都要更加多花时间去留意一下他们的心理状况啦，还有呢是要平衡回两者之间啦，因为猫咪是真的会感受到你是不是偏心的。咁当然啦，小朋友喺再细啲嘅时候可能都好需要我嘅专注力去照顾佢嘅生理与心理需要，导致到我系的确忽略咗一啲猫猫嘅心理层面上需要。咁啊，好感恩今次有一个小课题啦，俾我去反省一下我自己。作为动物，佢哋可能都会面对一啲心理上嘅状况，更何况系我哋人类呢。今个星期嘅棵树窿阿坡咧，就继续请到 Maria 上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当我哋面对心理健康嘅时候，寻求帮助嘅重要性。事不宜迟，将时间交俾阿坡同 Maria。
1: 欢迎大家来到坡树窿，有我阿坡在这里，今天再次请到 Maria 上来的。 Hello Maria。
2: Hello 坡，多谢你又邀请我。
1: 是 Maria 来过几次节目的了，就是一个经验的社工啦、辅导啦，还有一些管理的，哇，这个专业人士真的可以说。
2: 是，我都是一个普通的教友。
1: 那么我在身边可能都很多人有情绪病或者有些心理的可以说的情况啦，这样说。我想你知道很多这些个案是不是？
2: 都多啊，因为呢不要说个案，在我身边的朋友啦、亲戚啦，或者啲圈子呢，咁、我都要諗啊，越嚟越发觉呢个现象都几普遍啊，即係佢可能係有啲情绪嘅问题，即係突然之间好嬲，突然之间好高涨，又或者突然之间又好闷，好 withdraw, 或者好抑郁，咁有啲亦都有小事呢就会觉得好焦虑。唔知同我就唔想赖落 Covid 度啦，可能但系 Covid 亦都系之后啲人更加好担心，即系会唔会受样嘢容易受感染啊，即系个人好紧张啊，吓、那个状态咧都好多，你多唔多啊？你睇你工作环境
1: 都有啊，有啱有同事系咯，即系都要放假添，因为咁样系啊。
2: 咁我都即系好奇啦，咁我好奇咧又走去睇下一啲嘅 statistic 咧，我睇完之后咧我都发觉哇，呢样嘢真系好值得，即系我哋睇下点样去帮即系。身边系有呢方面有需要嘅人，嗰、个数字你知唔知啊？你估啊？你估唔估到几多个？
1: 一定好高啦，咁讲。
2: 我都吓一跳啊！咁呢啲系 diagnose 即系诊断咗嘅。原来喺加拿大咧，有成接近即系五个人里边有一个就 diagnose 咗有 mental health issue。吓，呢个我话唔包，有啲人可能啲情绪暴躁啊，或者情绪病，或者佢未有去诊断。吓，咁呢一个 number， 呢一个数字，原来咧又同世界性都好类似嘅，全世界都有似嘅情况。咁另外一个几特别，我见到佢个分析咧，喺40岁以上嘅人咧，又再多啲嘅。可能中年啊，下次啲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咧，唔知你树窿有冇到中年人揾你？
1: 中年树窿
2: 好多人，中年系一个即系个处境咧，好多嘅转变咧，迟啲我哋可以再倾。系亦都原来个数字多，系因为中年亦都面对好多个转变，好多个困难，有好多嘅生理、家庭啊各方面嘅转变，其实嗰个负担几大噶。
1: 是啊，一定
2: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你咁后生，你未到中年。
1: 未嘅，未嘅，大家都未嘅。
2: 我到啦。咁讲返转头，譬如话见到身边嘅朋友有咁嘅情况，譬如话啲树窿嗰啲人嚟搵你，咁你会点做啊，婆？
1: 当然我哋

0: 教友啦，首先有时好快諗到就係话我帮佢祈祷先啦，咁我都交到俾天主，因为有时都人能力有限啦，都係真係你当然庙入嚟会睇，可能有啲医生可以睇下，好紧要，但我谂佢信仰嘅人都会觉得啊，首先我哋要諗天主住在一齐嘅，第二我谂当然就係去搵一啲帮助囉，身边一定有人或者有啲机构或者一啲专业嘅人士可以有啲嘢做到嘅。
1: 好好啊，波你讲得係，因为呢我觉得如果佢有返教会啦或者有信仰呢，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但是首先又都要，譬如话当我有问题的时候呢，我諗我要放低自己，要肯去同人哋讲囉。最弊就係有啲朋友呢唔肯去同人哋讲嘅时候呢，就自己走咗去转牛角尖。是咪咁，但如果我觉得肯行出嗰一步，踏出嗰一步，肯同人哋讲嘅时候呢，已经可以好似话，我记得我个朋友话我听，好似我膊头呢有十袋米，我同阿坡讲一讲呢，我就摆低咗一袋，我跟住同我老公讲一讲，我摆低第二袋，我同阿仔讲，咁我个膊头嗰啲袋米咪越嚟越少囉，都仍然喺度嘅，咁但係放低一包低一包，咁起码自己个人个负担冇咁重啊。咁当然当人哋搵我哋倾偈嘅时候，我哋要真係要肯花时间去同佢一起倾，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去祈祷咯。
0: 因为有时我哋都可能唔知系中国人啦，即系有时唔敢讲，都好似好自己好渣咁样。
1: 系系系，即系要接受自己不足。
0: 即系我啲哇好有问题，即系咁样。我呢啲梗唔讲声啦，因为我扮都扮到好似好坚强，一系就我匿埋咗，我就唔敢见人啦咁样。有时神父都会教我哋，就系话我哋有啲咁嘅弱点啊。第一，絕對你唔怕同天主分享嘅，因為你唔好同佢講嘢話，我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其實你可以同天主講話，唔係我
1: 有事，
0: 好有事，好有事。而你去坦白同天主坦白，我真係好唔得噶，你嚟幫我啦咁樣。咁依樣嘢可能引申到同朋友或者同你話揾一個人幫手都一樣啫嘛。但係如果你自己都唔去
1: 開口先，
0: 同埋你自己唔坦白同自己坦白啊，即係你自己呃緊自己咁樣，就好難啊！真係會
1: 係係咁，所以好多時候我成日覺得咧，喺一個情況，當然喺最好嘅狀態嘅一個人嘅好好嘅 well being， 咁啊最理想啦。但係唔去到最差最差，咁就另外有啲人甚至乎有一啲自殺嘅傾向啊，諗啊自己傷害自己，喺中間一條continuum 嚟嘅，好似中間一段唔同嘅階段，這個呢我覺得喺唔同嘅階段都應該有唔同嘅位去揾人幫，唔同嘅介入點，即係千祈唔好去到頭先我講到話咁最壞最壞嘅時候呢先至。咁同埋我想強調一樣嘢，有時我哋當我哋靈性上面有人幫到，朋友可以幫到，亦都唔可以代替，好頭先啱啱講係真係又需要接受一啲嘅治療啦，治療包括係有時係一啲輔導嗰方面，或者有啲社工嘅介入，又或者咧系真系要食药。我眼见咧，有啲朋友咧系好抗拒食药嘅，咁我觉得系药。当然我哋唔系鼓励依赖药物啦。咁但系有时当我哋见完一啲专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佢建议去食一啲嘅，譬如话当有抑郁症嘅朋友要去食一啲 antidepressant 一啲抗抑郁药嘅时候咧，要去听嗰个专业人士讲。有我知道真系好多人系好抗拒，咁当然我亦都明白，有时食咗药咧，亦都令到佢有啲副作用嘅，令到佢可能更加个人会有。而家已经好好多啦，而家嘅药物咧已经冇旧时。可能食到个人好似好呕啊，好慢啊咁，而家唔系啊，咁所以嗰啲药物喺一定嘅程度上边系帮到自己，几步一齐同行。譬如宗教可以吓，咁唔可以话诶、哎，我净有宗教我就唔食药，千祈唔可以咁吓。而系几，其实天主亦都，其实嗰啲药物都系天主创造噶嘛。啲朋友或者你其他嘅嗰啲 resources 都系天主俾我哋噶嘛。即系我哋应该要开放地去接受多方面嘅帮忙。咁所以变咗系到教会里面，除咗系淨係搵朋友之外，有时我哋放开下去接触下其他团体生活呢，有个 connection 啦，同人之间有个另外一啲方法，一次嘅联系嘅方法都好开心嘅，见唔到我哋一起旧时喺 choir 同你一起一起唱歌，一起成大家有种互相扶持，唔一定系淨係淨係提住我自己个问题。咁变咗呢一个呢都系一啲嘅朋友方面可以喺社交方面去帮手啦。咁另外就同一时间其实俾到好多嘅关顾啦。要欣赏，好似你话斋要肯俾人帮先啦。有好多人肯即系关 顾，咁亦都系喺我哋信仰上边，我哋攞到好多嘅力量，求天主系要每，我觉得系祈祷系要不断祈祷吓，唔可以诶、哎，我突然间谂起大时大节先嚟祈祷，冇，我相信冇效，应该系我哋早晚都有一个习惯，每一日去朝头早啊，多谢天主，我今日有啲咩，然之后夜晚黑我有啲咩嘅负担，你好似话

0: 啊，咁呢又做唔到喎。今日我有啲咩担忧，将佢交俾天主。我谂头先我讲话十代米咧，当我哋两三代俾咗身边屋企人啊朋友，个天主就帮我哋分担咗个八代噶啦，系、咪？咁变咗我哋个人咧有一个平安嘅心。我想讲咧，好多时我哋都祝人哋平安啦，主内嘅平安咧，唔讲嗰两个字就好容易，写都好容易嘅平安两个字。但系真系要做到平安嗰样嘢咧，系一个 well being 一个境界啊。咁我哋点样去？真系去到我哋一个平安嘅处境、平安嘅状态咧，呢样嘢我哋每一日我都系我哋需要为人哋啦、为自己啦、为你身边嘅朋友去祈祷，希望大家可以真系可以互相互祝平安嘅时候，嗰一种嘅平安吓，系喺个就系喺嗰个教会里边，喺人同人之间相处嗰个共融里边有咯。
1: 系啊，祈祷咧，我谂有时有啲人误解咗就系、哇，唔系净系你去求啲嘢翻嚟
0: 咁吓，
1: 因为有时头先美如你提过就系、哇，要恒常去祈祷，点解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效用就系、喂，你日日去祈祷，当日祈祷咁讲，咁你会记得呢样嘢嘛？
0: 系
1: 你同天主有关系，你唔会觉得、哇，即系头先你话有事先揾嗰人嘅。如果真系嗰个系朋友，你觉得话你有事先揾我，你平时又唔揾我，都好朋友有限啦。咁但系即系同位同天主都系一个关系嘅表达。
0: 系啊，
1: 所以点解有时哦？如果你同天主关系好嘅时候，天主更加可能俾到好多嘢我哋，帮到我哋咯。同埋头先系话。其实身边所有嘢都是天主安排的、即是一切都是天主做出来的。那、你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医护人员啊、即是医生啊，或者都是天主启发他们去爱这个世界的东西。
0: 是啊，哎呀，你讲的时候令我想到呢，其实可能说我们好朋友或者我们去帮人或者人家帮你都是天主的计划里面。
1: 是啊，
0: 是啊，即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突然之间那个人会在你出现呢，或者突然之间你会走去帮那个人呢，我最近都有个类似的经验。我觉得好奇妙嘅，即好似咧天主去令到你有一个嘅步骤，你去接触咗嗰个家庭，嗰、那个家庭又可以有机会同你建立咗即系啱啱初相识嘅关系，跟住你进而可以帮到佢。即系呢个我都好，我总之每一日我觉得要用一个欣赏个角度去睇天主帮安排咗你做啲咩嘢咯。好似咧嗱，你咁样讲咧，我都要多谢阿 Poly 你邀请我，即系好似我觉得都系天主嘅安排，可能觉得啊 Maria 你而家得闲啲啊，你应该多啲出嚟去做下呢啲嘢，即系。我觉得我哋去用呢一个嘅喜悦嘅心啦，去接受天主俾我哋每一个嘅派遣或者每一个嘅任务啦，咁我觉得咧都系好嘅。系嘛？我希望身边嗰啲朋友咧，其实就算有啲面对即系自己嘅精神状态，唔代表佢咩都做唔到，佢都有能力去帮其他人嘅。有时吓、即系我觉得系互相，譬如可能佢嘅经验去鼓励到其他人，佢可以跌低咗之后起身咧，系咪？即系嗰个人本身经验唔经历嗰个经验咧，都有佢天主俾佢一个嘅目的嘅。
1: 好啊，多谢晒你 Mary 啊，不如我哋一齐祈祷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慈爱天父。都多谢你啦，俾咗我哋一切嘅嘢，屋企人啦、朋友啊，甚至我哋工作啊、身边嘅一切，咁后嚟都令我哋意识到啦，一切嘅事都有你嘅主宰、你嘅临在。所以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甚至有时系一啲心理上嘅一啲情况嚟，我哋可以向你坦白啊，可以去交托翻呢个难处俾你，而希望你能够帮到我哋咁样。
0: 亲爱嘅天父，我亦都希望你赐俾我哋。自己啦，同埋身边每一个人嘅平安吓、当我哋有平安嘅时候，我哋就有能力可以好即系坦然去面对生活里边嘅艰难同埋转变。我哋唔去求我哋样样嘢一切顺利，而系我哋有一个能力去依靠你俾我哋嘅资源，我哋去面对生活上边嘅困难，而系得到内心嘅平安吓。呢一样嘢非常感谢天父，你除咗系赐俾我哋自己之外，亦都赐俾身边我哋身边所有嘅人，希望佢亦都可以得到呢一个福分。
1: 咁我哋多谢天主俯听我哋嘅祈祷，阿妈。今日再次多谢 Maria 嚟到啦，咁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咁我下次再讲多啲关于呢个嘅话题啊，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1: OK，
0: 多谢你邀请
1: ，Thank you，
0: 拜拜。
2: 多谢你收听今集棵树窿，记得 Like、Subscribe 同留言俾我哋，下集再见，主佑。

Maria 的分享都会令我去反省我自己啦，因为在我的人生上面呢都是会有好几个觉得好难过的节点，咁的而且确去找

朋友倾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的。最近其实我都有朋友是遇紧一些很难过的事情，那就都有找我去信。但我觉得就有几点是要留意翻的。首先戴翻个头盔先。我不是说任何一方应该是要怎样去做，因为始终我都不是专业啦。但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感受的一些体会啫。首先就是作为情绪有问题的一方呢，真系唔好收收埋埋。我明白嗰种开口系好困难嘅，或者亦都会有时有好多顾虑，觉得啊，我好似去同朋友讲，但系我又好担心会阻到朋友啦，或者耽误咗朋友嘅时间，亦都会谂好多啊，到底我讲咗出口之后，佢系点样睇我嘅咧？佢系会安慰我啊，定系会责备我啊？定系其实佢都唔在乎咧？每当我有这些的疑惑或者这些的犹豫的时候，那我就未必会去找人去帮手了，我就会去找天主了。我第一样嘢系会去祈祷啦，会去求天主俾一个平安我先。因为当我知道我喺一个咁混乱嘅情绪入面咧，其实系好容易俾咗机会魔鬼去攻击我。咁第一样嘢我要寻求天主嘅保护啦。其次就是可以去找神父或者是去找修女倾下偈嘅。因为我大部分遇过的神父和修女其实都是十分之好啦。我好记得有一次当我情绪好低落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保仪修女。然后我不理37定21，我就揽住佢喺度喊。我估可能当其时保仪修女都有少少觉得有啲愕然。但是修女好好，佢冇问过任何嘢，亦都冇去表现出任何嘅距离感，咁佢就好好咁样安慰我啦，去带我去祈祷。有时情绪一到嗰一刻咧，未必真系需要一个好实质嘅解决方法嘅，而系有人可以陪伴你咧，或者去同你做一个祈祷，已经系可以帮我啦去度过当下嘅嗰一刻。咁当然啦，亦都好似 Maria 咁讲，如果真系有需要去寻求一啲专业嘅帮助咧，亦都系唔好犹豫啦，唔好觉得话啊，我系咪祈咗祷就唔使食药啦？我系咪祈咗祷之后咧，我就唔使见医生啊？唔系嘅，一啲专业嘅实际帮助咧，要寻求时，我哋都系要去寻求嘅。咁呢一个系我作为当我情绪受到困扰或者心理健康出现一个状况嘅时候，我自己嘅个人经验啦。咁而调翻转好啦，如果有人去寻求我嘅帮助啦，或者去表达出佢自己受到情绪困扰嘅时候，我自己又会做啲乜嘢呢？我第一样嘢好提醒我自己就系、是，千祈唔好下任何嘅批判，唔好同佢讲话，哎，出面个个都咁苦噶啦，个个都系咁噶啦，你嗰啲算得系乜嘢？其实呢一句说话系可以好大打击噶，因为同一件事有人可以承受到，但系未必代表我可以承受到。而当我咁勇敢去讲出我有呢个困难嘅时候咧，我系绝对唔想有人说教我嘅。所以如果系我嘅朋友去同我讲佢嘅情绪有问题嘅时候，我第一样嘢会表达出嘅系共情啦，去尝试理解啦。我当然明白我唔系佢，我冇办法去 100% 去肯定或者去知道佢嘅感受系如何噶。但系我希望我能够陪伴佢，而唔系批判佢。哪怕佢真系做错嘢都好啦，喺嗰一刻咧，未必任何一个理性嘅建议系可以听得入耳嘅。咁当然呢一个做错嘢，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嘅情况啦。唔系话佢伤害自己，我同佢讲，OK 噶，我明白你，跟住由佢继续伤害自己啦。我哋都要睇程度嘅。咁但系可能喺一啲唔伤害自己、唔伤害他人嘅情况底下咧，我都系尽量去表达咗我嘅共情先啦，去陪伴先啦，然后去就住佢嘅情
况，再睇下佢嘅需要系乜嘢，而唔系我觉得佢需要啲乜嘢啊。例如佢系教友嘅话，我当然系会邀请佢一齐祈祷，去为佢祈祷啦。但系我身边亦都系有一啲非教友嘅朋友嘅，咁喺嗰一刻咧，我会睇一睇啦。

未必第一下我就话我帮你祈祷啦，可能有人嗰一刻会好抗拒。第一样嘢我系关心咗佢嘅身体状况先嘅，你有冇好好食饭啊？你有冇好好瞓觉啊？喺陪伴佢一段嘅时间咧，觉得佢嘅情绪开始系有软化嘅迹象嘅时候，我就会邀请佢，你想唔想我去为你祈祷？你愿唔愿意？我去同你做一个祈祷，我会将个决定权交喺佢手上。咁当然啦，如果佢当下唔愿意嘅，亦都唔会妨碍我喺背后默默咁样为佢祈祷，去为佢去寻求天主嘅安慰嘅。再度戴多一次头盔啦。以上呢，只系我个人嘅一啲经验啦，或者系一啲体会嚟嘅啫，就唔代表系一个专业嘅行为嚟嘅。我可能都会有错嘅，或者如果有朋友听到我啱啱上述嘅行为呢，有可以改进嘅地方，都不妨下次见到我嘅时候可以提一提我，俾我有一个学习嘅空间啊嘛。咁都系嗰句啦。每个人嘅感受或者每个人嘅性格都唔一样，咁啱我用呢，亦都系未必啱你用嘅。如果系啱嘅，咁你咪作为一个参考咯。如果你觉得唔啱你用嘅话呢，就当我啱啱讲嘅嘢系耳边风啦。我亦都多谢你呢去听我一啲嘅个人分享。接下落嚟休息一阵，我哋转头返嚟继续有爱生命。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我们知道呢，在中途大事录21章，保禄被人捉了，被人绑起，那些群众呢想杀害他，但是呢在22章的地方呢，保禄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不是跟他们讲神学，他呢跟他们讲一个自己亲身的经历。开始的时候呢，保禄用希伯来话，那些听众的语言他们讲话，他就静了下来了。他开口说，诸位人人弟兄，诸位父老，将自己摆在听众当中，不是高高在上，又不是跟他们对立，因为那些人指控保禄说他背叛自己的民族，其实保禄不是，他一直都是爱犹太人，爱犹太人的传统，但他所坚持的就是都要去爱外邦人，外邦人不需要受到犹太人的礼仪法律所约束，因为他两者都爱，所以被犹太人诬告，被犹太人误会。他都讲出了自己的资历，受教于这个加马里尔门下。加马里尔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经师，在他的脚前受教，即是说呢完全顺从这一位的经师的教导。都想到呢，保禄中途讲出了他的身世，他的资历，想到他一个很虔诚，似乎一个很激进的犹太人，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而一咁去爱外邦人，一定经历过一些呢是超乎人性所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是啦，保禄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不单单只讲这个的教理，教理固然是重要啦，但保禄呢他用的就是一个的自己亲身皈依的经历来到去跟人分享。那时候传教都是的，讲教理固然重要，但那时候个人的经历怎样受到天主恩宠的触动和改变呢，这个都是很有力量的，很有说服力。所以保禄呢将这个中途大事录第九章所发生的事情，他自己怎样在大马士革那里被光所照，被声音所召唤的事情呢，再一次讲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不是说你为什么迫我的

0: 百姓啊，点解迫害我喺教会啊？而系话你为什么迫害我？后来呢，保罗都好明白，教会系基督嘅奥体，基督嘅身体嘅呢个道理，谂到教友同主耶稣基督形成一体。当嘅时，帮保罗施洗嘅阿纳尼亚系一个好虔诚嘅犹太人，严守法律，但系呢，他对保罗咁样话：你点解仲延迟呢？起嚟呼求佢嘅名，受洗，洗净你嘅罪过吧。谂到呢，呼求耶稣嘅名，唔单单只因耶稣嘅名受洗啊，而系呼求耶稣嘅名，系证明耶稣系天主。因为犹太人就系只可以呼求天主嘅名，其他都唔合法嘅。所以呼求耶稣的名，告诉我们知耶稣是天主。当时那些群众聆听保罗他怎样皈依，怎样受洗，这些他都是静静地去听。但是当讲到保罗要被派遣去帮助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很大反应了。他们就说要从地上除掉这个人，他不应该生存。他接受不到外邦人未受割选的人都可以成为天主的子民。他们的呼喊要除掉保罗，就好像当时在比拉多面前那些群众呼喊要除掉耶稣那样。我们看到保罗中途他要被鞭打，但他都说出了自己是罗马的公民。你都看到在这个情况，他不是怕死，但在这个的战斗当中，他说出了自己的权利，也都是去维持公道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到皈依天主的圣宠不会抹杀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反而令到这个身份得到圆满。保罗因为成为基督徒，他更加是一个犹太人。保罗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亦都唔抹杀佢罗马公民嘅权利。我哋知道呢，恩宠可以将我哋生活当中嘅身份去提升，去圣化。谂到嗰啲嘅群众，佢哋听保罗听到去唔可以接受嘅情况，觉得唔出会同我之下呢，就拒绝去听落去。但我哋谂到呢，一个真正嘅门徒愿意呢继续听落去，好似保罗咁样，直至到呢我哋去被派遣。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咁我讲个走嗰人係2017年6月4日。
3: 冇道别嘅离别。其实都挺浪漫的，我经常觉得他其实未走还在这
4: 里。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信仰怎样令丧亲的人跨越哀伤，又能够从信仰之中找到永生的希望呢？两个不同的家庭，两段类似的经历，尽在下星期的爱常传。

0: 随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有时人的记忆力都会有一定的限度，只是单单要你去回顾翻寻日发生什么事，可能我们都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莫讲话上个礼拜呢。所以好想看看大家会不会有记性，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了九月圣教会特别恭敬些什么的主题呢？其实可能就算你自己不是有记性，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了些什么，九月大部分人都会讲起耶稣基督的苦难，尤其是是透过圣母玛利亚所受的痛苦你去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而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礼拜一和礼拜二，整个的主题可以达到高峰。星期一是光明十字圣家节，而星期二更加特别纪念圣母的痛苦。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平常都会特别恭敬圣母的七个痛苦的，而往往在这里呢，就会令到很多朋友都会有怀疑，圣母作为天主所能够创造到最完美的受造物，为什么仍然要受到痛苦？

出现问题，因而缔造到受侮辱的情况咧，就成个身体都会受到玷污。所以真的不要看小我们自己的罪所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恐怖的结果。虽然这样看好像比较负面的，但是也都应该想得正面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圣善地生活呢，整个世界就会因着我们的光明而变得不一样。而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昨天9/11看到在电视画面里面很多纪念25年前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大家就会不禁慨叹，究竟天主在哪里呢？这些这么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仍然会发生呢？其实与其要去讲25年前9/11的事件显示到人类的黑暗，人类的缺乏光明，原来有人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不顾很多的生命做出一些这么恐怖的事情。都不要讲25年前，就算你说今时今日在世界各地很多的战争，就算连贸易战本身所希望缔造的都是某些人的利益，而忘却了其他人的利益。有时我们将一个焦点集中在某一个部分，就会自以为自己啱晒，因而就会忘却了其他人的好处。天主其实在那些痛苦的情况不是不临现，就好像问回你自己，当你真的经历过人生里面很大的痛苦，你觉得好像有些神乎的情况，天主好像极度远离你，但是是不是真的天主离开了你，定是说在那个情况你只是将个焦点集中只是望着个痛苦，忘记了在痛苦之后天主希望你成长的事情，同埋给到你一定的祝福呢？如果你说因为世界上面很多恐怖的情况天主不临现的，那睇返礼拜一我们庆祝的光荣十字圣架节，耶稣基督作为天主真的可以高高在上，他见到人类的沉沦，人类的罪过，他是不需要下来拯救我们的，但是他因为爱人类爱到极点，甚至觉得我们的生命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于是乎他甘愿降生成人来到我们的中间，跟我们一起慢慢去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甚至用他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试想下，如果你都觉得生命是很宝贵的，因为在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看，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为了令到自己可以长命百岁，真的花上很多很多的金钱，食补品，食得好，穿得好，就是希望等自己永远有个健康青春的形象。觉得生命的珍贵绝对不是一个问题来的。同样，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宝贵的，照计人家的生命都应该是一样宝贵，更何况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天主自己的生命，怎会不宝贵呢？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看，我们就更加应该感谢天主，因为他为了救赎我们，等我们不需要再沉沦在罪恶当中，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的自由。这个绝对不是等价交换，虽然你说这个词汇在十几年前因为那套卡通片很多人都会讲，但是所谓等价交换，即是说两样的物品个价值差不多，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天主的生命绝对比我们的生命宝贵，而竟然他愿意用他的痛苦去换取我们的安康，换取我们的自由，那你说这个怎会是一个等价交换呢？但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们又可以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在天主眼中真的很宝贵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好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天主的儿子和儿女，我们被提升到和天主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这么宝贵，用这么尊贵的方法来去换回来的，那当我们能够重生，死于自我，复活于基督之后，我们又有没有好好认真地去把握生命的每一个机遇，去侍奉天主，去让更加多人都感受到这一份被救赎的喜乐呢？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会想，十字圣架之所以光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本身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个刑具，哪有可能受刑后会变得光荣呢？主要上的原因是因为被钉的人，他是一个堪当光荣的对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是非常之残忍，纵然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整件事都是非常之残忍的，你不可以说那件事是看得很漂亮的。今时今日我们去到很多圣堂，见到十字架的装饰，有时我们会慨叹，哇，艺术家的想象力真的非常之强啊，将它整到好靓好靓，甚至有些圣堂的十字架个耶稣基督是复活了飘在上面的。咁当然呢个你可以话系艺术家嘅诠释，但系实际上喺间圣堂入面，俾我哋见到嘅十字架，最能够感动到。

0: 我哋嘅十字架系应该最传统，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喺上面，血淋淋嘅模样。终于我明白，真系俾你入到去间圣堂，见到个十字架上面嘅耶稣基督血淋淋，可能会吓亲好多人，尤其是系小朋友。但系呢个系事实啊嘛。如果你有睇到 Passion of Christ， 你见到当中点样描绘耶稣基督受难嘅始末，你就会更加深深感受到。嗰阵时我哋会怀疑导演系咪将嗰个暴力嘅情况夸张咗？其实谂真啲，真系一啲都冇夸张。当时嘅罗马士兵睇耶稣基督系一个罪犯，佢哋点会锡住佢啫？咁所以被打到遍体鳞伤系绝对合情合理。耶稣基督毫无怨言地为我哋承担一切嘅痛楚，而圣母玛利亚更加见到自己嘅爱子为咗爱所有嘅人类，甘愿承担咁多嘅痛楚。你试下跳入去圣母玛利亚嘅心入面，佢会点样睇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佢可能会好憎好多人类嘅，但系我相信呢个世界上面每一个心系比圣母玛利亚嘅无玷圣心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嘅至圣圣心谂紧啲乜嘢。当耶稣基督能够心甘情愿为我哋受苦，圣母玛利亚亦都甘愿去肩担佢自己因着佢个仔所受嘅痛楚，甚至丧子之痛，而更加明白成个嘅使命就系要为嗰啲耶稣基督愿意为佢哋死嘅人，即系我哋，继续带领我哋去延续耶稣基督嘅使命，继续去爱我哋。所以要同耶稣基督嘅至圣圣心最契合、最好嘅途径、最简洁嘅途径，一定就系透过圣母玛利亚嘅无玷圣心。可能有时我哋发觉同耶稣基督好似好远，唔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嘅心神，系因为我哋冇尝试透过圣母玛利亚去走近耶稣基督。而或者九月最能够令到我哋体验耶稣基督为爱人类所受嘅痛苦嗰种嘅伟大，透过玫瑰经，透过痛苦五端，不是只是单单念口往，而是可以在默想每一端奥迹的时候真正认真呼求圣神去带我们进入那个场景。可能在这个默想里面你会想到很多很恐怖的情况，包括耶稣基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那一粒粒很大的血汗，他所受的幽闷那种痛苦，可能连你自己都会被搞到很不舒服的。但是当你明白到耶稣基督那种不舒服，那种的痛楚，你才能够继续去跟耶稣基督一同奉献，一同让这一份的痛苦去改造你。甚至当你有机会面对一些跟你同样一样咁痛苦的人，你能够跟他们有身同感受的感觉，能够跟他们同行。因为要在喜乐之中，要在充裕之中去赞美天主，去觉得信耶稣是好的，人人都做到。但是能够在痛苦当中，在黑暗当中，甚至好像没什么希望当中，仍然怀有希望，仍然能够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背起你生命的十字架，这个就是信仰里面最大的课题。如果单凭你自己的能力真的一定做不到的，或者甚至你会愿意即刻离开这个痛苦，逃避这个十字架。但是我们不是以往的自己了，我们被耶稣基督改造了，我们生命中有圣神的辅助，就是这一份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奇迹不是只是将一些违反自然真理的事情临现在眼前，而是最重要你自己人心的转化，你愿意心甘情愿地去承担痛苦，为世界的救赎来去奉献，这个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奇迹。所以整个九月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透过圣母玛利亚所受的痛苦，从而去感受耶稣基督的伟大，能够有机会同耶稣基督一起去受苦，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光荣。因为天主信得过你，愿意将他伟大的使命交托给你，让我们彼此共勉。
1: 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希望天主亦都有透过今日各个唔同嘅环节同埋内容咧，去触动你，等你都可以有所体会。咁当然啦，唔一定每次听爱生命都一定要有一啲嘅得着啊，或者有一啲嘅反省嘅。如果你觉得咦呢一个钟入面有人陪伴过你都唔错嘅，咁呢个亦都系阿喵我嘅荣幸，亦都系爱生命嘅荣幸。而我哋生命恩泉系有好多唔同可以陪伴你嘅方式，包括喺 YouTube 啦，包括喺 Podcast 平台啦。我哋之前讲咗好耐嘅手机 App 即将要面世啦。喺9月24号我哋就会正式上架。咁喺呢一段期间入面呢，我哋同事们仍然都系做緊最后嘅一啲修饰啦，调

整啦，同埋测试。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都可以为我哋每一位同事去祈祷，希望呢一个 app 可以顺利咁样出世，因为的而且确咧都有唔少嘅同事花费咗好多嘅心机落去，为嘅唔系要得到啲乜嘢嘅赞赏，而系希望咧使用呢个 app 嘅你会有一份心灵可以安放嘅地方。喺未知道呢个 app 到底系点嘅样子之前咧，或者系可能有朋友仔会问嘅就系、是，呢、这个 app 同其他一啲嘅宗教 app 有啲咩唔同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一般每日嘅读经啊，同埋一啲嘅圣经阅读咧，我哋当然都会齐备啦。而我哋呢一个 MT33 传讯 app 读特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啲嘅经文啦、啊，或者一啲嘅反省，除咗系可以睇之外咧，我哋系有一个朗读嘅功能嘅，就变咗你唔一定要揸住部电话望住啲文字，有时可能有需要啦，或者系未必睇字睇得咁清楚啊，或者好似我咁样瞓觉咧，我中意有啲声嘅，我就唔中意即系好静默咁样，咁你就可以透过揿呢一个朗读嘅掣咧，就可以朗读翻嗰啲嘅文章出嚟啦。希望都可以以唔同维度嘅方式咧陪伴到你啦。咁其次之外咧，我哋亦都有灵修精选。咁灵修精选咧就会结合翻我哋生命恩泉一啲灵修嘅篇章咧，咁就会摆喺个 app 入面。咁你要去揾嘅时候，亦都系十分之方便嘅，唔需要再特登上去我哋 fll.cc， 又或者我要特登开翻个 podcast 平台出嚟先睇到啦。仲有啊，仲有啊！如果你遇到一啲嘅文章咧，你系哇，我觉得好正啊，好想分享俾我嘅亲友咧，亦都系可以咧，有一个掣揿一下，就直接透过一啲社交媒体就分享俾你嘅亲友，咁就唔使再话，我要唔知点样先至 share 到俾我嘅朋友、啊，一个掣就搞掂晒。而除咗 share 文章之外咧，我哋仲可以邀请朋友一起去同我哋去念经，咁啊当啦，当我哋今日就想念呢一个玫瑰经嘅时候咧，我都可以透过分享呢一个掣咧，就同朋友一起咧去拣好，我哋今日就不如念光荣五端啦，咁啊光荣五端点念咧？我哋睇翻呢度就得啦，咁啊可以同步进行。希望咧透过呢一个 app 咧，唔单单系净系面对面嘅交流，亦都系咧将唔同距离嘅朋友可以连结埋一齐嘅。咁我哋呢一个 MT33 传讯 app 咧，就即将会喺9月24号登场噶啦，喺 Apple Store 又好，喺 Play Store 都好，都可以下载得到。请收音机旁边嘅你，为我哋加油，为我哋祈祷，同时间咧都一齐去期待呢一个 app 嘅诞生。而节目嘅尾声，当然就唔少得嚟自阿喵我真挚嘅祝福啦。愿天主嘅平安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据解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经文讲到，有位直根菩萨以佛法增三宝印证佢对入不二法门嘅体会。咁跟住又有边位大菩萨发表佢对入不二法门嘅睇法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心无碍菩萨曰：身生灭为二，身即是生灭，所以者何？见身实相者，不起见身及见灭身。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于其中不惊不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呢位菩萨穷通二谛妙理，心中无有畏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叫做心无碍。身就是流转生死的五蕴色身，身灭就是证得常乐我净灭理的涅槃。小乘观生死苦，见涅槃乐，所以身和身灭、生死和涅槃对待成为二法。菩萨了知身相空寂，即同实性，所谓幻化空身即法身，所以不分别生死的苦，也不取着涅槃之乐。因为在第一二谛中，既没有身见，也没有生灭见，生死涅槃理智平等，但凡夫着有起身见。若说色身虚幻一无所有，不免要生起惊慌恐怖。小乘厌色身苦着空，若说无生灭可证，即失却他的生灭见，也要和凡夫一般的惊怖。所以呢度需要悟身见和身灭见俱空，生死涅槃如梦，而于此理深信不疑，不惊不怖，咁样先至算系真的入不二法门。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上善菩萨曰：身口意善为意，是三业皆无作相。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能如是除无作畏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三业清净，即是具修十善圣行。这位菩萨修此圣行，所以得名上善。在善里面有低级的善，有高级的善，有着相的不同。而这个菩萨所说所行的是上乘绝对的善，所以叫做上善。身口意三业互相不同，就成为对待的二法。但是从三业的实性中去体会，性空无常，三业即非三业，所以三业相就是无作相，身无作相就即是口无作相，口无作相就是意无作相。正部的三业既然是这样，依部的一切诸法亦都是无作相。能够如是随顺无作的智慧，观察三业清净无作，乃至一切诸法都是清净无作，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下面经文说：福田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三行实性即是空。

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凡门。这位福田菩萨常观第一二谛空，不着于罪，不着于福，教化众生，堪作众生的福田，所以叫做福田。福行就是欲界的十善行，亦都可以说三善道行。罪行是欲界的十恶行，亦都可以说三恶道行。不动是直言不动的意思，不动行即是四禅，四空处的禅行，亦都可以说无漏解脱三昧的出世间行。这三行对待不同而成为二法。如果了达三行实性，即是法性，法性当体之空，空则即非起，这样虽有三行而不着三行，所谓无福行而有福行，无罪行者而有罪行，无不动而有不动行，就是入不二法门了。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花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色，无所色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是从因果立命的，能以万行之因花而万德之果地，所以叫做花严。因有此我，就起彼我，有彼此的我，就成为对待的二法了。若当此我生起之时，用敏锐的智慧照见我的实相，实无有相，虽无相而无不相，即法法皆实相，法法皆平等，就无此我彼我的妄相了。无此我，即无有能识者；无彼我，即无有所识者。无能识所识的虚妄分别，都入我平等一如的境地，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咁我哋睇下下边嘅经文。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二，若无所得，则无取舍。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呢位菩萨深入诸佛嘅三德秘藏，所以叫做德藏。德就系能证得嘅我。相就是所证得的法，有所得在于此我，所得的相在于彼法，彼此对待，遂成二法。有所得就不能回境归心，已有所得就实有万法，有万法即有是非好丑苦乐的取舍。好像我们取顺境是得意，舍逆境是失意，都是心随境转，作不得主张。不但凡夫是这样，小乘亦都是这样，他们认为有所得相，所以取涅槃，舍生死，也乐于对待法中。二菩萨能够回境归心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能够知诸法是无智亦无德，绝对待离妄情，于生死无所舍，于涅槃无所取。心经所谓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这个就是说明入不二法门最好的道理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月上菩萨曰：暗与明为二，无暗无明，即无有二，所以者何？如入灭受想定，无暗无明，一切法相亦浮如是，于其中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呢位菩萨应机施教，好似洪中待寇，有寇皆明。佢嘅智慧光明，亦都如皓月初升，照耀万丈，所以叫做月上菩萨。暗就是无明黑暗，明就是智慧光明。所谓明来暗去，暗去明来，烦恼生起则障蔽智慧，智光现前则触破黑暗，明暗互相对敌，就成为二法的对待了。如果明了明白，识本无暗，今亦无误，烦恼智慧性本空寂，光明黑暗同一根源，这样二相就不可得了。好似入灭尽定，灭了受心所和想心所，就没有昼和夜、光明和黑暗的分别作用，能够悟明暗二法同一法性，这样其他的一切诸法亦都是一样平等无差别，那就是入不二法门了。我们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的经文啦。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系讲到地藏菩萨喺释迦牟尼佛跟前发大慈悲心，为要救拔未来一切六道中罪苦众生，令佢哋于生死道中得大利益，而演说不可思议之事。于是列举出过去无数诸佛嘅名号，以及只要我哋至诚恭敬称念其中一个佛号，所能够得到嘅殊胜功德。其实呢个亦都系念佛方便法门嘅一种。念佛法门可以话系最简洁易做嘅修行方法。假如所有众生都肯依教奉行，咁自然人人不堕恶道，出离生死，最终成佛嘅。不过我哋经常都话一佛一切佛，照计地藏菩萨大可以只叫我哋诚心称念一尊佛嘅名号就得噶啦，何必要列举咁多如来名号同称念佢哋嘅各种不同功德，等我哋自己去选择呢？虽知道我哋凡夫仲有好多执着同分别心，各有偏好，各有所求。有啲人喜欢来世长寿富贵，有啲人想享天福，有啲人祈求往生净土，有啲人要成愿再来。所以地藏菩萨先至依照各人根器同趣向，为我哋提供各种善巧方便嘅念佛修行方法。而且虽然菩萨发愿成佛嘅通愿，或者叫做总愿，都系要尽未来际广度一切众生，但系佢哋嘅别愿

0: 或者称为本愿，都会略有不同的。例如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誓要度尽在地狱中受苦的众生，然后自己方证菩提。而观世音菩萨的本愿，就是寻声救苦，为普度所有被烦恼痛苦困扰的众生而无刹不现身的。因此如果有这类众生向他们祈求，是特别有感应，即是所谓对机的。地藏菩萨宣说完称念佛号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后，就继续向释迦牟尼佛这样讲了：
1: 世尊，我观见业道众生所作布施，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八千生中受大福利，究竟布施大小、功德轻重如何区分呢？唯愿世尊为我开示。
0: 好，地藏菩萨，南阎浮提世界各国的国王、大臣、大长者、贵族豪门中人，遇见下贱贫穷乃至六根不具、盲聋喑哑之人，能够低首下心亲自布施，或者使人代施，并以软言软语安慰贫苦大众，这种布施所获福利，能令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若未来世有国王、贵族能够修建佛菩萨塔寺或者形象，供自营办供养布施，当得三劫帝释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回向法界，更能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有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而布施供养，可得无量福报，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福德利益更不可为喻。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理经典，乃至世如一毛一尘、一沙一滴的微小善事，只要能够回向法界，所感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若果只是回向自己和家人，就只得三生受乐。所谓舍一得万步，布施出自真心，更能回向法界，就是最有功德的布施了。
1: 多谢世尊指示。
0: 其实地藏菩萨是等觉大菩萨，又怎会不知道怎样布施功德才最殊胜呢？他只不过故意当众请问释迦牟尼佛，等佛陀亲口为我们讲述布施的时候，千万不要执着有能施的我、受施的人和所施之物，更加不要执着布施的功德是属于自己的，要将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与一切友情共同分享，咁功德自然会无量无边。

0: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其他故事，我们下次再讲。
1: 修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文小姐问：如果一个在家佛弟子只是在屋企听经念佛，而不去道场，那可不可以自在往生的呢？
7: 能否自在往生，不是取决于有没有去道场，是决定于我们的行为和心态的。你一定要心存正念，才可以自在往生。要心存正念，就先要学习佛法，了解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之后要去邪转正。有正念才要有正思维，正思维决定我们的行为。普通凡夫以世间的得失为生活的标准，有了得失这个概念，见有个人的利益的想法，如果贪着个人利益，就会贪着于钱财教法，这样就不能够为舍，不能够尽布施，心就充满个人利益，我执和我所执强烈，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够自在的。我执强烈，贪嗔痴自然涌现，影响我们的行为。若果行为与贪嗔痴相应，就不能够自在。若果平时不能够自在，临终之时自己感觉命不久矣，就更加执着这个身体，执着自己的亲属，执着自己的财富。试问这样的心态，就算平时每日去道场，亦都唔能够自在往生。所以要自在往生，系要将我执、我所执尽量减低，要明白无所得、无所执，实际上亦都唔能够执。我哋嘅象马珍宝，相过一身就为他人所用，实际上是不能执的。唯有现世尽布施，广结善缘，修福修慧，不作恶行，内心自然广阔，心无挂碍，这样才能够自在往生的。
0: 如果大家想攞《维摩诘经》的经文和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的。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8: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9: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1: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因应工程，列治文丁斯姆桥明天凌晨开始会封路至早上6点。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期间进行，在此期间，每个星期天到星期五的晚上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都会全面封桥。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到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桥梁，例如 No. 2 Road Bridge。大桥在夜间封闭时段以外仍然会开放，但是要注意施工期间车速限制将会降至时速30公里，驾驶人士应该遵守工作人员以及路牌的指示。另外 Queensbridge 桥也正在进行大型翻新工程，晚上封桥期间会进行结构维修以及改善排水系统等等的工程，预计相关工程会持续到2027年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闭，南北行方向会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期间受访，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拉伯国家的外长星期一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到时候伊朗和阿曼将会签署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航道，并且向国际海事组织通报。不过早在10年前和伊朗断交的巴林，外交部表示将不会出席，重申在两国恢复邦交之前，巴林都不会参与任何涉及伊朗的集体会议。声明又提到巴林遭到伊朗袭击，以及沙特阿拉伯的输油管道受袭，强调对话不能忽视事实，而任何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保障所有船只不受到歧视，不需要付费或者获发许可证就可以通行。美国下议院以16票之差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法案由工党议员爱德华兹提出，让剩余寿命不足6个月、心智健全的成年绝症患者，在符合多项审核条件下，可以透过医疗协助结束生命。各政党容许议员自行投票，不需要跟从政党立场。首相贝安德没有投票，指这应该交由国会决定。下议院昨天经过激烈争辩之后，以286票反对、270票支持否决法案。下议院在上一届的会期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但是提交到上议院之后

0: 出现大量修正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爱德华兹在这届会期重提法案，他对结果表示失望，又表明未必会再次提交安乐死法案。美国总统川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这会有好处。川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总理马丁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情。不过川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之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川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也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凯伦，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心和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延续上个礼拜的节目啊，要走进在台湾非常著名的媒体工作者，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哇，他的身份非常多元化，还是一位作家，他叫陈凯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陈凯伦这号人物吗？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哦，叫做《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谈到了他生病，他得了癌症，谈到了他照顾生病的母亲，最后还母亲还离世，谈到了他和很多的明星艺人的互动，谈到了他和孩子，他的儿子的互动，从家庭、工作、生活、情感，哇，面面俱到。这本书不仅是他人生的写照，也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启发哦。我们今天要透过音乐走进陈凯伦的成长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除了访问陈凯伦凯伦哥之外呢，我们还要在不怕死乐评评论一个一种歌曲的现象，就是男歌女唱，女歌男唱。就是过去是男歌手唱的歌了，变成女歌手来重新诠释，哎，真的不太一样哦。那过去女歌手唱的歌由男歌手来诠释，哎，到底有哪些歌适合这样子，一下阴一下阳，一下男一下女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介绍，还有评论解析啊。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要推荐一首。一位非常厉害的歌手，很会唱歌的歌手，不过这首歌肯定不是主打歌。这首歌叫做《寂寞还是你》。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寂寞还是你，还是会寂寞，但是那是陈绮贞的《寂寞还是你》，是萧敬腾的歌哦。这首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是萧敬腾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我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收录在萧敬腾的哪一张专辑呢？我们待会儿会进入咱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王杰安今天特别为您安排的星河夜语。而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走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逛逛咯。

这个很好玩哈、哦，这歌名叫做《在这里等你》，然后它讲述的是那种情感的纠结啊。100年前的细流已经变成河川了。100年的手足无措，100年的寂寞，100年的自由，100年的挣扎，100年的等候，100年后你忘了我，100年，100年前的细流都变成河流了。我就站在这里。

很多过往的事情，或许是昨天才结束的情感，一百年后会变怎么样呢？或许是一年前的事情，那如果那一年前的事情是一百年前的事情呢？那又会怎样呢？好，这首歌来自告五人这个台湾的乐团，歌名叫《在这里等你》。

好，来自毕书尽和吕思伟的比就比就比比就比就比。好，接下来这首抒情歌呢叫做眼泪 KTV。 眼泪 KTV 有四个人唱哦。

哎，你会不会觉得这些歌都很，这些句子都很熟啊？这首歌叫《眼泪 KTV》，你还记得不记得？陈奕迅曾经有一首歌叫《K 歌之王》，里面也揭露了很多不同歌曲的一个片段。哦，这首歌是曾沛慈、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四个女生一起合作的歌。

0: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1: 错觉。
0: 是的，眼泪 KTV， 有时候你在失落的时候，自己唱了一首歌，很投入。发现唱着唱着落泪了，这首歌歌名叫《眼泪 KTV》。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呢。这个是理想混蛋，理想混蛋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偶像包袱》。

你发现你有偶像包袱吗？还是你身边的哪个人有偶像包袱呢？有时候哦，这个光环呢、照在自己身上，到底是自己感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别人捧着你呢？

自理想混蛋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偶像包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哦。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人物啦、明星艺人啦，甚至你是个素人、一般人，那你有偶像包袱吗？很多人追捧着你，好像你就有光环了。但是，当没有人追捧着你的时候，你又怎么解读你自己呢？好，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偶像包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吴克群他的这首新歌，叫《我走我走》，来自吴克群的最新单曲。

0: 意思我懂我懂，不必赶着我走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痛不痛，你不用歉疚，不用不用啊。我觉得情感当中真是很有意思哦，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这是歌词当中的一句话哦。其实生命当中有太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太强求了，一旦强求的那个压迫感就来了，不仅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你的内心都觉得好像被压迫着哦。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所演唱的新歌，歌名叫《我走我走》。好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推荐王詹最近听到一些不错的单曲，就介绍到这边。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康文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2: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0: 欢迎来到星河夜语，我是王建安，赶快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夜语的星河 VIP， 我不知道你上周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啊？如果你没听，就 go back 回去听上一集节目啊。我们今天要访问到，也是我心目中的大前辈了啊。小时候听他的声音，听他歌唱，听他演，看他演戏啊，看他的书，在他的这个一路成长历程，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或许也曾经给你启发过。他是陈凯伦，凯伦哥，
1: 嘿嘿，你好，还有所有建安的忠实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凯伦。
0: 我觉得刚才我讲的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很。

0: 多听众朋友，但是可能年轻一点的人可能并不知道陈凯伦过去演了很多戏，像我们呢小时候啊就听你的看你的戏啊，然后听你的唱歌啊，然后看到你那些很惊悚的新闻啊，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拍那个写真集，我那个时候还来台北念书哦，
1: 刚刚在，
0: 然后哇哇有这么猛啊，拍写真集，男生拍写真集，然后闹得沸沸扬扬的。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陈凯伦先生写了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讲述了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他面临罹癌的病痛，怎么样克服困难，当然也还有一段历程我认为是非常珍贵的，他在书中有提到，就是在他的每一个故事当中提到了母亲那个时候啊，也您在疗养的时候，母亲刚好也进入安宁病房，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呢母子俩在病中相伴啊，我觉得就是那个谁陪着谁的时间里面了，我不知道那个心境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因为妈妈也是我看到，因为我也是凯伦哥的那个社群的 follower， 就是追踪者，就是你和母亲的互动，和那个母亲的爱，还有你自己又有病痛，我觉得那个状态实在太特殊了。
1: 我现在回想你讲的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
0: 对
1: 我压根就是把 FB 当成家人，所以我太太不是很喜欢我做 FB 啊，我写都是写真话嘛，所以我把我的所有的情绪都放在 FB 里，当然我最重要的还是赖动态，那是我的日记嘛，生命日记，到 FB 以后会有点调整，可是我发现从大家的 feedback 回应当中让你自己对生命跟目标有一个希望，就顺着走，好像都多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过程，所以当我跟我妈妈在安宁病房这半年的交替，所以交替就是我也得癌症了，我最后让她知道我得癌症的事实，她只能睁大眼睛看我，完全哑口无言，因为她想不到，我就告诉，我记得很清楚，是我私底下那时候我太太不在旁边，我才会问她说，那你知道我得癌症，我现在不见得比你还活得久哦，我说比你上去的快哦，她完全都不吭气，就瞪大眼睛在看我，所以我才会问她说，那你是要我先送你，还是你送我？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直白当中，我哪想到我妈妈会手指着我，可是这就是一个天意，当她指着我的时候就是要我送她，因此我要活得比她久，我才会有那个定力想，好，那我就想办法要活得比你更好，我才能送得了你啊。可是事实上大家知道吗，那段时间就是刚刚开始吃化疗药，那根本就是很每天的，如果一个礼拜而且还在疫情期间，只能偷偷溜到那个安宁病房去看他个十分钟就溜回来，
0: 对，
1: 都是这样的偷跑去的，可是只有见到面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才会突发奇想，哎呀唱歌吧，唱他最喜欢唱的歌，
0: 对，
1: 所以他不能唱我就唱个几句，小英雄帮了我很大的忙，录下来，我回去再剪辑，剪了以后再传给小英雄的手机里，让妈妈我明天没去的时候可以在画面里看到我，因为我们不能每天去那个地方，是不可以每天去的，我是偷跑去的，它有限制的，可是这样子跟妈妈的互动当中，我觉得那个生命哈，它让你看着它一点一滴的虚弱，一点一滴的走到尽头的时候，在一点一滴等到了半年，医生说你可以不要再吃化疗药了，当我很开心地告诉他以后，没有48小时他就闭眼睛，他就走了，你知道他的心就安了，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有信仰，所以我们常常会告诉他，妈你不要太留恋哦，你如果现在就很舒服的状态之下，你觉得我也活得还可以，对不对，那你就放手，你就跟着上帝，你就到天堂去，只有那地方才让你觉得无病无痛无灾无难，就常常跟他讲这些话，哎，妈妈都能够接受，所以他走的在我们的看法里是很安详的。那我后来觉得这半年很重要，这半年虽然有点生死离别，互相的交替的在过那段煎熬的日子，可是你面对他的时候，永远是像老来

0: 孩子也很开心的，你回去的时候就自己养你自己的身体吧。可是那个过程反而当他真的走了一松口气以后，我接下来面对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他的后事，那大概十天当中要办的一些事，
1: 对，
0: 就是非常镇定的去面对，总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追思的这么一个音乐会给他做的让大家喜欢他怀念他，然后我自己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寄托。
1: 我觉得我刚才听到凯伦哥分享这些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访问到陈凯伦先生啊，当然他讲到了和妈妈的互动啊，还有他自己的生病的状态，那个是谁陪着谁，还是生病陪着生病啊，病人陪着病人啊，
0: 是，
1: 还有那种即将离开自己亲爱的妈妈的那种心境，不知道自己先离开还是妈妈先离开，我觉得讲的真的很感伤。但是我觉得凯伦哥让我感觉他是理性跟感性切分的蛮好的人呢，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走过了才会变得这么平静。如果刚开始我们妈妈走的前刚刚走六月，我八月好像还去做了一场很重要的演出，也是一个福伦社的一个大活动，你要去讲这些过程当中，你多少会进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你的进去包括你的歌曲不了情，我选的是歌不了情，
1: 对对对，
0: 我做的影片也是不了情，那是真的能够让大家有所共鸣。可是呢现在回头想，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听这一段，不见得，可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无形中也治疗了自己。
1: 对，我懂。
0: 嗨，所以现在回头想的是讲的时候我有点跳开的感觉，在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好，只是我不想放太多感情，我是平铺直叙告诉各位说，所有的离开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活着的人都要陪着可能要离开的人去享受这一段过程，到时候走的时候都比较放得下来，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1: 透过凯伦哥刚才的诠释哦，我在看凯伦哥写到他和妈妈之间的互动啊，他在这个每一篇故事当中最后都有所谓的重生语录哦，就上集我们也讲到 golden sentence 啊，金句，他说他等我撑下来他才放心闭上眼，这是我心里最痛的爱，也是最深的爱。这是也发了我们上次讲到的，跟前面也讲到的爱，是人生很珍贵的一个字。那么我们也讲到不了情，当年我不是讲万芳的心不了情，
0: 是，
1: 当年顾媚的不了情这首歌的忘不了，忘不了，我不知道在，
0: 对的，对的，
1: 我们是 old school， 我是老人家才有办法听讲这种，
0: 这叫经典名曲，
1: 对呀、啊，
0: 没关系。
1: 所以你那个时候也唱给妈妈听，那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唱的歌曲都是我妈妈
1: 那个年代爱听的，对吧？
0: 她爱唱的歌
1: 哦，
0: 但是她爱唱的歌不见得我能唱，
1: 所以你要还要去学。
0: 不见得我能唱，是因为我有了这段生命历练以后，我才发现，舍我其谁，我唱的还真是可以。
1: 哦，
0: 我现在回头想，
1: 我
0: 知道，
1: 我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偷偷的在家里养病的时候，
1: 是，
0: 就拿着顾媚的音乐，
1: 对，
0: 然后跟着歌词在厕所门口那个小小的长廊，自己在慢慢唱，慢慢唱，慢慢唱，唱进去，觉得哎，我好像可以掌握，而且他们那个年代下拍跟我们不大一样，
1: 是，
0: 我还去听那个卡拉，跟着唱，跟着唱，才敢真的到了舞台上放的音乐唱，这样子走过来。可是后来觉得。真的唱的可以打动人心，但是唱的机会有限，因为等我真的就开始去做表演的时候，我必须说实话，搞不好那个制作人也觉得这么苦的一首歌不一定要拿出来唱吧，换点开心的让那些老人家开心吧，所以慢慢这个歌我就很少唱了，它变成除非特殊情况之下我要重新温故知新再来演唱。
1: 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过这首歌吗？可以说经典歌了，经典华语歌了，我们来听顾媚的不了情。
0: 好的。

0: 哇哇哇，这首歌我不知道多少听众朋友听过，或许你是资深乐迷，或许你可以唤醒你一些记忆了，不了情。今天我们访问到陈凯伦先生，凯伦哥哦，其实他这本书哦，真的值得大家去品味他的生命故事哦。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由台湾的商周出版社出版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哦，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1: 是。
0: 那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儿子，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到你夫妻相处啦等等，因为儿子曾经呢犯了一个错误，他入狱了，然后你还受邀在那个监狱里面演出，
1: 是
0: 儿子竟然还在台下看你演出，哇，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访那凯伦哥，他这本书可以谈很多切角，我谈的这些切角都是我觉得是很艰难的切角，面对要离开的妈妈，
1: 是，
0: 对不对？面对自己的病痛癌症，那么面对自己的孩子犯错，在台下受刑人嘛，
1: 是，
0: 那你在爸爸在台上，然后和孩子四目相对，哇，我觉得那个我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更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场景。哎，
1: 哦，你讲的这个场景大概已经算是
0: 很久以前了，
1: 2011年左右的事情了。
0: 现在陈瑞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1: 他很好，他
0: 做的非常好啊，对啊。
1: 我写这个东西，当牵扯到他的时候，
0: 对，
1: 写完了，
0: 他有不开心吗？
1: 没有，写完了，我传给他看，我说瑞，你看，爸爸里面用的字眼，你有任何不开心，我就拿掉。
0: 哦，
1: 你告诉我，
0: 好棒，
1: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有个概念，谁想去提一些疮疤跟过去？
0: 是，
1: 好，那这个既然在我的方舟的唱出生命之歌里是一个重要的片段，可能过去有些媒体朋友很保护我，或者很尊重我，不提这个东西。
0: 对，
1: 那我写这样的生命故事，我自己下笔写了，我当然有我的分寸。
0: 对，
1: 可是我。

0: 就是英文有一句俗谚啊，熟识滋生轻视嘛，越熟的人可能就随便，那没关系啊，我就这样写了。可是凯伦哥还尊重自己的孩子，告诉他这样子。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些所谓的伤疤或疮疤，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种勇气去面对，然后把它梳理写在这个书中。所以你是完全 open-minding， 就是完全敞开心胸来写，你完全不害怕任何事，哎，这个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吧。
1: 应该这样说啊，如果有一天陈瑞要出书，
0: 对，
1: 我会觉得那精彩一百倍，因为他自己体会太深刻了。
0: 嗯，
1: 那我做父亲的，我只能用我跟你之间有的交集把它写进去，当时的感觉，我去回忆那个故事，用我的文笔把它写下去。
0: 对对，
1: 那我还是期待的，因为他是现在其实脚踏实地做得很好。
0: 对对对，
1: 他对所有的曾经有过过去的朋友来讲，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楷模，他翻身翻得很好，很拼啊，很努力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跟他见个面，一个月可能他找我们吃一次饭，
0: 太忙了。
1: 对，吃一次饭，
0: 他事业太忙了。
1: 我就很珍惜跟他吃饭的那个时刻，啊，那能聊。都有限，都听听关心他的状况，所以你完全已经到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关爱的一个情况，母亲对他的关爱，那剩下完全由他发展。我就觉得我写了这本书，我曾经跟他说上周对你有兴趣，我讲了两次了，他抽不出空来。
0: 我懂
1: 他，可是他下笔，他很会写东西，他也会讲话。我也是期待有一天，他一定是觉得他要做到某个程度，能够对大家更能够有些帮助的时候，他才会来分享他的经历。
0: 今天访问了陈凯伦，凯伦哥在他的书中其实提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句子，包括真正的专业不是背熟剧本，而是在人生的直播里自在转场。以前燃烧自己取暖，到现在让别人发光，还有你觉得自己是重新被留下来的人，觉得天亮得很慢的读者，应该就是那些我现在为什么，因为凯伦哥是个资深媒体工作者，你的跨足的领域非常宽，我相信如果对陈凯伦先生有稍微理解一点的人的话，你都知道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啊。那可是面对现代这个时代，比如说一些年轻的读者读到你的书，看到你的生命历练，甚至他自己在从事自己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人并没有看到你的书，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啊，我写了一个文章，或我唱了一个歌，或做一件事，天亮的真的很慢啊，还在黑暗中啊，
1: 是，
0: 然后汲汲营营嘛，我认为汲汲营营也不是坏事，现在很多人很想要快速的什么赚钱啦，想要快速让别人看到，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只不过有时候很急。那我不知道凯伦哥对于像现在这样的人，一直，我觉得现在有点成就真的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样的解读？
1: 这样讲好不好？我记得我在大陆的舅舅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两岸都一样，你们演艺圈是最快速赚钱的一个行业，一旦成名之后，但也最容易迷失的一个行业，来得快去得快。好，那你就要考虑一个状况是什么。我在写这本书不是为写书而写书，
0: 对，
1: 我是在记录我怎么走出低潮，
0: 对，
1: 癌症，
0: 对，
1: 困顿，或者是没有指望变成开始有目标有希望，
0: 对，
1: 我是这个样的方式在写我的故事回忆。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必须说实话啊，几个人去买书是有限的，
0: 对对，
1: 那看书的人更是有限的，怎么办？要不是碰到黄介文去上他节目之前一天，他说他是看了这本书看了三分之二，太感动了，就已经打了353个字的词出来了，才把他老公挖起来说，你就看着我这个词谱个曲吧，就这样曲谱完了，他就说那我们就灌到他们家的软体里面，让 AI 来唱这首歌，明天到了陈凯伦来上广播的时候，我就压轴放这首歌，看他有什么感觉，是我想回馈给他的，是因为有这样子因缘际会之下有了这首歌。可是既然我跟你说，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是很感动，那个歌词是很像我的心境，但是我不敢唱，因为那分明就是另外一个赵传在唱歌，我嗓子没办法，我已经开了刀以后比我原来的 key 要低半个 key 到一个 key，
0: 对对，
1: 隔了半个多月快过年的时候，我请他们出来吃饭，我表达我没有唱这个歌的感觉，为什么，我讲完以后老师说你不要担心，

0: 我重新做一样的词，我换三个版本让你挑，像是你的声音，像是你的要唱的感觉，我才选了现在您刚刚昨天上一个礼拜放的那首《站在方舟上歌唱》，那个版本是我选了
1: 后来
0: 对
1: 才出现的。
0: 对，照了那个唱以后，我还是害怕。为什么？我们的年纪，你不能不否认，你还早。你等到了你拿到那个老人票的时候，你就知道
2: 是
0: 记忆不是那么好，再加上要背周杰伦这样子的说故事的新生的歌曲，353个字，
1: 不是我的歌词背，
0: 不是我当年能够做得到的。我是硬、
1: okay.
0: 硬是花了从五月底到今天跟你见面，就算8月底吧。嗯，我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没有停的，每天背，每天背，每天背。现在上了台，我才敢说我90%有把握，而且我绝对不看大字报。这就是小时候的老师告诉我们的，不可以看那些东西来主持节目。所以就是这样，这歌才变成好像自己可以讲给大家说故事听的一首歌。
1: 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吧。我如果说现在的年轻朋友听到我们今天的访问，或许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检视你生命的视角。
0: 是，
1: 很多时候呢，讲句俗话说，当你急急硬硬要的，它根本不会出现。
0: 嗯，
1: 当你很自然的，它可能就会出现。
0: 是，
1: 我觉得有些事情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0: 你讲得好棒啊。
1: 对，
0: 我拼了命地想进流行网，怎么样3个月砍旧了3个月就没了那个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没有想到进瓷器大爱，我怎么就在里面待了15年？
1: 是啊，
0: 那样的一个生活我很感恩，它让我真的在那个善的磁场当中，
1: 对对对，
0: 我有一些新的领悟。
1: 那时候我也常看凯伦哥访问很多人啊，都很感性，也走心，很走心。
0: 我喜欢那个节目，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演员出身嘛，
1: 对对，
0: 他让我访问的戏剧这一块。
1: 对对，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曾经又跌了一大跤之后，生了个大病之后，你想去教书圆梦，其实才不过2学期我就教不了了。
1: 嗯，
0: 出状况了，
1: 对对，
0: 生重病了、嗯、马上停掉。
1: 对，
0: 人生的重新开始都是有老天爷或者上帝给你安排的每个步骤，勉强不来的。
1: 就是顺着
0: 缘分走过来的时候，就反而觉得还蛮珍惜的。
1: 好，我也很好奇，凯伦哥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家庭啦、事业啦、病痛啊、亲人离开啦，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压缩在一个人身上。你那些事情可能会分布在很多人身上，但你的所有事情都压缩在你一个人身上。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你觉得你对生命啊，今天上了既然老弟的节目、你觉得你有什么生命的体悟吗？现在感觉是豁达了吗？还是到了另外一种境界吗？还是到了另外一种更宽阔的飞翔吗？
0: 当我在30岁转型做主持人的时候，我非常后悔以前去做童星演员，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让我长不高，让我心智变成熟了，变成世故了，没有同年龄的快乐。可是我慢慢在做主持人走下来这30年，我突然我很感恩那一段，我所有每一点每一滴经历的人，我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很会去做这些资深的演员前辈，我知道怎么跟大家聊天。只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放下主持麦克风，我基本上不大随便主持，就是有特别的东西去主持，我回到了源头唱歌了。所以现在每个月都有2-3场去为银发族唱歌，
1: 很棒。
0: 哎，我唱的对象都是听，都懂我的人。
1: 是，
0: 我唱的都是他们想听的歌。
1: 是是是，
0: 我绝对不能够去唱周杰伦，是我唱不过他。我只能唱《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对他们来讲，只能听感觉，但是也是背不了词，因为我当时跟介文讲，哇，353个字，它不是一个 popular 型的歌曲，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一个生命故事。我现在给我的启示就是，我背熟了，我融入了，我能够顺口就把这首歌唱给人家听，
1: 对，
0: 抓住人心了，就是另外一个给人家的生存下去的一个力量。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有高低起伏，你怎么走过来的，别人一定想参考。那书来不及买，如果是听歌，我反正也拿不到任何利润。我的朋友说恭喜你唱片大卖，我说现在没有什么叫唱片大卖了，你只要点下去的时候，就是代表更多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歌曲一样。我的想法是这样。
1: 所以

0: 可以这么说吧，剑山本来是山嘛，剑山后来又不是山，后来剑山又是山，就回到生命的原点了。
1: 是，
0: 它看似我们一直在追寻答案，可是其实人生好像也没什么答案，就是很自然的流动往前走。
1: 对，
0: 可能最终的答案就是那个爱吧。
1: 对对，
0: 包括信仰，包括家人，包括喜欢你的朋友，还爱了那首歌。我们最后要播这首歌呢，就是你写到陈瑞的那篇里面有讲到爱的真谛，爱的代价，
1: 爱的代价
0: 是张艾嘉的那首歌。你能不能聊聊这首歌为什么当时会在写和孩子互动那个时候挑了这首歌放在这个故事当中？
1: 其实啊，到后来这本书的时候都希望有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每一个故事怎么给他一首歌。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我不见得很会唱，
0: 对，
1: 我们那时候只是放他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可是因为经过生命的历练以后，你如果没记错的话，张艾嘉的孩子是不是曾经有一段让他很担心的日子，对不对？
0: 是，
1: 那是过去的往事。
0: 对，
1: 没想到陈瑞跟他的孩子也是好朋友，他们都有过一些经历。所以那做父母的一样，当事情来考验你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反省自己，你对孩子的爱是过了还是不及，还是要调整。
0: 对，
1: 所以后来我曾经听过一段话说，当时就是太希望把他推到前面去了，所以反而变成某些人觊觎的对象，出了大包。 OK， 那是那个故事。到我身上时我觉得，哎呀，我在他18岁以前，我一直觉得慈济的孩子坏不到哪去，我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孩子都是跟电脑网络有关系，他有他的世界，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只在那个节骨眼当中，他的聪明可能用到别的方面了。可他现在把他的聪明全部用在正途的经营生意当中，而且是正派经营生意，越做越宽广。哎，这就是孩子的改变，也是在教育了我们。所以我常说，我好像是这10多年来才开始重新做陈瑞的爸爸，然后重新跟他学习。他随时都会给我简讯，他很像爸爸，我很像儿子。他会告诉我，你这样做好吗？有没有点得不偿失，不值得？
0: 他会给你建议，引导你思考。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长大成熟了，所以他有这些思维。我说，他也常常说，你会觉得我比较聪明。我说，对，你跟你妈都是决定聪明，我没你那么聪明。那你就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嘛。那我
0: 会沟通。
1: 对对，我也会参考他的想法，因为你活到老就是学到老吧。这就是我对爱的真谛的想法。
0: 来，我们来听最后张艾嘉这首歌
1: 《
0: 爱的代价》。对对对对对，今天非常谢谢凯伦哥。我觉得在这两集的节目访问，凯伦哥都给我们很多的生命的智慧。我们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访问到凯伦哥。非常谢谢，
1: 谢谢用功又专业的姐，
0: 谢谢
1: 大家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在10月17号会进行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名市长候选人，包括现任市议员卢先勇以及何世杰，也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华裔候选人张可仁等等。而温哥华市长候选人除了有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关键，还有绿党 Pete Fry、 前 ABC 党的 Rebecca Bling 等等。本拿比有6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的侯麦豪，另外有41人竞逐8个市议员席位。国际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因应伊朗加强在晚间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要求运油轮在特定时段通过海峡才会得到防空保护。报道引述美方的信件报道，防空保护时段会减至每天2个特定时段，美方每天不会调整时段。美国自5月开始向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航行，提供空中防护抵御伊朗的袭击。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调中心提交申请，中心之后会向船员提供航行坐标，船只可以在晚间大部分时段内在美军的保护下通行。美伊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伊朗外交部昨天证实，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计划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外长会议，商讨伊朗与阿曼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商业航运安全通道的谈判结果。到访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之后，出席商业论坛并且发言，强调俄罗斯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也没有和欧洲发生冲突的理由，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和俄方开战。普京又不点名批评美国，指俄方一直知道竞争是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西方竞争者正不择手段试图重夺昔日的领导地位，这些竞争有的时候会以丑陋的方式呈现，例如直接攻击、摧毁工业、物流设施以及输油管道等等，也有人试图封锁国际运输走廊以及扣押船只等，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普京又指国际间正在施加非法限制措施，同时威胁向拒绝维护他国利益、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人实施二级制裁，指金砖国家将会建构一个全新可持续

0: 制的全球增长平台。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网上发文，公开呼吁放慢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令安全措施有时间跟上，否则 AI 可能会在6至12个月内具备接管整个网络的能力，并且带来其他风险。文中提到之前涉及 OpenAI 的安全网络事件，认为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很快，因此必须把握时间，强调控制节奏并不意味停止训练 AI 模型或者技术进步，而需要确保企业有充足时间调整 AI 模型以及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让第三方评估机构加以确认。OpenAI 行政总裁阿特曼与 XAI 创办人马斯克都表态赞同阿莫迪的看法，认为有必要放慢 AI 的发展速度。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接下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我是刘若英，王吉安的星河夜雨。

在今天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想要安排一下一个重新诠释，重新诠释这个概念，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好歌哦，它历久不衰，而且历久弥新，很多的歌手会重新拿来诠释，或者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拿来挑战自己。尤其很多男歌手唱女歌手的歌，女歌手唱男歌手的歌，这些更是不在话下啊！这个对听众来说，歌迷来说，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曾经有一群女生啊，翻唱了五月天的一些作品。这个人叫曲婉婷，来自内地的一个歌手。我觉得她唱五月天这首《生命中有一种绝对》，生命有一种绝对哈，唱的挺有味道的。和五月天的概念跟色调跟气味都不一样，我们来听听曲婉婷的《

生命有一种绝对，来自曲婉婷的演唱，当时是由五月天阿信自己写给五月天的歌哈。这首歌 全新编曲，重新由女生来诠释，感觉味道真的不太一样。接下来也是一首脍炙人口女生唱的歌，王菲的《红豆》，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我们来听听方大同。

来自方大同重新诠释王菲的代表作《红豆》。就像我刚才讲的哈，整个编曲也都不一样了哈，很多歌曲重新改编、重新演唱，而又不失它的特色，也不失它的美感。我觉得这样子的改编真的是很棒哦，也很值得。我今天挑的作品就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当然也让人想念起方大同了。有时候。

这个方大同的这个红豆版本的确是非常内敛深邃啊。当年王菲的《红豆》那首歌也是感伤而且温柔的哈。好，接下来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他当年脍炙人口的歌曲叮当，他在演唱会重新诠释了这首歌，也展现了叮当的歌声的爆发力啊。

叮当在他的现场演出当中重新诠释了赵传这首经典的华语代表作《我是一只小小鸟》，当时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帮赵传写的歌，现在叮当重新拿回来诠释哈，这感觉不太一样啊，光男生的版本跟女生的版本就不一样的感受了哈。

现场的演唱，展现歌手的唱功哈、啊。这是叮当重新诠释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哦。好歌我觉得一直是不寂寞的。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蛮多都是90年代蛮脍炙人口的歌曲，而只有新一代的歌手重新来诠释，常常在他们演唱会挑这些歌来唱。林宥嘉重新诠释了张雨生《天天想你》。

林宥嘉的这个版本就比较深沉了一些哈。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评论的方向是好歌重新诠释，尤其是我们琢磨在我自己觉得诠释的这个版本和原唱比较，你知道原唱的那个歌那么经典啊，后人要再重新超越它不容易，而我今天播出的这些版本都是我觉得可以超越前者的，可以超越原版的哈 ，original 原版的哈。好，来，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莫文蔚，重新诠释了齐秦当年很重要的一首他自己的创作《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莫文蔚很适合唱这样子的，像在 whisper 一样的歌曲哈。

蔚重新诠释了齐秦的这首作品。我觉得孟文蔚他那种像在诉说一般的情感，再加上他歌声里面特有的转音哦，让这首歌充满这种独特的气味。当然原先感觉是男生的视角来切入等待一份情感，而现在又从女生的视角来切入不同的声线，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想象空间

我很喜欢莫文蔚在某些转音上面的诠释，很自然又不做作也不油。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来自莫文蔚重新诠释了齐秦的作品《外面的世界》。接下来我想要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这首歌如果说要说是华语流行乐坛最近这些年的五十大情歌，应该也会上榜吧。林俊杰唱的《记得》，原唱是张惠妹。

0: 来自林俊杰重新诠释张惠妹原唱的《记得》，可是其实这首歌是当时林俊杰写给张惠妹唱的，后来他重新拿回来诠释，我觉得哇，真的又别有一番风味。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为大家评论解析这些我觉得很棒的一些重新诠释，把原唱重新诠释的作品呢，很精彩，希望你会喜欢。
1: 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陪着大家一起遨游夜空，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单元叫做星河飞主打。

在今天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9年，这位歌手啊，他展露了他的声线才华跟唱功。2009年，他出版了这张专辑，我认为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挺重要的一张专辑，来自萧敬腾的《王菲》。

这首充满摇滚风味的王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能够在 KTV 里面飙歌的一首作品哈，来自萧敬腾、王菲2009年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叫《王菲》。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好歌哈，除了王菲这首歌是当时的主打歌，还有这首歌阿菲的《小蝴蝶》，哇，这首歌真的写得非常好。包括在那爱情的纯净境地，还有那甜蜜的感受。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的耳边，我就不再撒野了。这首歌叫阿飞的小蝴蝶，是阿迪亚阿弟仔他的创作，哇，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光这个创意，歌词的创意就引人入胜。阿飞感觉就是到处会飞来飞去，心性不定的阿飞。小蝴蝶陪着他一起走，就把他收心了。好甜美的一种爱情的纯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推荐萧敬腾在2009年王菲这张专辑当中的《星河飞》主打。

0: 来自萧敬腾2009年的作品，是他自己作词作曲亲自演唱，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王妃》当中。可能当时大家也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哈，除非你是萧敬腾的歌迷。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叫做《寂寞还是你》。
1: 常常在看完电影之后，总是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生活像是电影，一幕幕的上演。从影片中，我们体会了快乐、悲伤跟反反复复。今天是好的，昨天是不好的。昨天的昨天是好的，而明天呢？明天是好的吧？星河夜雨，上演你所主演的。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真的超开心的。什么开心呢？就是 Sonia 第一次留言给我。Sonia 说 ：“Hello Andy 哥，我是 Sonia， 第一次把心情在 Facebook 分享给你。我在温哥华生活已经4年多了，这4年多以来，觉得很充实、很愉快，而且非常喜欢温哥华的环境。天气很冷，有天气很冷的感觉；天气很热，有天气很热的感觉。温哥华的四季有不同的颜色。和家人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现在科技很方便，透过 WeChat、微信，透过 Line， 透过 Facebook， 都可以和家人互动，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福气吧。我觉得我很幸福，爸爸妈妈很疼我，也很照顾我，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听 Andy 哥的节目有一阵子了，第一次把心情分享给你，我很珍惜我的生活，也很期待我未来在这边有更好的发展，也期待我的情感越来越稳定。前阵子在节目当中听到 Andy 哥介绍了九令蔡依林的《向幸福路上》，我知道这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歌，我还没看这个动画卡通片，不过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有种幸福而很温暖的感动。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妈妈从小到大很疼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支持着我。更重要的是，妈妈让我很自由的思想，让我自由的飞翔，这也是我很幸福的原因啊。哇，这是 Sonia 的留言啊，我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给我力量。你知道，看到你们这些充满了温馨的字句，都会给我，我是主持人，我是 DJ 哈，我是主持人，我看到了听众的留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有力量的一些文字啊。真的衷心的期待Sonia 的妈妈会听到。我真的觉得 Sonia 应该把这段录音录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妈妈讲这些话。送上九令蔡依林的《幸福路上》，给幸福的人，还有觉得好像有点不幸福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幸福其实在你的心中哦。

一首歌啊，很温馨，这也是蔡依林所有的歌曲当中我认为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机缘啊，因为也是个电影的主题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在这边又要告一个段落了，衷心的祝福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

0: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1: 月圆满满嘅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系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只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嘅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

0: 之宝，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最初是陪伴我慢跑，但终于陪着你去买衫。我穿着红白间睡衣，你讨厌，然后穿

예뻐. 딱히 인싸니.

0: 啊，公主，原来你也在此间。
1: 我家早在此间，而且还听到一句

是九天降下月中仙，妻子三国蜀中言上说，我受。

0: 太远个帮
1: 吓，番帮女子连誓愿都唔识嘅咩？
0: 我哋啲北方人唔关学你哋啲南方人咁，誓愿当食生菜噶。
1: 好好好，既然你唔识发誓，就等半公。

0: 住，你可知本宫是谁呀？
1: 谁人不知？

0: 主，基督杨家英勇，请到其场。
1: 杨家惨事，谁可不知？

No.

人，想当年我奏于皇上，说动鸦片之毒，可使大清十年之后招不到可以上阵之兵。谁料今日个林则徐有兵而不去用，反要阵前。

0: 天杯将军之墓，
1: 望天杯将军之墓，
0: 之袍兄。

骨而香，哦，也被贬说新疆伊犁，你更是型，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吉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的力量去干预。伊朗和亚曼作为邻国，必须要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又报道，亚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在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作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无奈前刚刚结束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之后表示，对于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谈判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都为时尚早。对上一次的三方会谈在二月在日内瓦举行。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就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和存在很多反对派，但是董建华并不会大石砸死蟹。由林汉山报道。
3: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4: 当时咧，嗰啲反对派咧，我哋有乜嘢都系预早一两个星期同佢哋讲咗先嘅。譬如就算释法呢啲咁，都系几机密嘅嘢啦。咁但系提呢啲重大嘅事情咧，一定系咨询佢哋。当时个政府系相当透明嘅。某个传媒嘅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一个领导人系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佢话如果你认为嗰件嘢系唔公平、唔应该做嘅，你就唔好做。但系你做得嘅，你就唔好怨。作出个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了个决定的，即是亦都是深思熟虑先。
3: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5: 他那种亲和力令到所有同事都是齐心，再加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路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3: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6: 当时很多反对派哇不断都冲击他、攻击他，他表现出来都是他有错，他承认有些事做得不足，政府会怎样做好些。同时间他对于有些否定国家，他都要劝他们为你看长远啲啦，你哋唔好咁短浅眼光啊！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3: 谭耀宗又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嘅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

0: 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国。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在昨晚开始接受预订，香港有多名市民表示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有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一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并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的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或者是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的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该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香港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一共检获大概是9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概是180万，两名旅客被捕。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3岁马来西亚籍的女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香港，海关在她的机舱行李里面检获大概是8公斤怀疑大麻花。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5: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6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低，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91%。
7: 星期一至五的朝头早，你会是赶住出门口翻工，忙住冲咖啡、搵车匙，定是睇手机？无论你是乜嘢状态，好好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8点，好好何活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8: 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9: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10: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9月13日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伍文嘉，我把声终于翻嚟啦！大家终于不需要听我萌萌地的那把声啊。不过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其实把声萌萌地唱歌都 OK 好听的。其实我有一个是不是叫习惯定是癖好呢，就是当我把声是萌萌地的时候我就会不断唱歌。所以我上个礼拜呢成日揸车返工啊放工的时候都会在车上不断唱歌的。那些是不是叫做 karaoke 啊，我仲特登 create 咗自己一个 playlist， 即係我会係将我以前好鍾意听但可能有一排冇听嘅歌曲加落去。所以开 show 嘅第一节呢都想同大家分享少少我呢一个嘅9月份嘅 playlist。虽然唔可以成个 playlist 同大家播晒啦，因为呢其实我有好多歌曲啦，都係除咗有广东歌之外啦，有英文歌啦，亦都有一啲嘅 K-pop 嘅歌曲啊。咁事不宜迟，即刻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 September playlist。

其实我自己啦，不嬲都系好中意一啲抒情啊，好舒服嘅歌曲嘅。而 Lisa 嘅呢一首 Dream 咧，都系我其中一首挚爱啊！我系最近无意中啦，喺 YouTube 上面啦睇翻佢嘅 MV， 我就觉得好好听啊，真系可以不断不断咁样 loop 呢一首歌啊！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比较旧一点的，是一首 Twins 的旧作《老鼠爱大米》。

佢系阿 Jam 邓紫棋，有佢嘅歌曲《光年之外》。接住落嚟，我哋有炮哥陈雷嘅歌曲《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头先一路播歌嘅时候咧，我自己真系忍唔住啦，系唱埋出嚟啊，好似喺 studio 度咧自己唱紧 K 咁样啊。好啦，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新歌嚟噶，系嚟自 Jocelyn 陈明喜嘅《If Sunday Never Comes》。听埋呢一首歌，休息一阵，翻嚟就会有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0: 蔬菜是非常之健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但是硬是有些人都是喜欢拣饮择食。实不相瞒，其实我自己小个的时候都是一些拣饮择食的小朋友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硬是不喜欢吃蔬菜的，就是一些可能对自己身体比较好的东西硬是不喜欢吃的，硬是不听爹哋妈咪话的。但是人越大就发觉，其实真的要均衡饮食，这样才可以身体健康。而且当时为什么我会开始吃很多菜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减肥，因为吃多些菜多些 fiber 就可以令到我的肠道健康更加好。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减饮择食呢？其实我发觉在这个减饮择食的一个 list 里面，其实三色椒都是比较多人不是太过喜欢吃啦。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多一些关于三色椒的小知识。想知道的朋友仔就千万不要走开了，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即刻跟大家分享。

三色蕉又称为灯笼蕉，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以为佢唔同颜色嘅灯笼蕉咧系属于唔同嘅品种，但系其实咧佢哋系属于同一个品种嚟噶，只系因为佢哋成熟嘅程度唔同，所以就会出现唔同嘅颜色啦。青蕉咧就系未成熟嘅甜蕉，咁之后咧佢会逐渐咁样变成黄色，之后就去到橙色，最后咧就会变成红色噶啦。诶，讲到呢度，我有个问题啦，明明系四种颜色噶嘛，点解佢会叫做三色蕉嘅咧？诶，不过呢个咧可能要迟啲咧上网揾到答案先同大家分享啦。好啦，首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青蕉嘅营养成分先啦。其实青蕉咧就系最常见嘅搭配蔬菜之一。咁其实青蕉咧佢系有非常之高嘅营养价值噶，而且系十分适合女士食用添。嗱，从中医嘅角度嚟睇啦，其实青蕉咧系属辛温，能够通过流汗咧而降低体温，咁并且咧可以舒缓肌肉疼痛，达到解热镇痛嘅作用。而且咧，佢能够畅通气同血嘅循环，改善气滞血瘀，净化血液，同埋可以提升身体嘅免疫力噶。其实青蕉嘅营养价值点止咁少啊！我哋听完呢一首歌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多一啲青蕉嘅好处啊！

继续同大家分享青椒的好处啦。其实青椒当中的辣椒素能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同埋可以防止体内的脂肪积聚，有助达到降脂同埋减肥的一个效果。另外，青椒当中的抗氧化物质能够终止细胞组织的癌变过程，可以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另外，青椒是很适合一些喜欢吃油炸啦，同埋热气的嘢啦，同埋成日生痱滋的朋友仔啊。因为青椒是有帮助伤口愈合的一个功效，能够治愈坏血病，对牙龈出血啦、贫血啦、血管脆弱啦，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另外，青椒因为未完全成熟，成分保留了绿叶素，能够过滤紫外光和抵御紫外光的伤害，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能够改善便秘，帮助我们的身体排毒，以及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和缓解疲劳。

完青椒之后咧，系时候讲下其余嗰三只颜色。咁去到黄椒啦，其实黄椒咧同红椒咧，佢哋所含有嘅成分都差唔多嘅，同样都系有丰富嘅维他命 C、铁粉、钾等等嘅营养价值。唔同嘅咧就系黄椒含有一种叫做比醇 （paraxene） 嘅成分。咁而呢一个成分咧，可以降低胆固醇，并且有预防高血压、心肌梗塞同埋脑梗塞等等嘅心血管疾病。咁而橙色椒咧，佢当中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A 同埋 B 胡萝卜素，可以缓和皮肤过敏，并且咧系有效克制黑色素形成。咁同时，橙椒同埋黄椒咧都系含有丰富嘅 B 胡萝卜素噶，有助保护我哋嘅眼睛添。咁而红椒除咗话有丰富嘅维他命 C 之外，其实咧佢都系含有番茄红素、椒红素、B 胡萝卜素、铁粉、钾等等嘅营养价值。佢唔单止可以提高免疫力，仲可以抗氧化同埋抗癌添噶。好啦，一连串咧同大家分享咗有关灯笼椒嘅好处，唔同颜色有啲咩嘅好处。如果大家咧未有时间去 digest 咁多嘅资讯咧，唔紧要，等我咧俾一个 summary 大家，同大家分享好简短咁样分享翻咧唔同颜色嘅甜椒，佢哋有啲咩嘅功效啦。好啦，讲下青椒先啦。青椒咧就系未成熟嘅甜椒，而佢咧含有丰富嘅绿叶素同埋维他命 C， 能够排毒，同埋咧可以降低紫外光嘅伤害。咁去到黄椒啦。黄椒是含有比醇的一个成分，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和预防血管疾病。咁去到橙椒啦，橙椒咧系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A、B 胡萝卜素，能够抵制黑色素，同埋可以保护我哋嘅眼睛添。咁最后啦，去到已经成熟晒嘅红椒，红椒咧系含有丰富嘅番茄红素同埋椒红素，能够抗氧化同埋提高我哋嘅免疫力。所以下次食到三色椒，尽量唔好拣饮择食啦，食多啲唔同颜色嘅蔬菜，咁样对我哋嘅身体咧先至系最有益。记住要 eat the rainbow 啊！

佢系 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接住落嚟，我哋有 Stanley 邱士俊嘅 Lay Your Head on Me。

开咗学一个星期啦，唔知大家习惯咗道路上多咗好多车味咧？其实每年开学嘅时候咧，除咗小朋友要适应翻之外咧，其实冇小朋友嘅大人翻工嘅时候咧，都要适应翻啊！要预早多少少嘅时间出门口，因为咧真系噶路上面系多咗好多车。

0: Sir。
1: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曲，系我哋本地创作嘅歌曲啊，嚟自阿詹詹正廷嘅《很高兴认识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民间起舞》再见啦，拜拜。
2: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将会听日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同与会的国家介绍伊朗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是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都指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希望今次的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开锣。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表示，香港政府会在亚运会之后将会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的计划。由李俊杰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4: 運動員其實最重要，我們最想他是什麼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準，最好還打高過平時自己的水準，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棄。我們經常說這個是、我們在中國香港隊運動員身上見得到我們自己香港特區的一個精神，這一個是我很期待的。
3: 當局計劃在今屆亞運之後，在明年初檢討隊制運動項目發展計劃。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4: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因为现在运动科学呢很重要，就是譬如说一个运动员他那个状态是怎样呢，是可以有很好的分析的。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是增加了那个练习时数。另外教练呢，可不可以会资助到他们请好一点的教练呢？这个也都是很多时候提升一个运动项目的水平、重要的一环、所以这几样东西我们都会看。
3: 本港体育产业方面，政府统计处早前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 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
2: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申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指，金正恩在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全体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与心愿，朝鲜始终愿意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关系合作的过程中和中国携手并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早上七点，唔使急。

0: 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time。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到底，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91%。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会是他的主场。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开场听过嘅呢一首歌有嚟自韩国嘅两男两女嘅组合，叫做 Card， 带俾大家有呢一首全新嘅歌曲叫做 At Least。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都系一啲节奏比较强劲嘅歌曲啊吓，咁我哋有宋念宇小雨嘅完美。

首歌有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佢個人嘅歌曲叫做 Less Than a Lover。講開 Blackpink， 早前咧佢哋都慶祝佢哋出道嘅周年紀念啦。咁啊，四位嘅成員亦都係聚首於一堂啊，同一眾嘅粉絲咧玩直播，亦都互送大家鮮花啊、蛋糕咁樣。近年咧，佢哋亦都係各自各精彩啊嚇！喺單飛嘅路上咧，大家亦都有唔錯嘅成績。雖然偶然亦都會聚埋一齊開下演唱會同大家見面，不過嗰個頻率咧，好似已經冇以前咁。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2: 嚟到今日嘅可可 Mix and Match 咧，要听嘅呢一首歌咧，当然咧有一首系原唱歌曲，而另外一首咧就系翻唱歌曲啦。咁事不宜迟啦，今日嘅原唱歌曲到底系属于边一位朋友呢？咁佢哋咧其实系一个团体嚟嘅，我哋有飞儿乐团 FIR 嘅 Lydia。

听过有非遗乐团 FIR 的 Lydia。 Lydia 这首歌呢其实就是为了当年的一套电视剧叫做《斗鱼》所唱的一首主题曲来的。咁当年一推出的时候呢可以说非常之咁红啊，个个呢都争住在这里唱啊，又或者争住呢看这套电视剧。这首歌真的可以说一时无两啊。咁讲开 FIR 呢，其实他们的原本团名呢就叫做 Kiss in Reality， 真实之吻的。宿舍呢就是 KIR， 不过同唱片公司签约之后呢，公司老板就转了 KIR 这个团名，改回原先三个人成立乐团之后第一个英文团名 Fairyland in Reality， 也就是 FIR 啦。咁其实 FIR 亦都是对正三位团员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也就是陈建宁 Ian、 黄汉清 Rio 同埋詹文婷 Fay 嘅。英文名呢就一早已经定咗㗎啦，不过中文名呢一路都搞唔掂啊。直到有一次突发奇想，就将中文团名取名为非遗乐团。FIR 自从2013年之后就冇再推出过作品啦，而随住前主唱飞离开咗之后呢，亦都加入咗最新一位嘅主唱，亦即係 Lydia 韩瑞啦。FIR 重新出发，唔知道之后带嚟嘅歌曲又会系如何呢？好啦，讲返呢一首 Lydia 啦，既然係 FIR 嘅成名作之一，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欣赏啦。咁嚟自韩国方面嘅女歌手一样非常之欣赏，而且将佢重新翻唱。

0: 听过有来自韩国女歌手翻唱的 Lydia。 咁好啦，时间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可可主场 show。
1: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2: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3: 只一刹盛放。
0: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1: 今生也动听
4: FM 九六一，星期日早上八点，
2: 好不啦，欧瑞强，记住听啊！
0: 可可蹦蹦擦，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擦嘅时间，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要测下你今年入面啊，究竟你嘅恋爱运又系点样呢？好啦，个问题就系啦，如果喺你面前咧有四个新年嘅愿望瓶啊，即系一个愿望嘅玻璃樽啦，你会拣边一个呢？咁啊，有四个啦，分别就系 A 透明玻璃樽，入面栽住干花同埋金粉 ；B 粉红爱心樽，挂住小锁同埋锁匙嘅。C 海洋蓝瓶，入面咧有一封接好咗嘅信。D 夜光瓶，有一啲闪住星星般嘅亮点嘅。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系 A 透明玻璃樽，入面栽住干花同埋金粉 ；B 粉红爱心樽，挂住一个锁仔同埋锁匙 ；C 海洋蓝瓶，咁啊入面有一封接好咗嘅信，同埋啲夜光樽有闪住星星般嘅亮点嘅。好啦，咁啊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我揀 A 的朋友啦。如果你揀 A 透明玻璃箱入面装住干花同埋金粉呢，今年你嘅爱情呢会迎来全新嘅篇章嘅。

明玻璃樽代表住清晰和坦诚，代表你终于准备放低过去的牵绊，重新迎接一段新的关系。单身的你有机会遇到一个真诚又稳定的对象，对方会令你感受到原来爱可以这么简单的。如果你已经在一段感情里面，今年呢大家都会更加懂得沟通和理解，感情变得更成熟更稳定。成功的关键在于诚实表达内心，不再逃避情绪，亦都不再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自己。

讲下揀 B 啦。如果你係揀一个粉红爱心樽挂住锁仔同埋锁匙嘅话呢，你嘅恋爱运甜到爆表啊。粉红色象征浪漫同埋吸引力，意味住你喺新嘅一年会散发住令到人哋冇辦法忽视嘅魅力啦，容易被追求或者重新燃起旧情。呢份能量会令到你喺人际场合特别受欢迎，亦都可能喺不经意嘅时候呢令到你遇见心动嘅人。如果你已经有伴侣，今年感情将会更加热烈更亲密，就好似重新堕入爱河咁样咁甜蜜嘅。宇宙提醒你要勇敢回应情感，唔好害怕表达爱，因为主动伸出手先可以能够令

哋讲下呢个诗啦，亦即系拣呢个海洋蓝樽入面咧有一封接好嘅信咧，你嘅感情将会进入更成熟嘅阶段。蓝色象征稳定同埋包容，意味住你学识用更理性嘅态度看待爱情，亦都更清楚自己真正需要啲乜嘢。今年你可能会面对一啲情感上嘅考验啦，令到你重新审视爱嘅定义，亦都因为咁样变得更加强大同埋温柔嘅。如果你正系暧昧又或者关系唔明朗，呢段情感会逐渐明确方向。如果你已经稳定交往，两个人会共同学习如何包容差异啊，建立深层嘅信任。你嘅成熟同埋真诚咧，都会成为爱情最稳固嘅基石啊。

0: 可能会遇到一段命定的缘分，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这段感情来得突然但是强烈，就好像命中早已安排的邂逅。如果你仍然单身，这样的相遇会带来心灵层面的共鸣。如果你已经有伴侣，两个人中间就会出现新的连结，又或者共同面对某个挑战，进而更加确定彼此的重要性。你要做的就是相信缘分的安排，因为真爱总是最意外的时候去降临的。
1: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 9-10 的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3: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2: 即是
4: 我吃饱你埋单啊。
1: FM 961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的早晨。

學學主場 show， 你哋好，我係 Coco。一年咧聽過有兩首歌曲嘅，第一首歌咧嗰個節奏咧好有一個香港嘅舊時嗰個年代嘅嗰種情懷嘅。呢首歌咧有嚟自陳偉霆嘅《樂此不疲》。咁呢一首歌咧，其實佢個 MV 亦都係非常之復古啦。咁啊，當中咧有好多呢啲好似濾鏡啊，帶俾大家有一種咧六七十年代嘅嗰一種情懷嘅。咁而呢一個 MV 嘅女主角咧，係內地嘅一個女明星，佢叫做張若楠，其實亦都唔係第一次同陳偉霆一齊合作噶啦。咁啊，大家好多粉絲咧都話好驚喜啊，見到佢哋再次合作，而喺呢個 MV 咧，亦都帶到唔同嘅驚喜俾佢哋。近年陳偉霆咧亦都係專注拍劇啦，最近其實喺內地亦都有一套劇係推出咗，就係、是、叫做《九門》。咁如果大家覺得呢一套《九門》嗰個名咧有啲熟嘅話，冇錯，因為十年前啦嚇，佢有一套劇叫做《老九門》嘅。咁而呢一套《九門》咧就係《老九門》嘅續集，佢亦都係飾演翻同一個角色，叫做張啟山，又或者喺套劇入面咧，啲人專稱佢做佛爺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過《九門》呢一套劇集啦？咁而另外一首咧就係一首比較抒情啲嘅慢歌啦，有嚟自白鹿嘅《透明愛人》。咁白鹿除咗係一位女演員之外咧，帶俾我哋好多唔同佢嘅劇集啦，亦都好中意跳舞唱歌。咁所以佢近期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歌曲。呢一首《透明愛人》咧係佢其中一首嘅主打嚟嘅。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聽下粵語方面嘅歌曲，帶俾大家有 MC 張天賦嘅《男人怎可以》。

刚刚这首歌有来自轩仔张敬轩的《放弃的界线》。那我们很快脆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找来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有冯允谦 J 的《人间缺陷美》。那我们下个礼拜日再在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再见，我是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的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岸山巴士公司宣布正式同工会达成初步劳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

0: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鞍山巴士公司宣布，在调解员协助之下，已经同代表巴士公司、海上巴士公司员工以及系技术工人的工会 Unifor Locals 111同埋2200达成初步劳资协议。双方谈判自二月展开之后，一度陷入僵局。工会会员在五月以超过99%的压倒性票数通过授权发动罢工，并且实施不着制服和拒绝放弃休息时间等等的工业行动。双方在昨日重返谈判桌，最终敲定协议草案。鞍山巴士公司未有透露具体的条款，只是表示协议针对行车时间和休息恢复时间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并且符合其他公营机构工会的框架范本。协议仍然有待工会会员投票通过同埋批准之后，先至可以正式生效。三角洲市警喺星期五下昼接报，前往 Nicholson Road 7000号路段一个住宅进行 well-being check， 期间事件演化成同屋内嘅人员反锁对峙，最终需要动用低氯平原特别应变部门到场将佢拘捕。警方在下午大概是2:25抵达现场之后，涉案的人士突然反锁在屋内拒绝合作。警方随后增派人手和特别应变部门支援，并且封锁有关的路段以确保安全。涉案人士在下午大概是5:00的时候被捕，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表示案件仍然是大力调查之中。稍后回来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00，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对双方有好处。由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会面。两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有传媒问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看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议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需要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由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

0: 伦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
1: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嘅会面，返回北京。由李建恩报道。
3: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第二日在新德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与会领袖拍摄大合照之后，随即进入会议，就塑造包容性的全球发展展开讨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是基本准则，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其次，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合作及科技育才倡议。他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产业。习近平只结束一连两日印度行程，乘坐专机离开。中国将会在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在昨晚开始接受预订，香港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香港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指，注意到网上讨论指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有林汉山报道。
4: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市民反映并没有购买手机，但是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5: 突然间见到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有人在我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就怀疑就被人盗用。唯一的通知就是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4: 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说留意到相关情况，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商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承担相关款项。同时亦都呼吁客户，如果发现信用卡有任何可疑交易，应该立即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者致电银行停用信用卡。三间银行都说商户可以决定

0: 是否就网上交易启用 3D Secure、3DS 双重认证步骤，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或者在应用程式确认交易。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种情况之下，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说，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盗取，今次是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有规模咁犯案。
1: 入侵咗咧，我系唔会即刻用嘅。其实呢个 3DS 啊，发卡嘅公司或者发卡嘅银行咧，佢会用呢个风险评分嚟决定系咪要求呢个 OTP 咧，即系个 one-time password。但好似苹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即可能觉得你喺苹果买万零两万蚊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那个系统系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有个叫做认证咯。
0: 咁算唔算系一种漏洞咧？
1: 可以咁讲，佢呢间手机咁样商，佢买卖都系万几两万蚊，咁结果你永远都唔会 check。罪犯就系睇到呢个漏洞呢个问题。
0: 佢又呼吁市民唔好贪图一时嘅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喺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能够成为中东和中亚等地的创新科技新枢纽，令他们的创科产业能够落地生根。由梁正涛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98%。
8: 好听，
4: 961

你好，我是 Albert R， 我哋又可以喺度见面啦，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哋由一小时嘅黄金时间啊，我叫做黄金时间。咁啊，总之有一个钟头咧，同大家分享。而今个礼拜咧，我就准备咗好多好多歌，因为喺歌海浩瀚，哇！我哋有个音乐宝库，净系我哋今个礼拜播一啲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同埋粤语歌，因为喺八九十年代咧，唔系好旧，又唔系新嘅，咁所以嗰啲歌咧，我哋而家都历历在目。所以而家开始啦噃，吓、好粤语嚟先。恩妮大姐，恩妮姐同我哋唱《东方之珠》。

一嚟唱呢只东方之珠，我哋呢一粒明珠咧就系呢一颗。以前到而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咗而家都系呢一颗维港景，一谂就谂到维港景，真系好靓。但系呢只歌咧有另外一首嘅，又系叫做东方之珠噃。嗰只歌咧亦都有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先有原创者、原唱者。罗大佑，咁罗大佑系台湾人，点解会唱《东方之珠》嘅咧？嗬，其实啱嘅，因为大佑咧系既是台湾人，但系亦都嚟过香港长住，喺香港做过好多音乐，所以咧，仲有咧佢入埋大陆添，咁所以咧佢三地嘅音乐咧都非常之熟悉。罗大佑嘅《东方之珠》，你一定听过之余，仲唱过添啦，系咪？

但系又叫东方之珠，名改得好啊吓、啊！我哋叫香港，但系我哋个别名叫做东方之珠，东方嘅明珠啦，真系好贴切，即系有东方嘅味道之余咧，亦都系冇咁俗气嘅。个名好紧要噶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啊，即系最紧要系改啱名啊嘛。譬如话阿妹，即系求婚嘅时候咧。阿妹又叫做朱女，我系姓东嘅，叫阿方。阿朱女，不如你嫁俾我啦，咁样嫁咗咪正咯，咪叫东方之珠咯。学友话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东方加埋朱女，唔错。

0: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很 hit 的了。hit 到现在为什么呢？ hit 到永远的，因为多数都是男仔求婚的时候呢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做什么不答我啊？死啦，你还不出声的，你说 I do 啦嘛，嫁不嫁啫？他说不讲，用这歌来代替。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即系话见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其实咧，结婚系一个仪式啦，亦都一种象征啦，好重要。大家互相嘅永恒承诺，但系承诺咗之后咧，最重要咧就系、是、会唔会再分开咧？嗬，希望唔会。但系睇嗰啲报纸讲嗰啲离婚案件好多好多，所以咧最重要。除了那张婚纸证书之外，好像这一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同安格。

唱歌就可以不断咁重复啦。爱情得唔得嘅咧？旧爱可唔可以重来嘅咧？广东话真系好绝，点样讲啊？如果呢只歌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冇得翻挞啊？其实里面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地道语，系乜都有。粤语真系犀利，不过都系文雅啲好啲，讲爱情尊重啲。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星期一至五的朝头早，你会是赶着出门口翻工，忙住冲咖啡、搵车匙，定是睇手机？无论你是乜嘢状态，好好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八点，好好何活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1: 继续我哋八九十年代嘅国语粤语经典歌嚟，咁有啲咧就喺忘记与唔忘记之间嗰个边缘嗰度要徘徊嘅。但系咧一唱咧你就一定话，唉，我点会忘记呢啲歌啦？因为当年咧喺卡拉 OK 即系发明咗嗰啲 LD 咧，好大只嗰啲啦吓，嗰啲卡拉 OK 咧好鬼贵嗰啲咧。个个屋企都有一搭噶啦，咁啊等住呢啲新歌出添。咁嗰阵咧，因为咧，如果你有啲合唱歌咧系好听嘅，咁咧多数咧成为咗即系热门嘅搜罗对象啊。好似呢一首，我相信如果你当年开始唱嗰啲 LD 大碟喺屋企嗰啲卡拉 OK 咧，实唱过呢一首林忆莲同埋王杰嘅歌，叫做。环游。

林忆莲、王杰，还有今日嘅歌，今日嘅靓歌，梗系还有啦，还有好多添。因为昔日嘅往事亦都还有。跟住落嚟咧，就呢一 pair 咧就已经成为咗即系乐坛经典嘅一 pair 啦。讲紧嘅系林子祥加叶倩文，哇，系呢一对咧，可以讲系超级嘅当年嘅金童玉女。而家都系，我觉得咁咧，即系我唔会对于啲朋友嚟讲，我唔会八卦嘅。当年佢哋点样喺乐坛上面重逢咧？咁啊，唔需要讲啦。啊，你哋都知噶，你哋睇好多新闻啊嘛。咁亦都阿 Lam 亦都作歌俾阿叶倩文，一个才子，一个才女，真系才子佳人，最好喺乐坛上边。重逢，唱一首靓歌俾我哋听。

0: 阿 Lam 同埋 Sally， 林子祥、叶倩文重逢。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都想跟住林子祥，因为阿 Lam 嘅精选歌当中咧，实在太多。因为其中一首真系代表作，亦都系写情咧，写呢啲三角恋情，真系写到好入心入肺，好即系相当精彩。虽然我已经未经历过，但系哇，喺嗰啲真系真系唔知拣边个好嗰啲啦，写得相当精彩。所以咧，我都会中意唱下呢只歌。呢啲男人味啊嘛，有时男人都好脆弱噶咋，话俾你听。对于爱情，今日嘅民歌味道，最爱是谁？
1: 50年珍藏。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三角洲市警喺星期五下昼接报前往 Nicholson Road 7000号路段一个住宅进行 well-being check。期间事件演化成同屋内人员反锁对峙，最终需要动用低六平原特别应用部门到场将他拘捕。警方在下午2:25抵达现场之后，涉案人士突然反锁自己在屋内拒绝合作，警方随后增派人手和调派特别应变部门支援，并且封锁相关的路段以确保安全。涉案人士在下午大概是5:00的时候被警方拘捕。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案件仍然是调查之中。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向

0: 台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是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亚曼作为邻国，必须要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就报道，亚曼方面并未证实会议的细节，而巴林亦都表示不会派员到会。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就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的困难，同埋存在很多反对派，但是董建华从来都不会大石砸死蟹。由林汉山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2: 当时咧，嗰啲反对派咧，我哋有乜嘢都系预早一两个星期同佢哋讲咗先嘅。譬如就算释法呢啲咁，都系几机密嘅嘢啦。咁但系提呢啲重大嘅事情咧，一定系咨询佢哋。当时个政府系相当透明嘅。某个传媒嘅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一个领导人系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佢话如果你认为嗰件嘢系唔公平、唔应该做嘅，你就唔好做。吓，但系你做得嘅，你就唔好怨。作出个决定的时候咧，佢唔会仓促咗个决定嘅，即系亦都系深思熟虑先。
1: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3: 他那种亲和力呢，令到所有同事呢都是齐心，再加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呢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呢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直都是很诚恳咁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1: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4: 当时很多反对派哇，不断都冲击他、攻击他，他表现出来都是他有错，他承认有些事做得不足，政府会怎样做好些。同时间他对于有些否定国家，他都要劝他们喂，你睇长远啲啦，你哋唔好咁短浅眼光啊！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1: 谭耀宗系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嘅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嘅落雨机会都系极低，而明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8%。
6: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7: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了？
6: 这样你都可以拉到一起讲的，不要乱想啦，真是莫名其妙啊。
7: 你又闹人哋，我现在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不想伤了你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感情，就要留意驾驶的礼仪，给多些耐性，少一些鲁莽，做一个文明的驾驶者啦。
5: 好声好听。

0: Soy Jugalit. Ahoy, Stephanie.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 B 你好。
1: 哇，踏入呢个九月份咧，好明显有一个感觉啊，你知唔知系咩？喉咙好干啊！
2: 哦，系啊，秋风阵阵。
1: 系啊，秋风阵阵啊，同埋咧，我走嚟同大家分享啦，因为哇，真系好灵强嘅，嗰个喉咙咧即刻觉得干，
2: 即刻嚟啊！
1: 即系啲人话皮肤干啦，即系譬如你手啊、脚啊嗰啲 feel 到啦，但系咧我自己真系 feel 到嗰个喉咙都好干。但系咧，我觉得有一个正重要嘅事情要俾你讲一讲先。
2: 系啦，因为你头先我话九月份，我就话九月份我生日啊。
1: 系啊系啊，我仲喺度庆祝紧八月份生日，你话离唔离谱？
2: 系啊系啊，我哋九月份嘅处女座啦，咁我就要喺度多谢 Cat and Johnny 嘅。
1: 系啊，佢又送咗啲生日礼物俾你啦。
2: 系啊，真系好有心啊。
1: 系啊，拎埋上嚟电台咁样嘅喎，咁即系我阿 Stephanie 姐姐而家咧笑到咧莲子蓉啊，
2: 诶咩开
1: 莲子蓉咁口啦。
2: 系啊系。
1: 开口笑系咪？
2: 开口组，
1: 小口组啊，小口组咁样，特别开心啦。因为头先我帮手拎俾你嘅时候咧，你个样都好惊奇咁样，
2: 系啊，好似嗰啲嗰啲咩？奖状嗰啲咁，
1: 奖状
2: 感觉咯，系咯，
1: 即系攞奖咁样，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靓啊，又包得好靓啦，咁所以我觉得又好有心啦，所以我真系好惊奇
1: 啊。系啊，讲到最劲咧就咩咧？所有嘅女仔咧收花都系好 happy 嘅，
2: 我同埋我真系收礼物咧都好 happy
1: 嘅，系啊，同埋我觉得最紧要系个心咯，佢有记住咁样嘅，所以特别多谢啦，
2: 多谢，
1: 系啦，喺呢度亦都即系祝福所有啦。不如你头先我讲九月啊嘛，处女座。
2: 处女座嘅
1: September babies 都祝你哋 happy happy 啦
2: ，Happy birthday 啦，
1: 系啦，咁啊啱啱过咗好多 Happy birthday 啦，因为你个先生有 birthday， 你有 birthday， 咁啊好似都食。我想都食咗好多熱氣嘢啦，嗰啲 barbecue 啊，
2: 食咗好多熱氣嘢啦，食咗好多甜品啦，系啦，
1: 神秘醬汁啦，仲有，因為上次都有咧，我哋喺我哋個面書有 share 噶啦，好多人話咁咩醬汁啊，講到咁神秘咁樣，
2: 唔知大家有冇試咧？即係因為 barbecue 嘅 season 又就嚟過啦，頭先話踏入九月份啦，天氣又開始即係轉凍啦。
1: 其實佢都幾突然，我覺得上個星期咧，即係嗰幾日，你突然間覺得哇乜好似秋風起凍啊嘛，就三蛇肥啦，你知道下一句系，但系咧，我留意到系咩咧？就系、是、哇，好似有啲风咁样冻啦，觉得点知到第二日咧，佢又热翻。
2: 系啊，系啊，即系啲天气好似同你玩紧咁啊！即系话，你以为我夏天过咗啦咩？未过。
1: 系啦，系啦，咁都有听过人哋讲秋老虎呢样嘢噶嘛？即系有时无端端会有几日好热嘅，即系好似反一个好热，跟住之后就真系秋天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发现一样嘢，就系、是、我。身边我系听到好多人咳噶，我都好惊啊！
2: 系啊，唔系，不过其实我真系我老公咧就系、是、唔知佢过完生日之后咧就开始真系咳啦，
1: 系啊，
2: 开始流鼻水。不过本来咧就以为佢系过敏啦，系咪？仲有啲 allergy 嘅 season 啊，咁嗰啲嘢。但系点知咧就开始真系转咳，
1: 咁你咪好惊咯，都
2: 系咯，所以隔离佢咯，就唔好过嚟啊！咁我生日咯，你唔好嚟咁搞，
1: 系唔该你自己玩啦吓，你唔好过嚟搵我啦。咁所以点解我就话咧好明显嘅，即系我觉得好。好多人会话皮肤，你会 feel 到，哎呀，好干啊，
2: 干啊，
1: 系啦，我觉得我自己最明显系喉咙咯，即系同埋我听到啲人咳咧，我就即刻好警觉噶，突然间狂喺度，又唔系狂嘅，即系好正常咁 regular， 我会 take 维他命 C， 即系我之前有时会唔记得咗啊，即系今日记得啊，食一粒啦，哎呀，听唔记得冇食啦咁样，但系你食得过量，其实都系排出嚟噶嘛，所以我就知道，哎，我唔使食过量嘅，但系问题系我有时就听到，哇，侧边啲人做乜咁多人咳嘅，跟住呢个又话病，嗰个病，呢个流鼻。系啦，我就开始洗手啦，洗手啊，跟住我又开始即系会食维他命 C 啊，饮多啲水啊，同埋我觉得最明显点解我话我个喉咙系一个指标咧，就是、因为我夜晚黑瞓觉嘅时候咧，我同大家分享过噶嘛，咪有一只贴纸咧俾小朋友嘅，就黐住个嘴，
2: 哦，即系唔会咁样强脚，
1: 即系合埋个口啊，哦，你唔系讲鼻寒啊，
2: 你话鼻寒，
1: 系啦，就是、合埋个口，即系黐实佢咧，佢就唔会张开个口啦，咁同埋我哋都系。用个鼻呼吸系好啲噶嘛？
2: 啊、
1: 你用个口呼吸，如果你试过或者你头先话鼻寒嗰啲，其实你个喉咙好干噶嘛，会
2: 个嘴仲要干晒啊！
1: 系啊，咁咧我就有一个少少嘅指标，同埋我有个好奇怪嘅特征咧，就系、是、我其实瞓觉之前，即系我瞓啦，我瞓觉，咁我就会合埋个口瞓觉嘅。咁我就会同自己讲啊，我要合埋个口瞓觉啊，
2: 用意志力啊，
1: 系啦、
2: 啊，去控制。
1: 咁有啲人话吓乜？你瞓着咗之后你？

0: 会控制到你，你唔擘大个口嘅咩？咁我就好似咁多次嚟讲咧，我都好似系合埋个口。我到第二朝，嗱，当然我唔知中间嘅过程我发生过啲咩事啦。但系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首先我系合埋个口，同埋我 feel 到系好 moisture 嘅，即系我好个喉咙好唔干燥嘅，吓，觉得都系湿润嘅。咁我就知道，咦，我成晚都系合埋个口啦，应该
1: 做到啦。
0: 但系咧，我就话我有啲奇怪嘅特征，就系我因为而家我个指标我 feel 到，哇，好干喎咁。其实有一晚咧，即系我谂我系失手咧，就擘大咗个口啊，应该。跟住咧，我直情去到个位咧，我系醒咗。即系通常人哋半夜醒系咩原因咧？可能哦，我需要去洗手间，
1: 系啊，
0: 或者你发噩梦 ，whatever reason 啦。但我系因为个喉咙好干，
1: 太干，
0: 我就醒咗啦。哇，点解我喉咙咁干嘅？咦，点解我擘大咗口瞓觉嘅咁样？跟住我之后呢就我台面台头有个水嘅，我就咪咗一啖，咁moist翻啦，但都好干，因为我估都开咗个口一轮啦，一个钟两个钟咁样。跟住我呢就同自己讲啦，我要合埋个口瞓觉咁样呢。跟住我呢就合埋咗个口之后呢，过一阵慢慢要入睡之前，我已经慢慢 feel 到我个喉咙呢 moist 翻啦。
1: 润翻。
0: 係呀，因为你擘大口呢咪好多空气咁样吸入去嘛。係呀，我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呢个一个一派胡言乱语，但係
1: 唔系我
0: 系 work 嘅，
1: 唔系因为我自己对口干啊嗰啲又冇你咁敏感，可能因为咧你做呢行啊，海
0: 又或者我唔知道我咪擘到个口大，
1: 即系你成日要讲嘢啊嘛，所以好敏感对于口嘅干啊或者湿润程度啊咁样。
0: 即系总之我喉咙干啊，我知道自己擘大咗个口啦，我会醒嘅原来，跟住我就会起翻身，再合翻埋个口再瞓咯。但我就未去到话要买嗰啲贴纸，因为首先我谂我都得嘅，因为系俾小朋友嘅，但我觉得我嘴又唔系咁大，应该都用到嘅。不过我又唔系好想有啲束缚咧，好似黐住个嘢喺个嘴度咁样。咁、大部分情况都可以，但我就觉得大家你都可以试下用一个意志力去合埋你个口咯。
1: 我觉得好难、
0: 如果你可以嘅话。
1: 因为我试过咧，如果口干咧，即系嗰阵时我通常都系病噶啦，病嘅前征
0: 啊。系啊，你知点解就系你譬如你个口好干啦，你就开始觉得想咳，跟住、就开始嚟噶啦。
1: 咁、但系你知唔知我唔系饮水，我有时系真系含住嗰个喉糖瞓觉啊。
0: 哇，咁你唔会啃亲咩？
1: 又唔会，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你起身咧嗰粒喉糖都仲喺度。
0: 但我想呢、這个咧就小朋友听到，
1: 去做啦，
0: 千祈唔好学。但系咧我又都。想讲咧，我都有试过咁嘅经验，但我就唔系喉糖，我比较古老啲，我就含住个百仙果。
1: 哦，
0: 咁咧我都含住喺一边咁样啦，但可能我系谂住食完刷牙瞓觉，但我不知不觉间瞓着咗，跟住到第二。都唔系第二日嘅，可能半夜我都醒咗噶啦。咦，点解仲有粒嘢喺度嘅？
1: 系啊，
0: 点解佢唔融化嘅？因为
1: 成日都谂呢个问题啊，真系。
0: 因为我估佢只系摄咗喺你隔篱嗰个口腔嗰度咧，你又冇真系去食佢啊嘛？
1: 冇啲口水嘅分泌去。
0: 你冇真系食佢嘛？佢可能只系一嚿嘢摆喺度咯。
1: 呢个成日都系我自己好有疑惑嘅呢个问题啊。
0: 但呢个太危险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同埋即系会有蛀牙咯，你咁样，所以一定要记得一系食一系掠佢，就唔该刷咗个牙，跟住先。去瞓觉
1: 系啊系啊，
0: 如果唔系就痛苦啦，之后真系
1: 系啊，就蛀牙又要去睇牙医啦。
0: 系啊，要好好保护我哋嘅牙齿，先有牙力可以食得更远啊嘛。我哋系咪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就话哇系秋天都到啦，所以大家可能都要注重一下饮多啲水咯。就算你话哎呀，我唔系唔识得嗰啲咁多嘢，其实都可以煲下啲汤水啊。
1: 系啊，
0: 有即系点讲咧？我有时都会饮下啲花旗参啊。
1: 哇，系 啊，
0: 即系燥，你 feel 燥嘅，因为譬如好似你。话你食 barbecue 嗰啲，即系秋天我唔知道，我可能平时我食即系成打鸡翼都冇事噶嘛，嗰阵时几只鸡翼我都觉得好似有啲热气咁样，系啊，咁我就会
1: 皮肤我已经感受到我啲皮肤有啲痕痒啊，
0: 系啦系啦，
1: 嗰啲感觉，
0: 系啊系啊，你自己嗰个身体会话俾你听，咁我就觉得喺嗰啲时间咧，唔系话要你做一啲好复杂嘅，但可能只系饮翻多啲水，你个瞓觉作息好翻啲，咁就得噶啦，其实
1: 系啊系啊。因为有开课啦，咁所以咧，即系哇，真系，唉，
0: 你好似好辛苦咁啊！有乜嘢需要剩咧？
1: 唔系，即系一谂到咧，又要准备呢啲 lunch 啊，又系叫啲小朋友要啦，因为即系可能放假可以夜瞓啲啊嘛。开课你就哇唔得啦，又要嗰个打仗咁样嘅一个感觉。
0: 系，我知道好多即系爸爸妈妈就要咯，要 pack lunch 啊，又要一早起身啊，车佢翻学啊，呢个都系一个变咗俾爸爸妈妈一个好 routine 嘅生活。
1: 系啊，但系咧。亦都有一啲爸爸妈妈知道咧，佢就系等紧要翻学嘅，即系 觉得哇，即系小朋友日日喺屋企都冇嘢做，咁终于都可以翻学啦咁样嘅。

0: 因为唔知做乜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都几好嘅，我觉得
1: 矛盾咯，系咯，心情。
0: 不过我觉得就翻翻去，即系放假放得耐，点样都系要翻翻去上课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应该要嘅。咁啊，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把握啦，即系头先话秋风起啊嘛，即系可以凉爽，系咪？咁其实咧，我譬如夏天啊啲时间咧，大家好多户外活动噶，系咪？有啲人中意去行下山啊，或者去蛙下艇啊。咁我今年就冇去蛙艇，但系我有个朋友有问我，佢话你要唔要去 canoe？哇！你睇我话你觉得我咁 sporty 咩？原来，因为其实我好耐之前系有同过呢个朋友咧，就系佢同佢先生啦。咁我哋三个人咧就去 canoeing 嘅。咁、我觉得呢个事件已经好似发生咗好耐啊！我觉得，跟住因为而家佢哋已经有几个小朋友啦。咁而家嗰几个小朋友咧就会同佢哋
1: 去 canoeing。
0: 系啦，咁我嗰次咧就同翻佢哋食饭咧，几个小朋友咁、我同佢讲：你知唔知咧？你哋未出世嗰阵时啊，我同你爸爸妈妈去 canoeing 噶，
1: 想当年
0: 系啦，跟住佢连我个朋友都唔记得咗又同我 canoe 过。我话因为点解啊？我 behave 得好好，因为嗰阵时我好记得佢仲未系佢先生啦，当时系佢男朋友。佢话阿 Mandy， 唔该你唔好企起身，你做咩都得，即系你 canoe 啊，你 canoe 坐喺度，你千祈唔好企，你做咩都得，你千祈唔好企起身，因为你唔好讲笑。佢话你企起身咧，真系会反艇噶咁样。咁我话吓，因为我又惊，但我又想玩。咁、我话佢就同佢讲，总之你唔使惊，佢会负责撑噶啦，佢喺最后个位，我喺第一个位。
1: canoe 系三个人嘅，
0: 三个人嘅，第一二三，我朋友喺中间，佢先生喺最后，我第一个，我喺头位。咁我初头又懒劲咁样，我话喂，你唔好撑，你俾我撑下先。哇，我撑咧，你知唔知我撑劲冇喐嘅只船，一直同一个位。
1: 系啊，
0: 系啊，跟住我就话喂，我发生咩事？我啲臂力原来真系冇臂力，即系冇技巧啦又。跟住佢咧就我哋全部都唔喐，佢喺后面一撑，我哋已经砰咁向前去。
1: 哇，好劲咁。
0: 系啦，咁佢就话你打下卡得噶啦，你总之千祈唔好企起身。佢就讲咗好多次嘅，咁所以我而家就讲翻俾佢啲小朋友听咧，就笑到佢哋碌地啦已经。系啊，佢话虾乜？原来佢即系加上我嗰个斤两啊，如果我企起身嗰个船，可能真系平衡力系好有困难咯，好难平衡咯。
1: 平衡系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又谂谂下都几好玩嘅。咁但我就话而家趁住咧，即系你仲系点讲咧，仲可以有少少户外嘅活动嘅。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都一两个星期啦前啦，咁我就去做咗一个 challenge， 系我自己一路成日谂嘅，即系成日都想做嘅，咁但系冇咩朋友同我系咁癫嘅，我觉得，咁我就识到啲朋友都好 sporty 啦，咁佢就话，喂，我哋要唔要试下由即系讲紧啲天车啊，啲天车嗰条 route 啊，咁样行就由 Richmond
1: 跟住你行，
0: 吓跟住行一路行到去 Vancouver 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呢个 challenge 我好想做啊，
1: 好劲啊！
0: 但通常啲人可能系踩单车啊，即系咁样噶嘛，
1: 系咯系咯，
0: 好少系真系用对脚。
1: 咁样，因为你咁样讲好似跨市喎，你哇，因为你一开始同我讲我仲系，哦，可能系 Richmond 某条街嘅名系咪啊？咁因为我谂唔到系真系，哇！你要行到去 Vancouver， 即系感觉系好遥远。嘅事嚟啊嘛，
0: 系啊系啊，我同好多朋友讲就，首先我又觉得佢哋唔系睇唔起我嘅，但系佢纯粹系觉得吓得唔得啊咁样。佢话即系同埋讲到好似好劲咧，你 Richmond 行到去 Vancouver 咁depends on 你去到 Vancouver 嘅边度啊？如果唔系你都系过条桥啫。如果我有时净系喺 Richmond 行，其实仲远噶。Richmond 有 Number 8、Number 9有排行啊嗰度。
1: 但系咧，你觉得咁样过条桥系一个好夸张、
0: 好大嘅距离，系啦。咁所以我就都接受咗呢个挑战。因为我个朋友有同我讲咧，就话佢哋好劲啊，即系讲紧系行40几K， 咁已经系一个马拉松嚟噶咯，即系佢哋来回加埋四十几啦，可能去一程系20几咁样。咁我就话吓，我平时行5K 嘅啫，唔知得唔得咁样。咁我就都唔紧要啦。我话如果我哋沿住系一个天车站嘅话，我觉得最多有乜事就跳上个天车搭翻车翻 Richmond，
1: OK，
0: 冇问题噶，系咪？我咪翻翻嚟 Aberdeen 或者点样咯，系咪？咁跟住我就好啦，咁我就接受挑战啦。我话但系大家唔可以笑我，同埋唔好俾压力我，即系唔好话你得嘅，你得嘅，其实我唔得咁样啦。跟住我猛咁话，我得，搞到我又唔知点，系啊，搞到我烂脚都要继续咁样。咁我话唔可以，唔好俾呢啲压力我。佢话唔会笑你噶。佢话你总之嗱，你冇压力，你觉得唔得，你咪搭翻车翻嚟咯。咁
1: 我觉得你有呢个勇气去参加已经好劲啦。
0: 唔系，其实我另外仲有一个朋友话要唔要喺即系呢个咩收季之前，佢话去 Grouse Grind 啊，下一次啊又再。咁我话吓又行，佢话你又趁后生 即系勉强后生啊，而家叫做就快啲再行啦，之后。

0: 越嚟越难
1: 之后就唔掂啦，系咪啊？
0: 系啊，咁佢话你都要有个嗰啲咩，好似圆满结束咁样噶嘛，要
1: 吓唔通就 rap 啊？
0: 系啊，我话等我谂谂先，咁啊，咁我哋讲翻呢个 City Walk 嘅 challenge 先啦。咁我就真系由天车站沿住即系 Richmond 呢度一路行啦，跟住就佢会去到一个桥咧，就系嗰个 SkyTrain 即系个天车嘅桥嘅下面嘅，嗰度有一条即系俾行人行
1: 啦。我系真系有，我都已经想问嘅，你系点样过桥咧？过边条桥啊？咁
0: 嗰条桥就系嗰个 SkyTrain 嘅下面嗰条桥啦，系啦，佢下面系有条桥，咁可以系俾人行啦，同埋可以俾单车过嘅，系啦，真系有条桥嘅。咁
1: 专登俾你咁行嘅，
0: 其实佢摆明系俾人行嘅，但系如果你系有少少畏高咧，我觉得你或者约个朋友仔咯，就行埋啲，因为你嗱，始终你去你一定 keep 右线啊嘛，你翻嚟又系 keep 右线啊嘛，咁但系你翻嚟 keep 右线嘅时候，你系好近嗰个。桥外面嘅，你就会望，即系望到嗰个下面，系啦，你会可能有，如果有啲人 set 去畏高咧，你就，你有个 friend 咁啊，叫佢喺外面，你喺里边咁啊，好啲啦。咁同埋有啲单车人，大家都要让咯，所以唔好顾住话，塞住个耳机啊喺度听咧，你又唔知有单车嚟紧咯。因为我而家其实行路我已经习惯性啦，我以前系一定两只听啦，后屘变咗一只听，我而家唔听，唔知点解，
1: 已经唔听。
0: 我觉得我可以听周围嘅声咯，我觉得系一个。另外嘅一個感受嚟嘅，其實有時就聽自然嘅聲，無論係馬路聲、動物聲或者天然嘅聲，都係 OK， 你就當係一個 therapy 咁樣啦。咁跟住，所以我記得原來一路行嘅時間咧，你有單車嚟，我係好 alert， 我會知，同埋佢哋會發出啲聲，好多個都會話：Oh on your left，
1: 係啦係啦
0: ，on your right 咁樣，即係佢知道，佢驚你突然間殺出嚟啊嘛，點知啫？
1: 要 grab your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幾好玩嘅。咁過咗個橋其實冇幾耐咧，已經去到 Marine Drive 嗰個位噶啦，
1: okay, okay.
0: 就已經係嗰個站噶啦。
1: 係啊，
0: 係啊，咁當然你最好約多幾個朋友啦。因为原路咧，我觉得其实都算系好容易行，都系平路嚟嘅。咁不过可能会经过有啲地方，会唔会有啲 homeless 啊咁样？咁你呢啲如果约多几个人，你咪
1: 咁惊
0: 系啦，好啲咯。你又多啲人，唔系一个人咁样，唔知后面有人嚟，你又唔知咁样。咁跟住过咗去，其实咦，过咗条桥已经去咗 Vancouver 啦，
1: 哇，
0: 已经系 Marine 啊嘛，已经
1: 哇。但系我觉得即系，哇，因为我之前原来唔知咧，原来系真系 SkyTrain 系有一。条桥系真系俾人同埋俾单车行嘅，咁我谂真系可能好多人做呢样嘢
0: 嘅。其实系好多人咁做，因为我去嘅时候咧，我翻嚟讲紧，我系见到啲 auntie
1: 都系咁
0: ，auntie 行翻行紧去 Richmond 咯。
1: 哇！
0: 咁我觉得当然即系唔系话 auntie， 可能 auntie 嗰啲训练
1: 系
0: 啲
1: 可能佢劲劲
0: 我哋系啊。咁但我话 auntie 都做到，咁我哋都应该系要做到啦，冇理由做唔到啊。咁跟住咧就。一路行咯，咁啊沿住 Canby 嗰条街咧，因为我去咗 Marine 嗰度啊嘛，咁平时好得意，因为嗰啲街我好少喺个地下度行嘅，我次次都系车行噶嘛，
1: 揸车经
0: 过，系啦，咁我就沿住咁样嗰条 Canby 街一路行一路行啦，咁你行到去中间40左右，未到40啊，佢有中间有一个位你可以屈入少少咧，就系个 golf。course 咁樣，咁佢你就會覺得咦，好似入咗個真係好似 hiking 嘅trail 咁樣嘅，咁啊裏邊冇咁曬啦。如果你係驚怕曬嗰啲朋友，咁入去行下，咦又有啲樹蔭咁樣，跟住行行行，跟住我就去咗 Oakridge 啦。
1: 哦，真係好快喎，
0: 因為我哋要
1: 感覺
0: 即係咁樣話俾你聽，好快，因為車係超級快啦。咁我想講呢個進度係咩咧？我就係點解我要去呢個商場咧？就因為我要去 dehydration break 啊。
1: 哦。
0: 你明唔明咩叫 dehydration break 啊？
1: 好下先，
0: 系啦，因为啲人觉得我写错咗嘢，我自己喺我啲 post 度咧，我 dehydration，
1: 因为唔系系，
0: 佢话唔系 hydration break 咩咁样，因为我要去。洗手间啊嘛，
1: 要放一放
0: 吓，咁我咪要 dehydrate 咯。咁我就入到去，啲人就以为啊，你系咪去咗饮咖啡、食蛋糕啊咁样？我唔系，入去去咗个洗手间，咁同埋佢有个新嘅超级市场，咁我好好奇啦。
1: 我都以为你真系去入咗去食嘢。
0: 唔系，我其实我个心咧，当时我都同我朋友讲咧，我觉得我去到呢一个41街呢个位嘅商场咧，我应该就 finish 啦，我就今晚今日圆满结束咁样
1: 啦，
0: 我可以搭车翻屋企食饭噶啦咁样。 跟住后屘佢就话咦你仲可唔可以呢咁样。我话好似 OK 喎、
1: 嗯。
0: 但係其实我觉得佢由呢度 Richmond 出发去到呢个41街嘅商场嘅嗰个地方呢、嗯、其实就同我平时嘅运动量差唔多嘅个距离我觉得。
1: Okay、
0: 所以我唔会觉得话哇好攰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少少嘅 tips 就係最紧要系咩你一定要有一对系好嘅

0: 鞋咯，因为如果你行行下，你已经出水泡，或者你脚痛，或者你屈亲或者咩，你就真系想行，
1: 机行，
0: 唔系你行唔到噶啦，已经，即系你想都唔得噶啦。咁但系而家你纯粹可能系啊、哦、开始有少少攰咁样，但系佢又冇脚痛，你有啲脚又唔会逼住晒啲脚趾咁样，觉得咦、好似行落去。咁当然我有个目标嘅，因为朋友话嗱，我哋咧去食嗰个 ice cream，
1: 以食为
0: 系啦。咁平时啲人话吓 ice cream 啫，你平时成日食啦，我话都系，咁但系因为呢一间 ice cream 我都几中意食，咁、我又唔系成日去买嘅，咁、我就好，我就用呢个 ice cream 嘅目标啦，咁呢个 ice cream 咧，其实喺 Vancouver 都有两个 location 嘅，咁、我初头就以为去嗰个 location 咧就喺 Fraser 同埋廿零街咁样啦，咁、我喺 Canby 啊嘛，系咪啊？我哋去完即系兜咗个圈行出嚟，哎好啦，继续出发咁样，咁、跟住咧，我同行嘅朋友就话好快咋，你行四十几条街咧，你就有得食雪糕啦。
1: 街嘅啫，
0: 我行到出去嗰时，但你要明白，我当时已经系差唔多五六 K 噶啦，即系我只脚开始有啲感觉攰啦。即系我会觉得，如果而家翻屋企，我都好开心。
1: 同埋你哋系冇头噶嘛，系咪啊？
0: 就即系冇坐喺度咯，冇坐低，咁一路系行噶嘛。就算我入咗个商场，我都系兜入去搵厕所，我都系行噶嘛。
1: 都唔系话诶坐低唞下饮杯嘢，
0: 冇，即系唔可以话食件包，冇系咁一路只脚都系企喺度嘅，咁好啦，冇嘢啦，咁我就觉得咦，我都有训练嘅，所以应该冇问题。咁我行到出去嘅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系继续行，但我个心系一路谂住，咦，我去到廿几街，即系而家四十几嘛，我去到廿几街，虽然Canby 你仲要 Main， 仲要 Fraser 都一段路啦，咁我觉得诶都唔系好耐啫，咁我出到去嘅时候咧，我啱啱喺个 intersection 啦，我个朋友就话四十几条街之后咧，你就可以食到雪糕啦，你会觉得好 rewarding 噶，我话四十几条街。跟住后屘我话我哋而家去边啊？其实原来系要去到二街嗰间雪糕，
1: 哦、
0: 即系去到二街啊！你明？去到 Main 同埋二街，
1: 咗
0: 系啦。咁而家首先我要由 Canby 去到 Main 啦，咁嗰度都一段路噶嘛，一个 block。咁其实又唔系咁远嘅 ，OK 啦，咁行。跟住再由 Main 开始行咧，就一路要落到二街。
1: 哇！
0: 系啦，咁喺嗰个位咧，我开始就觉得，咦，好似真系有啲攰。咁但系亦都喺呢个时候咧。我个朋友咧开始加速，我就话吓，我话你好似行得好快，佢话我呢个其实系我嘅，即系其实 normal speed 嚟
1: 嘅，我以为系佢嘅技巧，
0: 唔系佢其实佢觉得佢自己冇快，我话你呢个速度系快，加上去到嗰阵时咧，我只脚已经有啲攰啦，同埋佢加上有少少斜路向下，啲人就话，诶、咁你向下斜路你咪舒服咯，向上行你咪仲辛苦咁样，但系因为我只脚已经有啲攰咧，咁我向下啊嘛，咁我个朋友个速度又比之前快咗，咁我要追翻人哋嘛，我唔想好似好垫后咁样，咁变咗我嘅脚咧嘅。用嘅肌肉就系唔系我平时用噶咯，你要落快得嚟又要找住个地咁样，你知唔知啊？
1: 如果唔系好容易扑亲。
0: 系啦系啦，跟住咧，同埋你知道 main 街咧，你去到嗰二十几街之后，开始十几街好多嘢睇噶嘛，唔
1: 系
0: 好多人嘅。
1: main 街嗰条街嘛，
0: 卖衫啊、食市啊，即系好多嘢，沙煲冷餐好多嘢卖咁样，咁咪开始有啲途人咁系好超咁喺度行下行下，跟住咧我朋友会过去头噶，咁佢过去头咧我都要过啦。咁我就要大碎步啦，我唔系小碎步啊，大碎步跑喺后面，跟住我就觉得哇咁快嘅咁样啦，跟住我就跟，但去到后面咧，佢都有段位咧又抛离咗我啦，已经，跟住咧我就加速噶啦，已经，但我就话我真系快唔到啦，我真系快唔到，同埋因为其实嗰啲雪糕店咧，你知而家好热门咧，排晒队噶嘛，
1: 系啊，
0: 咁跟住咧我就咁可能佢都想行快啲咁样啦，跟住我真系其实唔好意思啊，你知点解？我行到去，即系我行得。开始慢啲啦嘛，咁我都尽量去 keep up， 但系我知道佢又拖慢嚟等我啦。去到嗰度咪又排队嘅又要，去排队嗰阵时咧，佢我
1: 即系去到二街噶啦，
0: 去到二街啦。但系即系呢个过程中间可能去到十几街嗰阵时咧，我就但系其实我 OK 噶，我想讲原来冇想象中
1: 咁辛苦，
0: 系啦，同埋因为原来可能大家一路倾偈啊，
1: 即系后屘
0: 系啦，因为朋友都有 keep 住问我话，喂 其实 OK 嘅，系咪？冇乜嘢，即系倾下偈 distract 咗你，你又冇觉得哎呀好攰啊咩咩乜咁啊？跟住一路沿路咁样行行行，一条街又过一条街，又唔系真系好好耐，觉得好啦。但系你去到始终你脚系有啲 sore 啦，即系冤啊攰啊咁咧，我就唔好意思啊。我朋友话：诶、冇问题啊，我喺出边排队，你入去搵个位坐先啦。因为突然间觉得哇，好似阿婆咁样我，你明唔明啊？但我真系觉得，哎，有得

0: 我真系太好啦咁样。
1: 嗰阵时睇到个位都已经觉得佢系喺度斩紧你，
0: 系啊，
1: 欢迎你系嘛。
0: 同埋虽然咧个雪糕店好多人排队啦，好神奇地里面又唔系好多人坐喺度食，即系好多人都系买出去食
1: 就走。
0: 咁变咗我亦都唔会好似话我等紧人哋排队嚟买雪糕，我霸咗人哋个位喺度坐咧。咁、但系我觉得哇，我嗰一下坐低嘅时候，我觉得哦、oh, ，I feel so good 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到我之后等到有雪糕嘅出现咧、哇，嗰啖雪糕真系好，真系好好食，
1: 好食系咪？
0: 系啦，本身佢呢间都好食噶啦，咁我又耐冇食啦，又加上我做晒呢个咁大嘅 challenge 之后，系啦，咁我食完雪糕，咁我朋友就话：，喂，你其实分分钟食完雪糕咧，你又可以行翻去啦。我话行翻去，我话行翻去可能真系唔得。我话我谂我可以去到一个即系天车站，系啦。咁我最后去咗边度咧？因为好多人都问我你点样翻嚟嘅条 route 咁啊。我话咁我去咗嗰间雪糕店啦，跟住我就再由个雪糕店咧就去咗 Olympic Village 嘅嗰个站，
1: 天车站啦。
0: 咁我就由嗰个站咧就坐翻嚟 Aberdeen 啊。咁你知唔知最劲系咩咧？我啲朋友咧，佢哋就
1: 系
0: 行翻嚟 Aberdeen，
1: 系继续行。
0: 系啊，我摁摁脚搭车翻嚟啦，已经。跟住但我搭车嗰阵时咧，喺度等车咧，我都揾位坐啊，已经。
1: 哦，你已经迫不及待要坐低。
0: 系啦，咁我翻嚟嗰阵时咧，又翻嚟嗰阵时就冇位坐嘅，但我就揾到个位蹦，即系蹦住咁样嘅。咁但系因为我等车嘅时候都坐咗一阵啊嘛，食雪糕又坐咗一阵啊嘛。咁其实我后屘觉得我行去 Olympic Village 嗰个站嘅时候，我突然间谂啊，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行到去 Broadway 嗰个站先上车，都其实都得嘅。不过我觉得第一次咧就唔好逼到自己
1: 咁尽啊，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可能嚟紧有第二个 challenge 噶，不过
1: 又嚟啊！
0: 不过我唔知得唔得咯，我得先话俾大家听啦，费事啲人俾人笑啊！但我觉得呢个起码都好好啊，差唔多十二 K 咁样。
1: 系啊系，因为你行完之后亦都唔会话系真系摊喺度嗰种攰啊嘛。
0: 唔系冇，其实
1: 系
0: 同埋我都喺度谂紧，咦？会唔会第日只脚好攰啊？咁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其实又话：喂，你拉下筋好、啊，你有时不知不觉咁样。咁我真系好求其咁，好似拉咗两下筋，又觉得都唔系。好痛喎，咁样。咁第二日咧就当然系觉得攰嘅，但系唔系攰到会夹脚啊，或者行唔到路啊，即系唔系嘅都可以嘅。咁我就即系想同大家分享今次样嘢，我唔系想讲哇，我有几劲啊，唔系咁样。即系有时可能我哋真系幻想嗰样嘢咧，或者我哋要去面对有一种嘅挑战咧，你觉得我唔得噶啦，应该。即系我会平时我行5 K 噶嘛，哇！你而家要我行12 K， 我唔未必得。
1: 系，
0: 即系我可能觉得，我谂我8 K 最尽噶啦，即系我要有咁样嘅盘算。但系当你去实质去尝试嘅时候，你先知道话，咦，原来我哋嘅能力系比我哋想象更强。当然唔系叫你勉强，即系可能你去到8 K， 我真系辛苦。你咪走咯，
1: 系啦，
0: 同埋我就会觉得咦呢个 route 几好，因为我原路如果我真系唔得嘅，我咪坐翻车翻嚟咯。
1: 有 Sky Train 随时等候你。
0: 系啦，虽然我后屘其实去咗 Main 街嘅，即系我翻嚟都要去翻 Camby 先得嘅，但系我会觉得我知道就近在咫尺啦嘛，我唔会觉得哎呀点算啊，我咁样我去咗啲我上咗 hiking 咁样，我又唔落又唔上，
1: 嗰啲就
0: 咁我点算啊咁样，同埋呢个。我觉得 City Walk 嘅感觉，我而家感受到嗰个好玩咧，就系你沿路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睇，即系有时当然有啲地方你会变到系比较多花草树木嘅，但系有啲地方有一啲屋啊，
1: 系有啲店铺啊，
0: 系啊，你又望下呢度有间，平时你唔会揸车去嗰个位，你就唔会睇得咁 detail 咯。咁我就觉得，咦，几好啊，所以我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拍咗一个片咁样出咗，同大家 share 啦。咁都有啲朋友同我。即系讲翻，其实佢哋都中意咁样做，
1: 都中意咁样
0: 吓，但可能就话啊冇，唔系咁样行，可能冇话过到 Vancouver， 可能佢喺 Richmond 行，
1: 系咯，
0: 行到 Stephenson 咁样，
1: 即系跨市，我觉得呢个真系好似好劲啊嘛，
0: 系啦，即系好似好劲咁，但系其实你认真谂下，都系十二，唔系，其实十二 K 都攰嘅，即系，但系其实十二 K。你其实一个半马都廿几 K 咁啊，即系其实你未 even 到半马噶噃，但你系行路咯，你亦都系因应你自己嘅速度，即系譬如好似话，我唔系行得好快，你咪慢慢行咯，跟住行到唔得咁咪，同埋因为沿路呢啲其实都系好文明噶嘛，所以你真系要揾洗手间，其实好多 coffee shop，
1: 都可以
0: 你沿路好多 coffee shop， 或者你真系觉得啊好攰啊，咁我咪喺个 coffee shop 坐低
1: 坐下咯，系咯，你坐都冇坐喎，
0: 系啊，所以你其实咁样谂嘅时候，你就冇咁大压力噶啦，即系可能。 能只是由那个 SkyTrain 的桥那里你知道那一段啊可能没即是容很难找洗手间。但你之后其实过到你入了 City, 其实你去到哪或者
1: 哪都有
0: 我 even 你不用孭着支水添因为你沿路呢

0: 你真的想买支水喝、
1: 啊、
0: 你都买到
1: 多、啊、
0: 你忍一段路你一定有些水、嗯、可以喝咖啡可以去洗手间、啊、可以吃件饼、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时间的话、嗯、OK 的不错、啊、这个。
1: 其实有没有、那个啲电话咧，而家未有数到嗰啲步数，
0: 系啊系啊，
1: 有冇数到几多步数、啊？
0: 但系因为我系你当我成日累积落嚟啦，即系包括又行过去，行翻嚟，跟住之后又行其他地方行。我总之嗰日二万几咯，二万二千几咯。
1: 哦 ，OK， 咁真系好多。
0: 系啊，其实呢啲系平时放假翻香港咧，先至有机会搣到嘅、
1: 啊啊啊啊。
0: 通常翻香港就万五走唔甩嘅一定，但系二万几就未必日日系。但系其实你即系我唔知道。我有个指标嘅又系，我当我自己过咗一万步或者万二三步啦、嗯嗯，我会开始感觉只脚有少少攰，
1: 攰地，
0: 你感觉到嘅，但系唔系行唔到，即系你啊，我好似有啲攰咁样、嗯嗯。到二万几咧，你就知道哇，真系都几攰。但系哇，我个朋友即系我啲朋友佩服，佢系四五万步，
1: 哇，
0: 系啊，
1: 即系你讲紧嗰一日，唔系话
0: 系啊，佢嗰一日咋，佢嗰一日就四五万步啦，
1: 系啊。
0: 但系佢哋其实枕住每个 weekend 其实都有做呢啲运动噶，系啊，所以对佢嚟讲，好似我咁样行嘅呢一段。路佢系小菜一碟嚟噶啫，
1: 即系啊呢啲系我啲 regular 嘅 practice 嚟啦。
0: 但我觉得呢个训练原来系得嘅，因为我行咗呢个十二 K 之后啦，嘅、嗯、之后嗰个星期咧，我就系 casual， 平时我咪自己行五 K 嘅，我就突然间觉得哇五 K 好轻松啊，
1: 咁湿湿碎嘅，
0: 系啊，就系、是、呢种感觉咯。咁、嗯、我就觉得哦，原来我哋可以。即系你当然你自己要因应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夹硬嚟嘅，但系你有退路嘅。但系诶、欸，原来你可以比你想象中跨越得更远噶、
1: 啊。push 一下自己就已经哇，发觉原来自己咁劲
0: 嘅。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谂下自己嘅兴趣，跟住去加油啊！
1: 好啊。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点解教室？
4: 点解叫饱死荷兰豆？
5: 爷爷有事啊！我今日食完饭咧，好饱啊！
6: 哇，你今日又食咗几多碗饭啊？
5: 我食咗两碗饭，三只炸鸡，仲有好多菜啊！我而家真系啊，饱死荷兰豆咧！
6: 系啊，海 B B， 原来你都唔知道呢句话嘅真正意思啊！其实啊，饱死荷兰豆咧，唔系话一个人啊，真系食荷兰豆食到好饱啊！
5: 吓，咁其实系点解啊？
6: 以前的荷兰豆咧系由一种由外地传入嚟嘅蔬菜嚟嘅，价钱咧就比较贵，唔系人人咧都可以食得起噶。所以咧，如果有人咧因为自己食得起呢个荷兰豆啊，就成日咧都喺人哋嘅面前嗰度啊自夸炫耀啊，好似自己好巴闭咁咯。其他人咧就会笑佢啦。好啦好啦，咁你就饱死荷兰豆啦。
5: 哦，原来系笑人哋自大同埋巴闭咁解喎。
6: 冇错啊，所以咧，如果有人话我屋企架车好贵噶，我成日咧去五星级酒店食饭噶，咁你就可以话
5: 饱死荷兰豆啦你。
6: 系啦，而且咧以前咧民间咧仲有一句好得意嘅讲法噶，
5: 系咩讲法啊？
6: 饱死荷兰豆，饿死芹菜头。
5: 哇，一个又饱死，一个又饿死，咁两样都好惨。
6: 系啊，其实咧呢句话咧就因为佢好顺口啊嘛，又押韵啊，仲有好有民间俗语嘅呢啲味道啊，所以大家咧就要记住啦，饱死荷兰豆唔系真系话食得太多啊，而系咧用嚟笑一个人咧太自满，太中意 show off 啊。

0: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Tatsoi Jugalik Ahoy Stephanie。
3: 咁我知道 Stephanie 姐姐咧，好中意咧，即系用啲电话咧，就玩一下一啲嘅游戏嘅，制造啲图片，同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呢个点解教室咧，其实我哋都有开咗个 IG 啦，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哋呢个
4: 我哋自己制造嘅卡通片，
3: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 Tell Me Why Story 啊，IG 嗰度咧，就我哋你自制噶啦嘅卡通片，咁我哋咧就喺里边有啲演绎嘅，所以都可以嚟睇睇。但系因为我哋啱啱开始又唔系话做得好完善啦，不过。一路喺度改緊啦，
4: 係啦係啦，即係都一路誒學緊啦，又改緊啦，同埋即係都覺得幾好玩嘅，所以其實我真係感染曬我周邊本來都冇用呢啲 AI 嘅人咧，
3: 係
4: 佢哋即係一試完之後咧，佢都覺得哇，真係幾得意喎，同埋而家啲 AI 真係越嚟越勁啊，
3: 係啦，即係當然你有分收費同埋唔收費版
4: 啦，
3: 咁收費嘅你會做到再額外再勁嘅嘢，但係如果唔收費，有時少少地玩都得
4: 嘅
3: 喎，
4: 係啊，即係如果喺我哋唔收費嘅情況底下咧。都做到咁样咧，其实我哋自己嘅嗰个成就感都几好嘅。
3: 冇错啦，咁所以我可以同大家分享最近咧，我系有做咗啲 Spider-Man 嘅片啦。
4: 系啊，
3: 咁样啲人就觉得哇，都几好啊，咁样。咁我都好 proud 嘅，因为我系冇收费嘅情况下做到条咁嘅片，咁我就会觉得都几好啊，咁样。咁但系咧呢一期咧，好似啱啱吓呢个星期突然之间咧，好似好兴嗰啲咩
4: 兴翻
3: 乜嘢啊，兴嗰啲几年代啊，
4: 80年代啊，系啊，唔知点解其实。其实你都唔知道嗰啲突然间有一个潮，有一个 trend 突然间又出咗嚟，咁跟住就我哋早排未试过，即系话试色啊、
3: 颜
4: 色啊咁样嘅。
3: 系，
4: 跟住而家最近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就系大家要睇下自己80年代嗰个样，系咯。
3: 系啊，我见到我有朋友咧有做60年代、70年代同埋80年代，咁佢、就话：咦，你系属于乜嘢年代咧？咁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吓，我觉得80年代应该就系好适合我自己，因为我系嚟自嗰个年代噶嘛。
4: 系啊，系啊，因为对嗰个年代就会比较多。啲回憶啊，即係覺得自己都好熟悉啊，咁樣啦，咁就覺得好似哇，我係咪 belong to there 咁樣咧？原來
3: 係啊，所以今日我咧就同阿 Stephanie 姐姐係冇夾嘅，但係佢都有問我，喂，你有冇玩呢、這個啊？跟住我又問佢有冇玩啊？我哋各自都有玩嘅，
4: 係啦，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玩啊嘛。咁嗰日就係我老公就話，喂，你睇下我個樣啊！咁佢就個80年代戴住個個 sunglasses 啊，跟住個頭髮蓬鬆啊，
3: 好爆啊嘛，
4: 係啊，牛仔褸。啊咁样，我就哇咁搞笑嘅咁样。
3: 其实我发觉咧，佢将我哋所有人个样咧，都系套入去同一个 category 嘅，即系啲头发。我觉得似边个咧？我突然间谂下，飙出嚟嘅感觉咧，系有啲似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 嗰个封面
4: 嗰个类型啊嘛，
3: 个感觉即系全部都系一啲好挛嘅爆炸头啦，跟住可能有一啲好 colourful 嘅 eye shadow 啦，同埋着牛仔褛啦，
4: 吓，
3: 跟住大嘅圆圈耳环啊，全部都系。嗰、那個系列嘅，我覺得
4: 係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有一個電視劇啦，早排啊好興嘅，係外國嘅一堆小朋友遇到一啲怪事嘅嗰一個。
3: 跟住咧，
4: 其實佢係裏邊嘅角色咧，我就覺得佢完全係抄裏邊嘅角色咁樣出咗嚟咯。
3: 哦，
4: 所以我頭先俾你睇我自己個樣咧，我就會覺得哇，同裏邊嘅一個媽媽嘅角色好似啊咁樣啦，
3: 即都係啲好。70、80年代嗰啲樣，
4: 係啊，
3: 跟住我覺得幾有趣，同埋呢個咧就嗱好消息，即係你冇俾錢咧都做到嘅。

0: 嗱，首先我就系我哋悭家啲，同埋因为我都想尝试下系乜嘢嚟噶嘛，我都要知道佢试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正啦，咁我先俾钱噶嘛，系咪？即系我哋都有 trial 试用呢样嘢，咁所以咧，我嗰个系唔需要，但系其实都系一个 app 嚟嘅。不过我发觉咧，好得意一样嘢就系，其实 AI 呢啲，你每一次叫佢 generate 啦，佢出嚟嘅嘢都会有少少唔同噶，
1: 系啦，
0: 所以其实可能第一次 generate 出嚟嘅嘢，即系如果你好彩咧，第一次你就觉得哇，好正啊，好衬咁啊。但系可能你第二次 jam 出嚟就 jam 唔到噶啦。
1: 系啊，你有时越叫佢你，我唔该改下呢度，唔该改下嗰度，咁其实就唔得噶啦。
0: 系啦，因为其实我最近系有即系趁住可能嚟紧啦，过多一阵就系中秋节啦，我就见到有个系美少女变身嘅，但我惊大家只系想呕咧，唔系想睇系嘛。咁我就试下将我自己套入去呢个 Sailor Moon
1: 个变身。
0: 系啦，因为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咁样。咁样我就试下套入去啦。咁我第一次做嗰个咧，我就觉得哇，都唔错。咁
1: 劲啦，
0: 系因为你知你求其攞张相咁样整
1: 啊
0: 嘛。咁我就咦唔错。咁我就谂住咦，等我攞张我觉得靓啲嘅相整先咁样。即系我觉得啦。我整完之后，我觉得样好核突，整到
1: 即系反而唔
0: 佢变咗形噶会。咁所以你有时呢啲唔知，但系亦都系佢个好玩之处，因为佢生成紧嘅时候咧，你又等啦，
1: 好似开盲盒咁
0: 咯。系啊，唔知几时整好条片俾你啊，整好一开。哇乜咁样啊咁样，或者哇乜咁似啊咁样咯。
1: 有时就系好衰啊，即系有时你会好期待噶嘛，好似
0: 系啊，
1: 哇专登拣咗呢幅正啲嘅相，咁肯定觉得哇今次个效果肯定掂啊。
0: 系啊，
1: 佢又整成咁嘅样。
0: 系啊，同埋因为佢有啲又会生成嘅时间系好短咁样嘅，即系你譬如话诶得5秒啊，咁你谂紧，哎我等我将佢即系延长啲先，整10秒。哇10秒之后后面咧好唔掂，好唔掂啊！即系原来5秒系最好啊。即
1: 系
0: 有时候原来有啲嘢真系 less is more 咯，
1: 即系同埋唔好咁贪心，唔好 ask for too much 啊。
0: 同埋因为以我哋而家即系我啦，我嘅技巧加上我哋嘅斤两啊，即系我哋嘅 budget 方面咧嚟讲吓，佢可能你越长越多咧个破绽越劲啊，
1: 有噶有。
0: 系啦，你就反而啊做少少地咁样，系几得意嘅。即系当然我唔系叫大家沉迷啦，但系你有时会觉得都几搞笑做啲嘢出嚟。
1: 系啊，因为好似即系前嗰几排咪好多生日啊嘛，咁我想 po 相，咁又好，即系以前就即系净系 po 好多张相咁样，因为又想 po 啲嘢食啊，咁大家大合照啊咁样，咁我今次就叫 AI 可唔可以将我变成一个即系一个拼埋一齐嘅一个，
0: 即系大家好似
1: poster 啊
0: ，OK， 跟住咧
1: 系啦，咁跟住就即系仲要话俾佢听啊，嗱，我要整到好IG 风格嘅咁样，咁佢第一张又系整得好靓，
0: 咁你就好吸引啦，
1: 系啦，咁跟住我就 OK， 咁可唔可以再加多呢一张相？哇！跟住啲人就面目全非啦，
0: 系啦，即系佢会突然间变，
1: 系会错乱定唔知乜嘢啊？
0: 即系同埋你会觉得系哇乜咁唔似啊？但可能第一张 generate 出嚟嘅又系好似嘅，即系你觉得哇乜做得咁好嘅店，唔使钱都咁正，
1: 系啦。
0: 跟住原来再试多几次就唔得噶，
1: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唔知道，所以我而家就有个技巧就系你要重新开一个新嘅 chat 咯。
0: 哦，
1: 即系你可能即系要 refresh 下佢啊咁嘅意思咯。我谂就
0: 系唔系我明白，即系你如果 from你，因为有时你觉得我只系想改少少啫，即系你觉得唔错啦呢张相，可能我只系想个耳环转一只颜色啫。好啦，当你俾一个指令佢嘅时候咧，佢就将你已经变得核突咗。
1: 系啊系啊，会错乱
0: 嘅。系啊，咁你不如由头，但系由头嚟咧，佢又去唔翻你第一张相个样噶。其实，
1: 所以咧，我有时就会喺 download 咗嘅
0: 嗰张相，
1: 嗰张相嘅效果，跟住再叫佢修改。
0: 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就点解都占据我哋好多时间。咁但系我觉得冇问题嘅，咁啊当系一个趣味。咁样玩下咯，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试下整下呢啲80年代咧？咁我哋一阵间都可以 show 下呢啲80年代俾大家睇啦，系啦，我又可以 show 下我啲 City Walk 嘅片俾大家睇啦，可以同我分享，咦，你有冇咁样行过路咧？咁大家一齐 share 咯。但系即系总之个 conclusion 都系，其实有好多嘢都系比我哋想象中，我哋系真系做到嘅，所以唔好咁快就抹杀咗或者自己闩咗个门嘛。喂，我唔得嘅咁样，其实可能你
1: 系
0: 得嘅。
1: Push yourself a little bit。
0: 是啊，好啊，咁所以呢我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我哋又 push 多少少。
1: 好啦，再 push 你啦。
0: 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1: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
1: 961。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出访欧洲，并且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特会面。由余世超报道。
3: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二至到四九月十五至到十七号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同埋英国嘅利物浦。总理办话，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他还包括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卡尼亦都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以及是与欧洲议会成员见面。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会晤新任首相贝安德，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会马不停蹄，去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会在峰会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未来五年为加拿大吸引一万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几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有机会同卡尼、内阁部长、省长以及是本国商界领袖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和关键矿物等几个项目。近期加美贸易关系紧张，卡尼说他将会向投资者强调加拿大不单止拥有邻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亦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地点。

0: 而另外同样出访欧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对双方有好处。由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会面。两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有传媒问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睇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议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
0: 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是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的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是严重烧毁，甲板是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的遗体。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有一人遇难，另外有大概110人获救。搜救的行动是持续。由梁正涛报道。
2: 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出事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船身倾侧，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至于发生事故的地点，搜救部门亦都已经确认已经派遣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神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神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在昨晚开始接受预订，香港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的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香港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指，注意到网上讨论

0: 呼吁民众审慎检阅自己的交易记录。由陈晓君报道。
1: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星期六晚开始接受预订，有市民在社交网站反映自己没有买手机，但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2: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有人在我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唯一的通知就是得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说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1: 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表示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客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要承担相关的款项。金管局回复查询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应用程式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估计，涉事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不法分子盗取，再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犯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4: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5: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4: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6: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4: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7: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3: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2点至3点嘅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97%。
8: 记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9: 马，
8: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9: 马，
8: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9: 马。
8: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烟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10: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8: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虽然今日是9月13日，但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估得到 Helen 今日将会在节目里面是做一个哥哥张国荣的特辑，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觉不觉离开了我们就是23年，但是很多乐迷对他的爱戴对他的爱是一点都没有退减到的，所以是依然大家都会是很宠爱继续宠爱张国荣。在香港方面，在9月12号大家知道是他的诞辰，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纪念活动是纪念哥哥张国荣的。而我没办法在这里小小地，我都希望可以借这个钟头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张国荣的歌曲，未必是一些很热门的歌，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冷门一点的，但是都想听多一些不同的歌曲。但是当我

0: 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发觉是有一个很高的难度在这里，因为有实在太多太多的歌曲我都很想播下，结果呢我就劳烦了我身边很多不同的朋友，我就访问了他们，要他们帮我去拣选一首他们的挚爱来到等我帮我去做这个的决定，究竟今天在节目里面会播些什么的歌曲，希望都会有你的心水选择在这里。这一首是我自己的心水选择，也都很啱我哋嘅一啲哥哥嘅 fans 嘅一啲嘅心情。喺呢个秋天，大家都会好挂住佢。我哋有张国荣《想你》。
1: 呆坐半晚，咖啡草，心着惊乱，是否心已？

我好记得喺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睇哥哥张国荣嘅一个演唱会，当时佢问咗佢嘅现场歌迷嘅一个问题，问佢哋会唔会永远都会记得佢，同埋永远支持佢。而家可以俾到哥哥一个答案，系会，系真系会，因为23年啦，大家对佢。

爱只会是有增无减到，亦都而佢嘅歌迷咧，亦都系有增无减，多咗一班咧年青人吓，咁啊更加咧嚟到去认识张国荣，去研究佢嘅一啲嘅电影啊，听佢嘅歌啊，睇佢嘅风格啊，各样嘢，咁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后生一辈嘅歌迷，当我睇翻一啲嘅资料或者一啲嘅片段嗰阵时咧，有一啲年青人去介绍哥哥，我估佢嘅年龄咧都系得嗰十几岁嘅啫吓，咁但系咧已经喺佢哋嘅口中咧系听到好多佢哋好欣赏啊张国荣呢一位嘅舞台嘅王者，佢嘅一举手一投足咧都系深深咧系感染到佢哋嘅吓，咁而喺呢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咧，9月12号今年咧，因为系张国荣嘅70岁嘅诞辰，系70岁吓，咁所以咧原来啊，佢哋已经喺2024年开始咧，系全世界各地嘅哥哥嘅粉丝咧都系。已经开始计划咧，系嚟到香港呢度咧参与一个好盛大嘅日子。咁而陈淑芬啦，即系佢嘅前经理人啦，咁咧就系策划咗咧一连串唔同嘅纪念活动，系等大家咧可以延续咧去对哥哥咧呢一个嘅思念吓。咁希望咧，佢就话希望哥哥嘅歌迷咧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回忆，样样咧希望都可以满足得到嘅。

有意思的这一首的歌曲春夏秋冬，如果你有留意这首歌的歌词，你会知道它是写得很好，无论是春天、夏天、秋天或是冬天，只要有你在这里，这个世界都会变得很好的。在一个这么飘渺的人生里面，我好够运可以遇到你，令到你可以逗留在我思潮上。所有的歌词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重新再听过这一首的歌，可能你会有不同的体会在这里。刚才讲到呢，就是说哥哥的歌迷呢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在今年呢，在香港方面呢，因为是他的70岁的诞辰，所以是全方位，即是不同的人士呢都会好同心合力咁样呢，是做咗好多好大型嘅纪念活动啦。咁譬如话喺香港嗰度呢，就有一个商场啦，咁佢係用咗做咗一个430寸嘅巨型嘅银幕啦，就喺个商场嗰度呢。咁然之后呢，就係将哥哥张国荣嘅一啲演唱会过往嘅一啲嘅片段呢，係重新呢喺展现喺大家嘅眼前。咁同埋呢，真係好识得做。只要你嗰一日呢去到呢个商场嗰度呢，无论你行到边一个角落呢，都会听到张国荣嘅歌曲嘅一啲嘅音乐嘅。如果嗰啲商铺呢，商店你行入去嘅话呢，都会有佢嘅音乐呢係会播上嘅。咁所以呢就变咗，总之你入到去嗰个嘅商场呢，就係、是充满晒咧一啲张国荣嘅一啲嘅音乐喺度，令到大家咧对佢嗰个回忆咧系更加系深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活动啦。然之后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嘅。呢首歌我知道，好多时我都会喺节目度播，因为我真系觉得系好有意思嘅歌，亦都系我另外一首对哥哥嘅挚爱嘅歌吓。尤其是这首《醉》。

来自电影《金枝玉叶》入边有嘅呢一首歌曲《醉》。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喺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纪念哥哥嘅一啲嘅活动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我自己咧，即系觉得咧系，我睇完大家嘅介绍之后咧，我真系睇到背后嘅呢个制作团队嗰个嘅心思系真系放咗好多好多嘅心机落去，亦都唔知佢哋喺边度可以揾到咁多真系哥哥当年咧好多唔同嘅海报啊、杂志啊、杂志嘅封面啊，好齐备噶。咁啊，讲紧咧就系香港文化博物馆嘅呢一个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嘅，咁喺呢个嘅展览入边咧，系收藏咗展览咧系超过300件咧好珍贵嘅展品嘅，咁有一啲咧系第一次亮相添，咁呢个展览厅咧，仲将哥哥嗰个嘅旧居咧部分嘅场景咧系重置喺呢一个嘅场地入边咧，博物馆入边咧，大家可以一起睇到咧，系譬如哥哥嘅嗰张用嘅书台啊，佢嘅台灯啊，佢嗰个客厅啊，即系你会睇到晒，同埋咧就系可以回顾翻咧佢当年咧做演唱会嘅一啲嘅衫啊，用过嘅一啲嘅饰物啊，咁同埋睇翻佢好多唔同嘅卓越嘅成就咧，喺入边咧你全部咧都系睇到。这个展览会是很好的，因为是免费入场，是由9月9号那天是开始，一路是去到明年2027年5月10号。所以如果有朋友说在这段期间，由现在一路去到明年的期间是会回香港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到这个香港文化博物馆那里去看这个展览的。因为里面我看到有很多网上的资料，就是看到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的相片，即是大家都未见过。所以就真的要去那里看。还有呢现在即我知道他们入场的时候就会是免费是派一张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海报给大家领回家的。当然是送完就即止的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心思

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

咁頭先講到咧，咁就喺香港方面啦。咁另外一個嘅紀念活動咧，咁當然咧係要講佢呢一個嘅70歲誕辰嘅音樂會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個音樂會咧好快好快嗰陣時一宣布嗰陣時咧就已經係賣曬啦嗰啲嘅門券嚇，好快就售罄。咁而喺嗰晚啦，即係琴日啦嚇，12號香港嘅12號嗰陣時咧，舉行咗喺呢個西九嘅文化區嗰度咧，係舉行咗呢個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嘅音樂會。咁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嘉賓嘅，咁譬如話有莫文蔚。谭耀文、陈松伶、有谢天华、苏永康、陈洁玲、钟意、钟镇涛、张伟健同埋许冠杰，仲有一批嘅新晋嘅歌手咧，都有咧系一齐咧系对住哥哥嘅一个嘅思念咧，系演出好多唔同嘅哥哥嘅歌曲咧，系为佢致敬嘅。咁但系最令人津津回味嘅，我自己觉得咋，就系咧喺呢个音乐会嘅中场咧，去到晚上嘅9:12嗰阵。

市咧係好特別啦，咁就係用咗1956部嘅無人機飛上天空。大家知唔知點解用1956啊？其實即係呢啲係全部都係心思嚟㗎嚇，咁因為咧哥哥係1956年出世啊嘛，咁而佢嘅生日係9月12日啊嘛，咁所以大家咧係一路咧係用呢一個嘅數字咧嚟到去做嘅，咁就有呢個1956架無人機咯，咁咧就係飛上天空嗰度咧係做出好多唔同嘅圖案。是出来哇，大家看到呢是真是个个都哇咁样，即欢呼声好犀利，因为真係好靓。呢啲嘅无人机呢飞上天空嗰度呢是首先呢就是有一个是佢哋话哥哥张国荣同埋佢一班嘅 fans 一个专属嘅回忆，原来就是蝴蝶。咁所以今次嘅主题呢好多活动入面呢都会见到有蝴蝶呢呢一个嘅即蝴蝶喺度嘅。咁而当中呢喺呢个无人机入面首先呢就播咗明星呢首歌先啦，等大家去回忆啦。然后有一隻蝴蝶啦，就喺呢个天空上面。跟住慢慢转嚟嘅呢就係、是有哥哥嗰个嘅样子，哇！即系大家系觉得好似啊，真系好似惟超惟妙。望落去，哇！原来即系无人机可以做到咁多好靓嘅 pattern 吓，咁然之后咧系有好多唔同嘅 graphics 都一路咁样重现咧喺呢一个嘅夜空上边，咁你见到系好靓嘅，连咧其中一个 graphic 我觉得系好高难度，居然可以做得咁靓，就系佢当年大家记唔记得 stand up 嗰只大碟入边，佢咧系揸住个吉他喺度跳舞嗰个嘅 pose 系靓到不得了，而喺呢个夜空入边咧都可以重现起眼前，然之后咧 ，Leslie 嗰个字咧，亦都系会闪闪发光嘅。咁所以咧，哇，我都觉得咧，主办单位咧系用咗好多嘅心血同埋钱啦。当然啦，就系做到呢一个咁靓嘅无人机表演啦。讲到 stand up 咯，呢只歌我要偏心啲，系我妈咪嘅拣选。

都是其中一首他们揀选的歌曲来啦，因为有这个唱片封套嘛，也都很自然的。咁而当中呢，在这个的表演里面呢，有一首的歌曲大家最多听下去，如果没有留意的话呢，真的不知道啊。咁但是看回呢，原来呢这一首的歌曲呢都是特别啊。陈淑芬呢是为了纪念哥哥呢，咁所以呢是制作了一首的歌曲呢，是叫做70 Leslie with Love。这一首的歌曲呢是很有心思呢，是由陈少琪填词監製，作曲是劉雲基，咁而呢個編曲咧係嚟自張貝芝嘅，而呢個出品同埋概念統籌咧就係陳淑芬。呢一首嘅歌曲咧入邊咧係好有心思咧，係將哥哥好多咁多年啦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歌名啦，同埋有一啲嘅歌詞咧係收錄曬喺呢一首嘅歌入邊嘅。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喺9月7號嗰陣時咧，早上9點12分咧係正式上架，大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媒体里面可以听到的。而他这个 video 呢，这个音乐的录像呢，也是在9月12号零时零分的时候是首播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所以我也希望在今日这个节目里面是跟大家分享这一首的歌曲。当我看完这个的音乐录像的时候，我都真係有啲係好心酸，係好掛住呢一位嘅巨星。入面當然啦，有好多嘅畫像咧係用 AI 嚟到生成嘅。咁但係咧係好有意思嘅歌，你有機會嘅話，亦都可以上網去睇一睇啊！

要讲一句多谢天公造美，亦都多谢哥哥张国荣，真系咧系庇佑住。因为其实咧，我哋做制作嘅人咧都会知道，户外一个活动咧系好难嘅。咁因为随时会因为天气咧而要改变，如果落雨点算咧？其实天文台已经系讲咗话嗰晚咧系会落雨嘅。咁但系咧就好彩，系只系喺个音乐会开头同埋中段嗰度咧系有毛毛雨，反而咧佢哋话现场嘅人士话咧系觉得清凉。好舒服吓，咁然之后咧就停咗雨啦，咁就可以好顺利咁去举行吓，咁所以大家真系好感恩。咁而呢个演唱会嘅压轴咧就系播咗唐学德嘅一个嘅录音，咁讲得好有意思。咁佢系话大家好，今日系 Leslie 70岁嘅生日，咁喺呢度大家都系祝佢生日快乐啦。佢经过咗咁多年 ，Leslie 一啲都冇变，一样咧系咁。水气依然咧系咁迷人嘅，佢嘅电影依然系咁好睇，而佢嘅歌曲依然咁好听。改变嘅系我哋，我哋可能慢慢已经变咗老啦，咁而满头白发、满面皱纹，但系对佢嘅心从来冇变过。我哋依然挂念哥哥，依然痛爱哥哥。我哋今日继续宠爱张国荣 ，Leslie，Happy Birthday！

去睇啦。咁呢个系由2026年9月12日开始一路去到11月15日嘅啫。咁呢个咧就系由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同埋香港专业摄影师工会一齐合办嘅，叫做风华70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咁喺入边咧，佢哋系揾咗咧系五位大师啊，摄影大师咧，有 Franco 啊，有 Johnny 啊，有何小黑啊，有阿 Sam Wong 啊，同埋韩国嘅摄影师啊，而系大师啦，金亨孙啦，佢哋咧系提供咗好多好珍贵嘅佢哋收藏哥哥嘅一啲嘅作品啊，有好多嘅唔同嘅作品咧，即系唔讲唔知道咧，系。原来是很珍贵，你以为如果在这个年代年轻人会以为是用 AI 做的，但是当年不是，是完全是真实用那些菲林片来到去影出来，所以每一幅都是很珍贵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我想我真的没时间讲，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的节目度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很有心思，也是影到是哥哥很靓仔的，真的很靓仔的一面，完全是没有瑕疵，不是好像我们而家咁，哇！样嘢都话用电脑执相，佢哋嗰啲系 raw file， 影得每一张咧都系相当靓，因为佢哋系够胆啊，系将呢个底片咧系晒落相纸度俾大家睇，所以系靓到不得了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结束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希望送上嘅有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呢一首哥哥张国荣好有意思嘅歌曲，最紧要跟随自己嘅心愿嚟到去活得精彩，带俾大家我。

睇下个钟咧，剩翻好少时间咋吓，咁啊，所以咧喺呢度咧，仲有一个嘅纪念活动咧，系好想同大家咧系分享嘅，咁就系喺香港嗰方面啦。呢一个活动咧，我谂今日咧我系唔够时间咧嚟到去将好详细咁样去同大家讲吓，咁但系咧呢个活动咧，如果你又系你翻开香港嘅话咧，就要去。

0: 快乐是我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11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面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新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以平衡和包容的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尊重各国的国情、国家制度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是至关重要。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

0: 就指香港回归的初期面对很多困难，同埋存在很多合作的反对派，但是董建华从来都不会大石砸死蟹。由林汉山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2: 当时咧，嗰啲反对派咧，我哋有乜嘢都系预早一两个星期同佢哋讲咗先嘅。譬如就算释法呢啲咁，都系几机密嘅嘢啦。咁但系提呢啲重大嘅事情咧，一定系咨询佢哋。当时个政府系相当透明嘅。某个传媒嘅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一个领导人系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佢话如果你认为嗰件嘢系唔公平、唔应该做嘅，你就唔好做。吓，但系你做得嘅，你就唔好怨。作出个决定的时候咧，佢唔会仓促咗个决定嘅，即系亦都系深思熟虑先。
1: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分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佢对事不对人，好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好敬重董建华。
3: 佢种亲和力咧，令到所有同事咧都系齐心，再加嗰阵时候因为系啱啱回归啦，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咧系要为香港做啲事，对一国两制好有企盼嘅。好似董生咁咧，就系、是、第一佢唔会记仇，同埋咧佢对事不对人，再加佢一路都系好诚恳咁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咧，包括喺民主党派里边，都好多人好敬重佢。
1: 曾经喺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嘅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好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4: 当时好多反对派哇，不断都冲击佢、攻击佢，佢表现出嚟都系佢有错，佢承认啊，有啲嘢做得不足，政府会点样做好啲。同时间佢对于有啲否定国家，佢都要劝佢哋咧，喂你。睇长远啲啦，你哋唔好咁短浅眼光啊！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1: 谭耀宗系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嘅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5: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5: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5: 系、
6: 啊。
5: 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7: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9%。
8: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 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

0: 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味，新滋味月饼
1: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961
4: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5: 又是九月了，大家都会特别挂住哥哥张国荣嘅，而今年是哥哥70的纪念。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可以跟哥哥合作过。我跟哥哥的缘分就是始于我在港台做歌星统筹的日子。今天我打算用这一粒钟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哥哥相处的点滴，有开心的，有尴尬的，有感动的。这个钟的风言风语完全属于张国荣。

呢一首歌，哥哥曾经讲过是他最爱的作品。歌词入面那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其实呢就是他人生写照了。我记得有一次访问哥哥，我问他怎样可以保持常青，留住大家的心，他又很认真答我。他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最重要是要有 heart， 就要有个心去做事。他说现在张国荣已经不是二十几岁那阵的青春澎湃了，但每个人都会经过不同的阶段，他反而觉得人成熟了，不需要刻意就去表露青春。

0: 而是凭实力去做每一件事。我就是按一句说话讲是容易，要做得到一点都不简单。哥哥就用了他的人生去证明这四个字。
1: 这一生也在进取

虽呢一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啊，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嗱，简单几个字啊，讲晒咧爱情嘅最高境界嘅。哥哥曾经喺杂志访问讲过，佢对爱情嘅睇法咧系随住年纪咧变咗好多嘅。咁佢话咧，以前占有欲啊好强嘅，但系依家懂得 compromise， 要爱一个人咧，必须咧要认同佢系一个个体嘅。仲话以前嘅态度咧系 either you do it my way or you disappear。哥哥。

0: 就是这样的，他追的不单止是音乐是电影，他追的还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人生。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难求共聚。

0: 最爱是谁呢一首歌呢是哥哥翻唱林子祥阿 Lam 的作品。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的 MV 拍摄手法是一镜到尾的。这个 MV 可以说是我近年看过最有感觉的 MV 了。由李丽珍担任女主角会挑起你的泪腺。不信的话你上网看看。讲起最爱哥哥曾经在一次演唱会上跟观众说，我每一个晚上都站在台上看着你们每一张面孔，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最爱的时刻了。因为他对歌迷影迷的爱咁浓烈啦，就充分解释咗啊，点解大家二十几年之后嘅今日啦，仍然咁爱哥哥。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0: 玩嘅人生其中一个污点咧，都系同哥哥有关嘅。嗱，我呢一世都记得哥哥获得金针奖嗰次庆功宴嘅。嗰晚哥哥好开心嘅，咁啊喺跑马地咧搞咗个私人派对，现场啊有王菲啊、刘嘉玲等等啦。咁我本身喺港台嘅庆功宴咧，已经饮咗好多啤酒啦，但乜嘢都冇食过啊。咁当我同唱片公司老板咧飞车赶去跑马地，一去到现场啦，哥哥走过嚟坐喺我哋身边啦，要同我哋饮杯。正当我哋咧举杯之际咧，突然有一种非常恐怖嘅感觉咧系涌上嚟嘅。就是我控制唔到我个喉咙啊！结果咧，我好似龙吐珠一样咁样呕发嘅，几样衰。好啦，第二日咁我仲系半梦半醒啦，充满内疚之际咧，手提电话响起，荧幕显示嘅咧就系哥哥嘅电话号码。死啦！咁我硬住头皮接听啦，传嚟咧就系哥哥把声：国锋啊，你冇事啊嘛？哥哥冇闹我啊，哥哥就系一个咁温柔嘅人咯。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哥的音乐事业有不少贵人帮他的，其中的一个必然要数风继续吹的填词人郑国江老师。1983年哥哥接拍了电影《鼓手》，他又想亲自演唱电影的主题歌曲和插曲，他又很欣赏郑老师的词，主动联络郑老师。但由于电影公司不够 budget， 给不到足够的酬劳就给郑老师。但郑老师觉得哥哥很有抱负，愿意搬家帮哥哥写歌词，还要一写写了几只的。至于风继续吹，哥哥唱完了个初版，第一时间给郑老师听。郑老师很语重心长地说，香港有一个罗文已经足够了，人生可以遇上这些良师益友是几咁幸运呢？

0: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九月十八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十月一号至明年五月二十四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喂，老何去边啊？
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2: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3: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5: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二十八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7: 风言风语，周国峰。

默向上游，1983年嘅作品，电影鼓手嘅插曲。默默向上游呢五个字咧，可以话系哥哥演艺生涯嘅最佳写照啦。嗱，哥哥曾经讲过，要坚持奋斗努力，唔敢保证咧上天对你一定公平，但起码咧你要尽过力噶。哥哥要求一直好高嘅，对自己啦，对身边嘅人都系嘅。咁啊，记得拍《烟飞烟灭》嗰阵咧，哥哥每场戏开拍之前咧，都会亲自到场睇景嘅。咁啊，好细心观察之后咧，再向工作人员咧系讲解。咁佢又充满创意嘅，经常咧喺凌晨或者系清晨咧打俾我分享灵感嘅。分享完之后咧就会付诸实行嘅，唔会拖嘅。我记得有一晚咧凌晨1点几打俾我，讲完一轮啦，哇！第二朝6点咧又打嚟嘅。嗱，呢一种投入同埋执着咧，就系哥哥默默向上游嘅写照啦。

哥哥咧喺咁多訪問當中有唔少嘅金句嘅，其中咧佢嘅處世原則啊，喺呢一個世界無論點樣變，周圍嘅人無論點樣睇我哋，我哋都要做最真實嘅自己。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哥哥陪我哋走過好多個年頭，由80年代嘅風繼續吹，到90年代嘅追，再到2000年嘅我，每一個季節，哥哥都有唔同嘅面貌，但每一年咧都係真實嘅佢。

0: 全赖有你1985年的作品。全赖有你这四个字呢是哥哥对歌迷的心声。我记得2000年访问哥哥那阵呢，他又讲过一番很由衷的说话。他说，我最要多谢的就是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我其实出来见大众的时间呢不算太多了。我是比较喜欢将自己收埋默默工作的人。但是我都会怕突然之间啲朋友会唔再记得我的。那这种谦卑令佢永远咁珍惜每一个支持佢嘅人。
1: 好声好听 ,961!
2: 风言风语周国峰。

1986年的作品《有谁共鸣》。哥哥在十大劲歌金曲攞金曲金奖的时候，曾经被校长的 fans 狂嘘的。人生就是这么讽刺的。哥哥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他继续唱，继续坚持。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讲了以下这一番说话的。有些人得到一些成就只是需要用很短的时间，但有些人要拿到一些东西就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不过至少我现在得到的东西是我自己默默耕耘。

似水流年1984年的作品，阿妹姐梅艳芳的版本是淡如止水，而哥哥的版本就无限唏嘘。哥哥和妹姐很有缘分的，真的拍过一部戏叫缘分，之后唱歌电影是最有默契最有能量的 partner 来的。最遗憾的是他们两位都是同一年离开我们的。哥哥的合唱歌曲首首都是经典的，以下这一首充满人生哲理，当年作为前辈的许冠杰经历过乐坛这么多起伏，看透是非恩怨，他希望透过歌词传递一种笑看风云安守本分的处世哲学。许冠杰、张国荣，沉默是金。最后讲一句，哥哥生日快乐，永远怀念你。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一名卑斯大学拥有双重国籍的毕业生，以及是一名应届学生，在今个星期接获通知他们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LSAT 资格因为持有伊朗国籍而遭到突然取消。主管该考试的美国机构 LSAT 表示，由于需要遵守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禁止向伊朗的公民提供任何服务。虽然两人最终透过申诉成功恢复考试的资格，但是事件依然引发对加拿大高等教育过度依赖的美国标准化考试的疑虑。双方亦都指出，在加拿大本国应考并且申请本地的法学院，但是受到外国制裁影响是实属荒谬。卑斯大学表示正密切关注事件并且寻求协助。维多利亚大学就承诺不会被申请者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受损，并且将为受影响的学生豁免 LSAT 考试要求。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出访欧洲，并且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特会面，由余世超报道。
3: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二至到四（九月十五至到十七号）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同埋英国嘅利物浦。总理办话，卡尼喺史特拉斯堡嘅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同欧盟喺贸易、投资同埋安全领域嘅关系。佢仲包括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嘅邀请，将会喺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卡尼亦都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嘅场合，以及系同欧洲议会成员见面。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会晤新任首相贝安德，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会马不停蹄去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会在峰会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未来五年为加拿大吸引1万亿元

0: 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几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有机会和卡尼、内阁部长、省长以及本国商界领袖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和关键矿物等几个项目。近期加美贸易关系紧张，卡尼说他将会向投资者强调加拿大不单止拥有邻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亦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地点。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的会议，返回北京。由李建恩报道。
2: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第二日在新德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与会领袖拍摄大合照之后，随即进入会议，就塑造包容性的全球发展展开讨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其次，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合作及科技育才倡议。他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之后结束一连两日印度行程，乘坐专机离开。中国将会在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1: 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在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4: 佳年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20只，每磅8.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吹动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7%。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6: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9: Welcome。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

0: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 Welcome， 欢迎你，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嘅约会，而家开始噶啦。有两个钟头，整整两小时可以同大家一齐听下歌。今个礼拜亦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新嘅作品啦，又或者一啲大家熟悉嘅歌手。看看他們有什麼歌曲可以跟你一起分享。在這個星期天，無論你是忙緊也好，又或者是休息緊也好，一些音樂都希望可以陪著你的。整整120分鐘，今天打頭陣的先有這位的唱作歌手，很多朋友都喜歡的，早前就完成了他的演唱會，不知道是不是休息緊，還是繼續埋手他的一些不同的創作歌曲。他的名字叫做 Ian 陳卓賢。究竟在他的创作过程里面，他怎样去揀选一些歌曲，完成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吧。这首叫做 It's You， 来自 Ian 陈卓妍。

首嘅歌曲咧就系嚟自 Ian 陈卓贤，应承咗每个月咧有一首单曲嘅，咁而呢一首咧就系啱啱上个月推出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Is You。跟住有一首嘅合作嘅作品，有陈建安加埋梁少。

呢首歌咧叫做《仙女座事故》，由陈建安安仔作曲，仲有梁少嘅词。嚟自 JFFT 嘅梁少，今次系同陈建安合作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啊，《仙女座事故》。

心的事我们抌开它，又或者放低它，我们用笑去迎接每一天，迎接每一件的事情。它的名字叫做尹嘉玉带来的歌曲 Will Be Fine。

呢首歌叫做 Beat Maker， 佢系细猫应志源呢个版本咧有一个嘅 remix 嘅名字嘅，就叫做节拍星期五细细力轰落去 mix。 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Beat Maker，不过咧喺编曲方面咧有些微嘅不一样啊。好，除咗应志月之外，仲带嚟呢一个组合，名字叫做 Spot。

佢哋系难必组合，叫做 Spot。佢哋话所有嘅事情都要响嘅，都要大声嘅，让人哋知道啊！呢一首歌叫做 Bang B A N G。跟住我哋仲有 Jin。

0: 嚟自 Jenny 嘅全新歌曲，名字叫做 Overheat。咁而咧，以下落嚟仲有一大班嘅朋友，佢哋都系兄弟班，有黄志德、江叶生、陈瑞辉、杨乐文，全部都系嚟自 Mirror， 亦都系一班嘅好兄弟。所以首歌叫做 Bro。
1: 继续搏

但是完完全全咁样知道咧，究竟会发生咩事嘅，只要一个眼神，可能咧就已经明白噶啦吓。几位好兄弟有黄志德、江业生、陈瑞辉，仲有杨乐文带嚟嘅 Bro。跟住落嚟，仲拣咗有陈柏宇 Jason 嘅歌曲叫做《快照》。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六届佛学进修班及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九月十三日同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3: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九月十八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2: 几时出发啊？
3: 出发日期由十月一号至明年五月二十四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思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11: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一首歌曲可能都好啱而家呢一个嘅秋天嘅感觉吓。嚟自香港嘅一位歌手，佢自己嘅创作。呢一首嘅歌曲叫做《雨伞》，唔系雨遮嗰个雨伞啊，而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嘅嗰个伞带嚟嘅呢一首嘅歌曲。

佢自己形容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超靈兒歌》。小时候咧，我哋有好多嘅梦想，或者有好多想做嘅事情，但系慢慢大下大下嘅时候咧，可能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会有一啲。

思想上面的改变，又或者是要跟现实的环境做一个妥协，所以呢有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或者一个形态，但他很希望呢可以完全全保持这种的童真。他叫做莫海谦，带来他自己曲词包办的这首歌，叫做 Bluebirds Fly。

0: 首就是 Misha 葉巧琳的新歌，歌名叫做《提防小手》。通常我们见到这四个字的时候，都是可能要小心一些的扒手啊，一些小偷啊。那的而且确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这些小偷，但是不是人那种，而是一些静静地偷走的岁月啊、青春啊，或者你身边的人慢慢地去离开你。叶巧琳的新的作品，林奕康的曲，黄伟文的词。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坐在客厅

话喺一段关系里面总系会有开心嘅时间，但系亦都有混账嘅时间，令你嬲嘅，令你火滚嘅，但系呢要諗下点样处理先得。佢系周柏豪带嚟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混账。

嚟自一啲嘅歌唱比赛，又或者系一啲嘅选手节目咧，都好令大家投入嘅。睇到一啲嘅参赛者，佢哋一关一关咁样过，每一次嘅进步，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似睇住一啲人嘅成长咧，好有一种嘅认同感吓。呢位朋友叫做颜米高，唔知你又中唔中意佢啦吓？颜米高嘅作品叫做《子虚乌有》。好啦，喺我哋今日第一小时里边咧，仲有。开咗学，翻学嘅姚卓菲，上超嘅全新单曲。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这样会对双方有好处。由卢晓珊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会面。两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有传媒问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睇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尔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
2: 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是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的力量去干预。伊朗和亚曼作为邻国，必须要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就报道，亚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的细节，而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到场参与会议。而在另一方面，伊朗指有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驶的时候遇袭，一人死亡，没人受伤。由恩雅乐报道。
4: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

0: 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
1: 伊朗，话有一艘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人死亡。伊朗国营传媒话，那艘商船是在格什姆岛对出受到攻击，事件中除了有一个人死亡，还有四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亦都话，在星期日早上有一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投掷物击中。过往曾经向打击悬挂伊朗旗帜船只以封锁伊朗港口的美军未有即时发表回应。区内国家外交部长定于听日在阿曼召开会议，讨论伊朗与阿曼这两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驻海峡货运航行安排的计划。
2: 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开锣。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政府和亚运会之后将会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的计划。由李俊杰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3: 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经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一个是我很期待的。
0: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3: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因为现在运动科学呢很重要，就是譬如说一个运动员他那个状态是怎样呢，是可以有很好的分析的。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是增加了那个练习时数。另外教练呢，可不可以会资助到他们请好一点的教练呢？这个也都是很多时提升一个运动项目的水平、重要的一环、所以这几样东西我们都会看。
0: 本港体育产业方面，政府统计处早前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 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7%。
5: 好声，好听。

0: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2: 听过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哋进入第二部分啦，继续喺呢个音乐站里边同你听歌。每个星期如果你都有听的话，都会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个环节叫做全金音乐联盟。除了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推荐歌之外，还有来自亚洲其他的电台，包括了台北、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每个礼拜的重点推荐歌。其实近年透过一些选秀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多了除了中港台的歌手之外，可能来自马来西亚、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大家都开始有留意的。的而且确有很多的实力唱将，我相信大家都会慢慢地喜欢更多朋友不同种类的歌曲。而这一小时里面，一阵间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类的作品。当然不少得的都有大家熟悉的名字，譬如说这位的歌手，他叫做 Vinci 泳儿，他都曾经在新加坡居住过一段的时间。来自泳儿的一首的作品，名字叫做《全活》。

我哋每一天都喺度生活。我哋成日都话冇错，每一天都系活着。咁但系系咪活得有意义？系咪寻找到你所想要有一个活着嘅证明啦？次咧去芬兰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种嘅感觉，有啲嘅事情咧冇得刻意去追求嘅，但系我哋有阵时会因为太过介意一个嘅结果，所以冇留意到嗰个过程究竟系点样。应该透过嗰个过程多啲去了解一下我哋自己身边，又或者留意一下自己。有泳儿嘅歌曲名字叫做《全活》。这位朋友，他不知道是否喜欢发白日梦的呢？

0: 佢又嚟过温哥华呢一度咧参与《魅力凝聚新时代》啦，喺台上面咧都有同大家唱过好多唔同嘅歌曲。今次呢一首咧，当然系佢自己嘅专属歌曲啦，属于陈展鹏嘅作品，叫做《白日梦想家》。咁有佢自己嘅专属歌曲。我相信咧，当佢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就会唱得更加投入，大家又会睇得更加投入。讲开话演唱会，啱啱喺香港嘅时间9月11日，佢正式开始咗佢演唱会嘅终极篇啦。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追。

我相信呢一首歌咧，一定喺演唱会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合唱嘅。呢一首叫做《我在意》，讲紧嘅有谭校长。佢今次嘅演唱会咧，总共举行十场啦。佢亦都讲话系终极篇噶啦。咁啊，今次呢个演唱会咧完咗之后咧，仲会唔会有机会开 show 咧？暂时都未知，因为佢话可能体力啊各方面咧都需要去睇睇先至得。啱啱听过嘅有《我在意》。

0: 样美，
1: 人间缺陷美，又是 J 峰和他的好朋友陈夏威、黄兆明一起作曲，也都有 Serini 梁嘉欣的词。这首的作品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在我们的字帖榜上都节节上升的。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就快来到温哥华了。

咁但係太沉迷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咁但如果係迷戀你嘅時候，嗰、那個嘅傷害程度又有幾多啦嚇？好快脆就會嚟到溫哥華嘅張雨晨，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已經買咗餐券㗎啦。咁啊記住到時咧好好咁樣去 enjoy 個晚上。啱啱聽過嘅有雨晨嘅歌曲叫做《迷戀有害》，接住落嚟我哋仲有江若琳。

0: 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 ，Supercard 特价33.5元。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4: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5: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4: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5: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4: 真系噶？
5: 系啊 ，Ken Sim 审官建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4: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8: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9: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

0: 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1: 各位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中意喺舞台上表演，咁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嘅 Little Sunshine 唔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嘅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同公益舞台。
0: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冼靖峰由天台记载，亦都系佢另外一首嘅情歌。咁啊，当唱情歌嘅时候咧，好多时啲记者都会问：啊，你嘅爱情经验系点样啊？你有冇拍拖啊、恋爱啊咁样？咁自自然然咧，就要讲翻佢以前一啲嘅初恋啊，或者经历过嘅一啲嘅感情片段。希望咧可以讲出嚟，令大家更加投入喺歌曲里边嘅欣赏。

是情歌，这首歌叫做《第七火原石是爱情》，寻找的就是这个未经琢磨的一块石头，然后呢慢慢琢磨之后就可以产生出一个更靓或者更美好的结局。这首歌是属于梁汉文，好久没听到他的作品了，今次这首新歌带给大家的会不会也是另外一份的惊喜呢？好，听过 Edmund 的歌之后，跟着我们还有 Jenny 吴若希，再见吗？

0: 若希的一首歌曲叫做《再见妈》。这首歌曲呢作曲方面有吴若希和他的好朋友 Kelly Jackie， 咁而负责填词的呢亦都是 Kelly Jackie。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
3: 全金音乐联盟
2: Global Hit。
0: 进入我们这个的环节啦，介绍下其他电台的推荐歌曲先。今日礼拜第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嚟自新加坡 UFM 嘅推荐。咁而呢一位嘅歌手咧，佢嘅歌曲咧都会经常出现喺我哋呢个环节当中嘅。佢嘅名字咧就叫做黄俊荣啦。今次带嚟嘅呢一首嘅歌咧，叫做《陪我说说话》，陪下我倾下偈啊！咁我哋听下呢一首嘅歌曲先啊。

0: 说话。
1: 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演员兼唱作歌手，他以前的名字叫做黄俊荣，在去年改了个名字叫做黄俊荣。这首也是他有份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陪我说说话》。可能都会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很开心想跟人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殊不知你想分享的这个人可能不在你的身边，大家分开了，那究竟这些曾经想讲的说话你又会怎样处理呢？

她叫做 Jazz 咯，来自香港的一位女歌手，自知推出了好几首的作品的了。最新这一首呢，讲的这个可以看穿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引述，叫做写轮眼。当然灵感就来自在动画里面的其中一些的桥段。这个写轮眼套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爱情里面，以为看穿你的心意，但是其实呢可能还有一些摸索，有一些挣扎。这一首属于 Jazz Law 的写轮眼。

就听过 Jazz Law 的《写轮眼》，就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推荐歌，跟住听听马来西亚的先。揀嚟嘅有飞道尔，歌名叫做拳王阿里。

知道拳王阿里在擂台上面的一些表现，知道他的成绩，知道很多朋友认识他。飞道尔也都想用这个角色去写一写一些歌曲，关于成就，关于一些知名度，甚至乎怎样去面对自己。得到名成利就之后，最后的可能都依然是要望一望这块镜，看一看镜中的自己。这首歌叫做拳王阿里，飞道尔的全新创作。

日推荐歌啦，嚟自台北 Hit FM 有派伟俊嘅作品，叫做《去年夏的那场雪》。听完呢一首歌，亦都结束今个晏昼嘅。

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一名卑斯大学拥有双重国籍的毕业生以及是一名应届学生在今个星期接获通知，他们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LSAT 资格因为持有伊朗国籍而遭到突然取消。主管该考试的美国机构 LSAT 表示，由于需要遵守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禁止向伊朗公民提供任何服务。虽然两人最终透过申诉成功恢复考试资格，但是事件引发对加拿大高等教育过度依赖美国标准化考试的疑虑。双方都指出，在加拿大本国应考并且申请本地的法学院，但是就受到外国制裁影响实属荒谬。卑斯大学表示正密切关注事件并且寻求解决的方案。维多利亚大学就承诺不会让申请者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受损，并且将为受影响的学生豁免 LSAT 考试要求。三个州市警在星期五下午接报前往 Nicholson Road 7000号路段一个住宅进行 Well-being Check， 期间事件演化成与屋内的人员反锁对峙，最终需要动用第六平原特别应变部门到场将他拘捕。警方在下午大概是2:25抵达现场之后，涉案的人士突然反锁自己在屋内，拒绝合作。警方随后增派人手和特别应变部门支援，并且封锁相关的路段以确保安全。涉案的人士在下午大概是5:00被警方拘捕，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然是在调查之中。昂山巴士公司宣布，在调解员的协助之下，已经同代表巴士司机、海上巴士的员工和技术工人的工会 Uniform Locals 111和2200达成初步劳资协议。双方谈判自2月展开之后，一度陷入僵局。工会的会员在5月以超过99%的压倒性票数通过授权发动罢工，并且实施不着制服和拒绝放弃休息时间等工业行动。双方在昨日重返谈判桌，最终敲定协议草案。昂山巴士公司未有透露具体的条款，只是表示协议针对行车时间和休息恢复时间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并且符合其他公营机构工会的框架范本。协议仍然需要等待工会会员投票通过和批准之后才可以正式生效。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出访欧洲，并且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由余世超报道。
3: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二至四9月15至17号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的利物浦。总理办说，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他还包括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卡尼亦都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以及是同欧洲议会成员见面。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会晤新任首相贝安德，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会马不停蹄，去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会在峰会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未来5年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几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

0: 有機會同卡尼、內閣部長、省長以及係本國商界領袖見面。卡尼將會推銷本國嘅能源、基建同埋關鍵礦物等幾個項目。近期加美貿易關係緊張，卡尼話佢將會向投資者強調加拿大唔單止擁有鄰近美國嘅地理優勢，亦都係一個值得信賴嘅投資地點。
1: 印尼傳媒報道，搜救部門已經確認喺爪哇海海域失聯客輪嘅事故位置，目前確認一人遇難，另外有大概係110人獲救。搜救行動持續，由梁靜滔報道。
2: 根據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門消息，出事客輪原定在東爪哇省泗水市駛往南加里曼丹省馬臣市，途中曾經報告遭遇惡劣天氣，船身傾側，在當地今日凌晨兩點左右失聯。失聯之前最後已知位置距離馬臣一處搜救碼頭大約80海里，至於發生事故的地點，搜救部門亦都已經確認，已經派遣船隻、直升機和人員前往相關海域協調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臣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臣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同晚上嘅落雨机会都系极低，而明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0%。
4: 好声，好听，
5: 961。

0: 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这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的用另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9月13号是今天的日子，尝试地我同自己讲，会不会有时候讲嘢需要嗰个嘅速度啊，个语速啊慢少少咧？特别喺讲紧做节目嘅时候咧，因为有时可能即系人嘅状态未必喺嗰度嘅时候咧，以前嚟讲咧真系哇讲几快都冇问题嘅，而且咧仲要系口齿伶俐、清晰可听见。但系咧有时候可能太攰咧，就会变到快得嚟咧就掠咗啦，即系好多时候嗰啲字咧，大家未必听得好清楚，所以咧有似。好似依家咁样啦，系咪先？即系咧，因为咁样啦，所以就同自己讲，喂，不如有时候讲慢翻少少啦。慢翻少少嘅时候，可能就系话听嗰个朋友仔咧，就唔会咁即系个耳仔受罪啊，咁样都想自己所表达嘅嘢咧，大家可以听得到噶嘛。日子方面嚟到咗9月嘅13号啦，过去呢个礼拜你觉得点咧？真正开咗学之后，会唔会觉得特别地攰呢？其实有专家是讲过的，因为即好像你把车摆低了很久，突然之间开返佢踏着了，仲要是 turbo 地运行，咁是会特别地显得攰的。但是需要

段時間去 break in 啦，係咪先？大家家長們啊，特別係你放完一個嘅暑假係咪啊？咁你過完之後，突然之間又要翻學，好多小朋友嘅 routine 嘢，可能又有補習啦，又有啲課外活動啦，咁樣不停車嚟車去，車出車入，咁再加上自己本身嘅可能工作方面啦。而令到有少少疲倦嘅，啱啱即係上個禮拜嘅 long weekend， 大家即係過得舒適嘅同時咧，嚟緊其實都有好多嘅節日咧，將係要迎接嘅，例如就係25號方面咧，就有中秋節啦，咁啊嚟緊3號咧又有一個嘅假期啊，咁樣啊，中間可以喺一個星期嘅星期三嗰度唞一唞。不過希望大家都係過得好啦，因為近排咧雖然話有秋老虎嘅出現啦，但係温哥華嘅天氣咧都已經係真係凍咗好多，同埋咧早天黑咗好多啦。

为大家播放了两首的作品，首先有 Jenny 的 Overheat， 哇，是热得太犀利了，还有刚刚有 Cola 的最新歌曲，歌名都挺难读的，Sick Sick Sa Sa，好犀利啊！他们呢一年呢推出了四首的新歌，即是逐个礼拜跟大家播，跟着带给大家的有这位歌手卢克。

我将我们撕开系卢巧音呢首歌嘅作品名字，好快喺加拿大将会见到佢出现喺两个非常之出名嘅城市温哥华同埋多伦多。跟住带俾你有呢一位，哇，简直！

是可以说他的歌唱生涯由一个低谷去回到现在接近是顶点的位置，他是 YT 周恩廷最新歌曲《逆风之翼》。

0: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九月十八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十月一号至明年五月二十四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3: 记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四百几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4: 马，
3: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5: 马，
3: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5: 马。
3: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

0: 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2: 用音乐发放生活正能量，阿 Sam Sam 生活，
3: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第二部分。今个礼拜开始同大家去播一啲 side track 嘅歌曲。咩叫 side track 咧？即系话你谂起呢一位歌手，可能第一阵、第二阵、第三阵，甚至乎第四阵都未必会想起呢一首。

Track 咧，就歌手非常之喜歡，而且咧，你聽翻之後咧，久而久之係好有味道。啱啱聽過呢一首有陳奕迅喺2002年收錄咗喺 The Line Up 呢張大碟入邊嘅《防不勝防》。跟住我哋有另外一位我哋好喜歡嘅男歌手，佢係軒哥張敬軒，而呢一首歌咧。

当年渴望呢张大碟非常之火爆，而且入边咧收录咗好多首我哋都好熟悉嘅歌曲，包括当然有酷爱啦，有老了十岁啦等等。但系呢一首男孩最痛咧，你又未必真系有听过。跟住带俾你有邓丽欣嘅歌曲，邓丽欣呢一首系收录咗喺2007年同样地，当时都仲系金牌大风嘅呢一张专辑入边，我哋有活到未来。

時嚟講，你聽到 Steffi 嘅歌聲咧，都已經可以知道佢，咦，其實真係唱得越嚟越好啊！咁到咗今時今日啦，當然佢嘅唱功真係下咗好大嘅苦功啦。跟住帶俾你另外一首天后級嘅女歌手，佢係容祖兒。咁但係呢一首咧就唔係粵語歌嚟嘅，而係佢好少俾人聽到嘅國語歌《不好意思，我愛你》，2012年收錄咗喺《Moment》呢張專輯嗰度嘅。

0: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1: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3: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4: FM961 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5: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一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一下倾下偈添。
7: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8: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3: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9: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1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2: 星期一至五的朝头早，你会是赶住出门口翻工，忙住冲咖啡、搵车匙，定是看手机？无论你是乜嘢状态，豪豪何沛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8点，豪豪何沛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11: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1: 咁方便，点整啊？
1: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3: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14: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呢，跟大家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呢，我们很多时候无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即是讲的是情侣之间，又或者呢就算你翻工都是的，即是你讲的同事之间，甚至乎你同你的顶头上司之间都有这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我看到的不是你看到的。即其实讲真的就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这个其实没有对与错的分别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说话就是我要我认为，不是要你认为。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职场啊，甚至乎权力方面的一个的、分层的表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段关系得到最好的呢，就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说我看到的不等于你以为的。

而我认为的呢亦都不等于你觉得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频率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100%地相同，所谓的同频。但是如果要做到尽量地接近100%，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就是要坦诚去相对，坦诚就是唯一令到你们两个不同的个体得到同频的唯一桥梁。我哋成日都会以为嗰啲默契啊，就系我唔使讲，你都应该知道，你都应该明啦。咁但系往往现实入边就系话，我唔讲咧，我就会按住我自己嘅意思去乱咁猜度。误解咧就系咁样而产生噶啦，通常就系发生喺一啲冇讲出口嘅说话入边嘅。嗱，同一道嘅风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同嘅观点、唔同嘅睇法嘅。有啲人可能睇到希望，有啲人睇到外上就好似半杯水满、半杯水空嘅一个感觉。每个人心入边都有唔同嘅滤镜、唔同嘅 filter 噶嘛。你觉得好似天要冧落嚟啦，好遥远啦，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地球系圆噶嘛，点样你都会行得到。同样嘅答案嗱。你望緊究竟係個六字啊，定係個九字呢？如果我冇做啲標點符號去點清楚嘅話，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出一個嘅誤會。好多嘅爭執呢，就係因為大家都會企喺自己個角度去睇嗰件事。我哋不得不承認嘅係，世界上最遠嘅距離呢，就係我哋睇住同一件事，但係心入邊居然係裝住唔同嘅諗法。你以為明明白白呢？但其实对方只是一头雾水。

其实好简单嘅，特别喺感情世界入边啦，你会觉得哇，一段嘅感情咧变淡咗，无论系友情、爱情，甚至乎亲情都系咧，好多时唔系因为你唔重视啊，而系积累咗太多嘅我以为啊。

而呢啲嘅我以为咧，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咗系大家嘅隔膜啦。咁当然我哋冇可能揾一个完全同我哋100%同频嘅人啦，我哋只可以揾一个尽量同我哋三观吻合嘅人。而有话直说咧，先至系一段关系入边最负责任嘅做法，因为大家其实睇世界嘅方式都系唔一样嘅。

你要记住，坦诚呢就唔係为咗去争究竟边个嘅视觉先至係啱先至係正確嘅，而係要将自己心底嗰个底牌摊开俾对方睇。与其花力气花时间去估，不如就係花多啲时间去做到真正嘅同频啦。坦诚先至係唯一可以将误解变成了解嘅方式同埋方法，係为咗彼此可以唔再走散，係为咗呢一段关系得到最大嘅温柔，係等呢两颗真心睇见彼此嘅唯一方法。下星期再见。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爱护动物协会呼吁居住在山火高风险及可能需要疏散地区的民众，把握好本月稍后推出的免费宠物晶片植入服务。BC 爱护动物协会将会在 Kelowna、Penticton 以及 Kamloops 提供免费宠物身份识别晶片服务，希望在山火或者紧急疏散期间，一旦宠物与家人失散，能够增加他们顺利回家的机会。BC 爱护动物协会指出，植入宠物晶体内的晶片并没有 GPS 定位功能，晶片的大小约如1厘米，当动物救援机构扫描晶片时，就可以取得宠物监护人资料，可以帮助寻找主人。该机构表示，晶片植入程序不需要使用镇静剂。现在生活成本以及饲养宠物开支持续上升， BC 爱护动物协会不希望费用成为宠物无法顺利回家的原因。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目标是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加元的投资。几百名企业高层以及全球资产管理人将会出席。峰会场外，星期一将会有工会、原住民领袖、气候以及住房倡议人士示威，批评政府将经济未来交由企业领袖主导，并且担忧公共服务。安大略省长 Doug Ford 表示，多国投资者将会出席。安大略将推介15个大型项目，涵盖能源、关键矿产、 AI 及先进制造业。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指他并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取消本月稍后到美国的访问。川普在爱尔兰出席高尔夫球赛时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大家都希望融洽相处。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公布习近平访美，川普则在早前报道，他将于本月24日为到访的习近平举行国宴。其后有报道指，中方警告美国，如果华府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连续2天谈及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在当地星期日，川普在他名下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他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民众，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川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讨论。川普早一天与爱尔兰总理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产生新一届的全国议会，有报道指将影响未来。

0: 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当地时间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预计当天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教育、医疗、治安、移民以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当地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媒体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为18.3%，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16.8%排名第三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情况。外长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这次是15大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这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王毅表示，习近平短时间内接连出席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周一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3%。
4: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5: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4: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5: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6: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用声音
9: 碰撞心灵，
8: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上上。
1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10: 开学已经一周了，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非常的疲惫。
10: 哦，真的，因为就是我看朋友圈，妈妈们都在发神兽回归，然后就是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11: 对，开学第一天，我看见很多妈妈都在发什么普天同庆啊，就是终于神兽归笼了。
10: 对，为什么你会有疲惫的感觉？
11: 因为我们家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姐姐在一个学校，然后妹妹在另外一个学校，而且还是不同的地方，
10: 不同的方向。
11: 对，不同的方向。
10: 所以你接送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11: 是的，
10: 而且就是伴随着开学了，通常也要早起了。
11: 对，
10: 不像暑假那种特别松散自由的节奏。
11: 嗯，虽然孩子会睡得早一点，但是妈妈可能睡得还是比较晚。
10: 嗯。

0: 因为要有很多开学的东西要准备。
1: 嗯，而且就是熬个夜也熬个自由吧，也不一定是真的在准备什么，
0: 就是可能在，就是很想要拖拉一会儿。
1: 那我觉得大部分来说，至少白天的时间爸爸妈妈还是自由一些，可以安心的投入工作呀，或者是可以去逛逛街约个饭什么的。
0: 但是我可能暂时还做不到，因为我的因为我的孩子呢幼儿园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
1: 哦，
0: 嗯，
1: 那是可能在来回路上的时间就比较折腾了，
0: 所以留给我自由的时间真的很少。
1: 嗯，那你是希望放假还是开学？
0: 我现在想可能还是放假吧，至少不用起得那么早。
1: 嗯嗯，那我跟你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女儿开学了我还是很惬意的。
0: 嗯，
1: 然后最近几天就不停地在逛街。
0: 嗯，
1: 我们上次节目讲了嘛，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很爱逛街的人，而且在回国的这段期间，我真的就是把首尔、深圳、郑州还有北京我能逛到的街都逛了，我把这个街已经逛透了。但是发现呢，哎，温哥华还是很好买的，
0: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这样说。
1: 所以我回来就是疯狂的去逛我想去的那几家店，也淘到一些好看然后又打折的东西，还挺开心的。不过我也觉得就是这一天其实时间安排的还挺紧凑的，我除了逛街之外我还要去超市啊，去买菜呀、去做饭啊，来打扫卫生啊什么的。
0: 对，
1: 就对，还是觉得挺繁忙的。
0: 对，毕竟对你来说可能妈妈还是主业。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在放暑假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我可以不考虑妈妈这个角色，我就是尽情的出去玩啊，然后我也不用做饭，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吃，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可以帮忙做饭。那开学了之后呢，这项任务还是扎扎实实的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所以还是会觉得挺忙碌的。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个人也还是更喜欢放假。
0: 嗯，
1: 我还挺喜欢那种很慵懒很松散的节奏。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至少放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也没有具体的几点几点要上课，几点几点要做什么，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
1: 那你的孩子期待开学吗？
0: 我觉得他们比较期待上学，
1: 因为有好朋友一起玩。
0: 对，而且我觉得在学校也更丰富一点。
1: 对，那像我女儿的话，她今年就是刚刚迈入8年级，也就是她 high school 的一个新的开始，她也是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不管是新的同学新的学校，而且她就是面临着一个完全崭新的学习系统吧，所以她也是很期待她的中学生活。我觉得就是中学生活对于妈妈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午餐基本上如果妈妈真的没有时间早上带饭，他们可以在学校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放。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一些妈妈们，你们是更喜欢开学呢还是更喜欢放假呢？新的9月份的生活是让你觉得更加忙碌了，还是说终于松了一口气？

0: 到了九月，除了是开学季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就是秋天来了。
1: 嗯，
0: 而且温哥华的秋天应该是数一数二的美吧。
1: 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美。
0: 嗯嗯，很多人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季。
1: 是的，我也是。
0: 哦，
1: 我每年都特别期待秋天。
0: 你期待在秋天干什么呢？
1: 我就觉得秋天的我觉得秋天的天气我比较喜欢，
0: 秋高气爽。
1: 是的，而且秋天的这个，而且温哥华秋天的枫叶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美。
0: 你是每年都会拍一套枫叶照的吗？
1: 也没有，就是以前有自己就是以前家人有帮忙拍过，还没有在外面拍过那种写真的照片。
0: 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在秋天嘛。我们那个时候是设想说每年秋天的时候在同一地点打卡，然后呢就坚持了大概三年之后就没有再去了。
1: 我觉得坚持三年已经可以了。
0: 是因为好像就是总是去同一条街，后来就好像渐渐失去了兴趣。但我女儿也是说她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 可能也是跟天气有关。然后她觉得她喜欢秋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万圣节。
1: 我觉得很多孩子们都特别期待万圣节。
0: 对呀，就可以要糖，而且就是trick or treat 这个活动就很有趣。
1: 对，而且还可以装扮成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卡通形象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搞怪的。
0: 是的，好像显得比圣诞节还要丰富。
1: 我觉得万圣节真的是特别的热闹。
0: 那在秋天有什么计划吗？你最近要拍照吗？
1: 想拍。我觉得生活在温哥华真的很值得拍一套跟枫叶有关的写真。
0: 是的，我最近就在想这个事情。哎，其实我应该更喜欢秋天的，因为我的生日基本上就在秋天。
1: 对呀，
0: 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也在想，因为今年就是不怕暴露年龄了，已经来到了40岁。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纪念的一个年龄阶段，所以说我最近也是在想，我要找一个化妆师，找一个挺喜欢的摄影师来拍一个个人的写真，或者是我跟我女儿一起的写真。嗯，决定把这个40岁好好的留下来。
1: 那你有没有做一些功课？就比如说在温哥华很适合这些在温哥华很适合去拍写真的地方？
0: 我没有，因为我第一设想是我要拍那种室内的，因为我怕室外有太多的这些天气因素的影响，然后我本来想的就是在家里拍一套，或者是我的摄影师有工作室的话呢，就拍一套室内的都行。那你有什么推荐的一些地方可以在室外拍一些很好看的吗？
1: 我觉得温哥华有很多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些拍照打卡的地方，就比如说文都森 Garde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0: 嗯，去过。
1: 其实那里面风景特别的美，如果你比较想拍那种有一点日系啊或者是韩系的写真，我觉得那里比较适合。因为那里呢它的树种呢是非常丰富的，就是秋天呢比如说有日本枫啊银杏啊，它的那个颜色的层次是比较好看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
0: 而且文都森 Garden 的话，它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的。
1: 对，是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人工的痕迹是很高级的。就是有那种远精致的园艺的那种美。
0: 所以它秋天的话枫叶景也是很好的，
1: 很好看的。
0: 那去到了樱花季的话也是很值得拍的樱花，对吗？
1: 但樱花季我还没有去过，枫叶季的时候我有去过。今年呢如果我想要拍写真的话，我就会选择那里。
0: 好，我跟随你。
1: 那第二个值得打卡的地方呢就是 Stanley Park 了，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枫叶季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在那里拍照，景色特别的好看。我觉得 Stanley Park 的红枫特别的漂亮。
0: 哦，你观察这么细致的，就是红枫、黄枫是吗？
1: 对，
0: 有黄枫吗？
1: 有，因为之前有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觉得哇，这里的红枫特别的好看。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漂亮的地方，就是在 UBC 大学里面的一个日式的一个纪念庭园。你有听过吗？
0: 我有听过。
1: 对，
0: 对，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没有去过。
1: 对，它那里面呢就是日式的庭院的风格，就是好像是在日本的感觉。然后它的有然后它那里呢有红枫，有小桥流水的感觉，我觉得这里就很像京都的秋天。我记得去年呢我在朋友圈看见有一个人发了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惊艳，就是他大概是在11月中旬左右了，就是相当于是枫叶季的尾声了，然后他在那里拍了一张雨天的写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0: 那也太勇敢了，下雨天去拍照。
1: 对，其实雨天拍出来的照片更有那种氛围感，
0: 就是那个光线反而是好的。
1: 对，
0: 就像阴天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比大晴天拍出来要好看的。
1: 所以我觉得UBC 的这个日式庭院也很值得去打卡。
0: 那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打算拍一套室外写真了。
1: 对，我觉得还是应该拍一套室外的。因为温哥华有这么多美丽的景点值得去，有这么多美丽的枫叶，当然应该在室外拍一套。
0: 是。然后我每次拍照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化妆还是服装造型，对于我来说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我知道 Patty 是很喜欢研究这些的。
1: 是的，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0: 就是你会研究起来特别兴奋，对吧？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拍一套很漂亮的这种家庭的写真，就是在挂在家里面啊，你就会觉得那种家里的氛围感也会变得很好。
0: 这个价值给的特别足，
1: 特别足，特别值得。
0: 是，我通常是研究研究着，我就觉得啊，这么麻烦呢，然后我就放弃了。
1: 今年我会督促你，一定不要放弃，
0: 你要拉着我。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们刚刚讲了，来到了秋天，大家可能都想去打卡枫叶照。哎，讲到这个天气了，其实因为我们都是特别是我算是从国内刚刚回来，最近的天气是刚刚转凉的，还是说其实在开学之前已经开始转凉了？
1: 我觉得是刚刚开始转凉的，
0: 有了秋意的感觉。
1: Patty
0: 说他特别喜欢秋天，我反而就是一般般，因为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更喜欢夏天，我喜欢那种热烈的感觉。
1: 我还是比较喜欢秋天。我觉得秋天有秋天的一些仪式感。
0: 哦，好，讲到仪式感了。
1: 对，比如说秋天呢会买新的毛衣。
0: 啊，你最喜欢穿毛衣了。
1: 对，我觉得穿毛衣会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0: 就把自己包裹在一起。
1: 对，
0: 软软糯糯的。
1: 而且我觉得秋天的天气很舒服，就不是很热，然后又不会很冷，就是那种简单的穿一个毛衣啊，或者是穿一个半裙，你就会觉得哦很舒服。
0: 我之前就听一个朋友说，他就觉得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呢，大毛衣是特别实用的。
1: 对，
0: 他觉得简直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穿，除了夏天特别热的那几天不行之外，他就觉得哎，大毛衣是因为你这里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
1: 对，
0: 你穿一件大毛衣很快就进去室内逛街了，或者是吃饭的也是 OK 的。那你秋天春天在室外的话呢，一件毛衣也是很合适的。所以他回国的时候呢就买了各种各样的毛衣带过来。
1: 我觉得跟我想法差不多。我觉得温哥华的夏天呢其实

0: 早晚也是有一点凉的，
1: 嗯，
0: 所以毛衣外套就特别的实用。你像我现在就穿着毛衣外套，就是冷的时候就是搭一件毛衣外套就足够了，
1: 而且就是最好是戴帽子的。
0: 对，
1: 所以看出来了，我觉得最近 Patty 一直在做毛衣的功课。
0: 对，一直
1: 在属于秋天的仪式感。
0: 是的，我觉得除了买毛衣，还有呢就是看枫叶，我们刚刚讲到了，还有呢像摘南瓜
1: 啊。跟万圣节相关的，
0: 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1: 而且我觉得拍照去南瓜地拍也很好看呐、啊。
0: 对呀、啊，很好看。现在都很流行去农场拍这样的照片，
1: 就可以拍一套亲子的，而且有现成的那么多道具，就可以拍得更加有生动感。
0: 我觉得摘南瓜呢，应该也算是加拿大的一个特色吧。
1: 就是特别漂亮的一个色彩。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属于秋天的一种颜色嘛。
1: 来到了秋天，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就是你是不是要把家里的家居布置成秋天的颜色了，秋天的氛围了。
0: 我虽然很想，但是真的没有花心思去买一些东西然后回来布置，
1: 心有余力不足了，
0: 不足，真的。所以真的是秋天来了，你最期待什么？
1: 那我最期待的一件事儿就是秋天来了，就接近我的生日了吧，我就把这个
0: 生日
1: 过好。拍一个美照。
0: 其实过生日也是一种仪式感嘛，就是这个仪式感呢，就是告诉自己我又长大了一岁，然后我的人生又要重新开启一页。
1: 应该来说属于我唯一的仪式感了，因为我的纪念日也没有人给我过。哎，我觉得属于我的秋天的仪式感特别的简单，就是我把暖气打开，然后呢我坐在我的bean bed上，盖上小毯子，喝着咖啡，最好可以追着综艺。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知足了。
0: 我觉得在秋天还比较适合吃的一些食物，就像烤板栗啊，或者是烤红薯，就有一点那种围炉煮茶的感觉。
1: 我觉得烤红薯你不是一年四季都在吃吗？
0: 是的，但可能大家，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在秋天吃就比较适合。
1: 对，你讲到这个，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吃板栗。我去任何一间商场，可能买的那个小零食，没有别的，就只有板栗。因为这两种食物的颜色本来也是秋天的颜色。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话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我是 Eason 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到20只，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4: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5: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6: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7: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8: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9: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0: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0: 每天一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的杂志。
1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0: 一起听听新歌，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

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影音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我们在聊秋天嘛，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文案是说秋天要做的100件幸福小事儿。
1: 嗯，有100件那么多，
0: 太累了，我们差不多听一听能做个10件可以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些都很简单，比如说就有我们反复提到的烤一块热红薯，还有吃一袋糖炒栗子。
1: 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超级美食了。
0: 接下来那个你会更喜欢，他说煮一锅南瓜汤。
1: 哦，南瓜汤其实我还 OK，
0: 嗯，
1: 没有特别喜欢。
0: 那南瓜饼呢？
1: 南瓜饼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1: 嗯，
0: 哎，那继续吃啊，好像秋天比较适合吃梨，他说可以煮一碗梨汤。
1: 对， 对，因为可以润秋燥。
0: 哦，
1: 嗯，
0: 哎，接下来这个东西呢我特别喜欢吃，好像也是秋天才有的，柿子。
1: 哦，真的好像只有秋天才有。
0: 对，所以它也会叫秋柿。哎，柿子的话你喜欢吃那种软的还是硬的？
1: 我喜欢吃软的，因为我觉得硬的有一点涩涩的感觉。
0: 哦，我好像喜欢吃比较硬的，因为我觉得软的是太甜了。
1: 哦，是，嗯，但是硬的我觉得也很奇怪，就是很多人会连着皮一起吃。
0: 对对对，但我会吃了然后把它吐出来。
1: 哦，硬的是什么样的口感？
0: 其实跟桃子差不多，就有些人吃桃子喜欢吃软的，
1: 哦，
0: 也有喜欢吃硬的。
1: 嗯， 嗯，看来真的大家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0: 我总体来说喜欢吃硬的东西，所以我咬肌很大很发达，我这块肌肉被锻炼得很好。然后哎，如果是我们在杭州的话，这个东西秋天可能一定要去赏的，那就是桂花。
1: 哦，
0: 满笼桂雨，去赏桂花。
1: 哦，桂花我真的很喜欢，有桂花的味道特别的好闻。
0: 嗯，是。哎，这样提醒我了，就是因为我暑假还没结束，我还在国内，但其实那时候已经立秋了嘛，然后我去咖啡店都已经陆续有了什么桂花拿铁。
1: 哦，对，有一
0: 些桂花美式、
1: 桂花茶或者是桂花饼。
0: 所以八月底已经是立秋了嘛，啊，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桂花的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产品了。
1: 嗯，
0: 秋天还应该要做的其中一件幸福小事儿呢，我觉得我这两天就会立马去做的，去约朋友吃火锅。
1: 对，就是在气温这种变冷的时候，真的吃一顿热乎乎的火锅会让你心情特别的好。
0: 嗯，最近就是突然转凉嘛，
1: 嗯，
0: 就会觉得要吃一点这种很热的东西。嗯，然后这个食物呢可能是不是在温哥华我们吃不到呀，大闸蟹。
1: 哦，大闸蟹那应该是在江浙一带才可以吃得到。
0: 嗯
1: 嗯，
0: 这两年好像温哥华也可以有那种空运的大闸蟹，只是呢它的价格会比较高，而且很多是那种以团购的形式，也就是说呢你先付钱，然后这个大闸蟹到了之后它并不能保证它的存活率，因为大闸蟹的那种冷冻的运输条件可能特别的高。
1: 嗯，
0: 然后到了本地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买了10只，但是可能其中2只或3只它已经是死掉了。
1: 哦，那这个成本真的有点
0: 有点高的。嗯，另外讲的几件小事其实我们刚刚的那个 part 已经讲过了，比如说去看枫叶呀。哦，对，我们还可以剪几片比较漂亮的枫叶去做成标本。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标本，然后其实可以每年收不同形状的一些叶子，然后做一本合集。
0: 嗯，
1: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也是鼓励他们多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多观察自然吧。
1: 嗯，
0: 我记得我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这个作业，老师有布置过。
1: 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在温哥华或者是加拿大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嗯，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还可以去果园体验一下采摘。
1: 对，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去摘苹果。
0: 对，秋天是苹果丰收的季节吗？
1: 我觉得可能是大概9月份这个时候吧。
0: 哦，对了，我觉得还挺适合这里的秋天去做的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去泡一次温泉。我觉得秋天比冬天好。
1: 哦，秋天的景色更美。
0: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秋天的话呢你室外的温度没有那么的冷。
1: 嗯，
0: 就是你就算是从温泉里面出来也不会觉得太难受。
1: 对，要不然的话那个温差确实挺大的。
0: 嗯，我个人还挺喜欢 Whistler 的那家，但它不是野外的，它属于一个酒店里面的温泉，但是，我觉得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开学，跟大家聊了秋天。关于开学吧，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女儿今年是八年级，是她 high school 的一个崭新的开始，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她真的跟我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举一个很小的细节吧，就是之前上学都是我亲自送她到学校嘛，然后今年开学的第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你不要送我到学校，你送我到小路口就行。”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 mommy's girl，这样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嗯，这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在建立自己的边界吧。嗯，就是他作为一个。

0: 就觉得我要好好的珍惜可能就这几年和他非常亲密的一个时光、
1: 嗯、对，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有点累，但其实这个时段很快就过去了、
0: 嗯、我觉得我们总觉得生活要等到有时间有假期才值得好好的安排，但其实呢，一年里这些很小的季节的变化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身，所以希望今年秋天呢，大家都能找到一两件自己真正期待的幸福的小事，也希望等到冬天来的时候，你回想起这个秋天也会觉得嗯，今年的秋天我没有错过。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再会，
0: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位于东温华的 Britannia 泳池星期六起关闭，预计将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Britannia 社区中心网站表示，泳池关闭是因为泳池池底瓷砖出现突发性损坏，导致设施目前不适合安全使用。目前损坏程度以及所需维修时间仍未确定。 Britannia 社区中心在更新中说，对事件造成的不便致歉，并感谢市民在进行必要维修期间的理解。事实上，泳池原本已计划进行长期维修。上个月，一个游泳俱乐部说，会员突然收到通知，泳池将由2026年11月起关闭，直至2027年9月，以进行维修以及保养工程。这令不少使用者感到措手不及。之后，温市府宣布将原定的长期关闭时间延后，改为由2027年1月份开始。目前泳池这次因瓷砖损坏而临时关闭，是否会影响原定于2027年展开的长期维修安排，暂时仍未公布。鞍山巴士公司宣布，在调解员协助下，已经和代表巴士司机、海上巴士员工以及技术工人的工会 Unifor Locals 111以及2200达成初步劳资协议。双方谈判自二月份展开后一度陷入僵局，工会会员在五月份以超99%压倒性票数通过授权发动罢工，并实施不穿制服及拒绝放弃休息时间等工业行动。双方于星期六重返谈判桌，最终敲定协议草案。鞍山巴士公司没有透露具体条款，仅表示协议针对行车时间以及休息恢复时间提供了更多细节。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阿曼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方面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乌克兰媒体也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使 Steve Witkoff 和总统川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说，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表示，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都为时尚早。对方上一次三方会谈是二月份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为他送行。当地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

0: 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方面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个国家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印度尼西亚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当地的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则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当时处于倾覆状态，没有沉没，而事故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是从东爪哇省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2: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1: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2: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1: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3: 女人说，
1: 请你听 Willow 说。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九六一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5%。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6: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7: 我是韦礼安，
8: 我们是
9: 宇宙人。
10: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1: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2: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7: 我是 Andy，
12: 我是 Annie。
7: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12: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在 FM 961，
7: 食色男女。
1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Hello， 欢迎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我们的暑假已经过完，学校呢也正式开课了，所以仿佛呢，好像一切都回到正常轨道上。暑假呢，真的就是每天都安排行程啊，带孩子到处去啊，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自己的活动。

那我们呢又要忙着接送。那现在孩子回到了学校，那也是有正常这个上课下课的时间，时间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安排，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类似的感觉呢？好，先和我们的 Calgary 的朋友，今天你们是早上9点钟星期六，还有我们Vancouver 的朋友呢是星期天的下午4点到5点，一个小时时间有很多的好歌陪着你。首先呢要先来介绍几首新歌要推荐给大家，待会儿第二个阶段有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要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聊聊他的新书。如果你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听秋秋音乐风的话，你相信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他就是 Ruby 卢春如。他出了什么书我们待会儿再来听听看。首先呢要先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曾沛慈之前的浪姐，大家有看吗？她在里面的演出真的超赞啊。曾沛慈的全新单曲，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家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不同主题，音乐不间断，好听的歌曲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曾佩慈。
1: 每周末一个小时陪你一起听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

吴克群的全新单曲我走我走，他说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与歌迷之间的一些交流，歌曲呢围绕着告别还有离别，所以这样子克制的情绪呢描绘着渐行渐远的那一种感觉。

全新单曲《对着你唱我走我走》，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待会回来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那这位大人物呢，跟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深的渊源，而且有很好很好的一些美好回忆。待会呢，都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最近他出了新书，叫做《上帝的黑名单》，不知道20年前你曾经买过他的第一。

0: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一块9.99一磅。

0: 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电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4: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1小时4刻钟，客官盛会4000两。
3: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5: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 ，Trip 加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3: 茄子奏乐，接着舞。
6: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7: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8: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9: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8: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文电台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2: Let us welcome
13: 大人物
14: Star DJ

0: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要请来的这一位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哦，他已经上了好多次了，但是这一次上来的身份真的不太一样，而且我有觉得好难介绍他。嗯，他是一位歌手，他是一位主持人，电视主持人，电台主持人，也是一位作家，同时也兼我的好朋友的 Ruby 卢春如。
1: 我终于来上我最好的朋友 My Best Friend Tracy 的节目。
0: 哇，你出了这本新书，我已经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本来是今年的一月份，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要你当我2026年第一集的这个嘉宾，
1: 对，
0: 就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就啊那个那。

0: 一集就没有录到，结果居然等到现在，
1: 嗯、对，
0: 会不会太久啦、
1: 啊？但至少还是来上啦，一定要上啊！
0: 对，
1: 就是一定要上的啊！
0: 对，我觉得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曾经听我们说过很多我们的故事啦？可能有些这个时段的新的听众可能还不是太理解、嗯。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我们到底怎么认识的？为什么这个人呢会出了一本这样子恐怖的书，而且呢还不是第一本哦，已经相隔20年出了第二本。好，大家有可能手上都有一本的《上帝的黑名单》，这次推出了第二季，叫做《饕餮击国之恶》。呀，这一本书目前真的是上了各大的节目，台湾你所可以算得出来的 podcast 啦、电视节目啦、一些电台的节目，通通
1: 都上了，就是走一种阴魂不散路线，而且还没有上完，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而且你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呢，哎。每天都在上节目，
1: 对，就是我打算要让大家觉得Oh my God， 我到处都一直看到他，一直看到他，就忍不住就去看上帝的黑名单，
0: 让我刷手机啊，这不是 Ruby， 还是 Ruby， 还是 Ruby， 还是 Ruby，
1: 对，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
0: 对，恭喜你这本书这么的大卖，从预购一直到现在，哇，真的是这个横扫排行榜啊，然后大家都人手想要抢到一本的、嗯、那我自己个人呢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你其中一场的这个新书的发表会，在台中、
1: 哦、那一场我要讲一下，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安排签书会，因为这一本书是我自己来发行，所以当一个出版社这件事情要做的很多事情嘛，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个是要安排签书会的时候，那是第一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其实是有点手忙脚乱的。那因为就只有我还有一个助理这样，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做了好像5个人该做的事情这样，所以那天的确是手忙脚乱，而且是第一场，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我的最好朋友 Tracy 就是这样子突然之间就这样子，你知道他前面都演的好像没事一样，然后
0: 前5分钟我还在 text 你说，哎、欸，你在哪里呀、啊？
1: 对，
0: 哦，你在签书会，哎呦，加油哦，
1: 很会演这样。然后突然之间我真的开场了之后，哎、欸，他就给我坐在前面这样，我看到真的超开心的，然后很自然的，就发现说，哦，我需要帮忙什么，就自己就 take over， 然后就开始帮我，然后。殊不知其实当天我真的其实非常非常需要帮忙，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忙不过来，所以还好有 Tracy， 而且还带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撮那个什么永生花，对不对？
0: 不是一撮，是一束，好吗？
1: 一束，对对对，一束，对，一束非常非常漂亮的永生花，我很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感动。那你知道全世界啊，就只有第二个人是拥有同样的那个就是刺青、就是 Tracy， 因为我也是属龙的，然后 Tracy 也是属龙的，所以我们只要是出去的话，我们站在一起就是两个人手背上就可以证明说，对，我们的确是很有关系的，
0: 我们很有关系。
1: 对，
0: 而且今天很特别 哦，我们是有史以来这个第一次是在 video podcast， 所以我们有那个 camera 的可以 show 一下。
1: 对啊，
0: 这边
1: 因为
0: 大家
1: 耶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对，那个时候
1: 全世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这个样子。
0: 就是什么时候刺的？我们20岁出头，
1: 差不多。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刺，
1: 对，
0: 真的要命的痛啊！
1: 但我觉得他刺的真的好好哦，
0: 嗯，
1: 就看起来像是笑得很开心的一条，这个人家会以为是海马，但
0: 它
1: 其实
0: 是
1: 龙。
0: 它不是海马，它是一条很可爱的龙。
1: 对
0: 对，全世界就是我们两个人有好姐妹。
1: 真的，没错。
0: 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是一路以来就看着 Ruby 这样子成长啊，然后身份不同的转换，不停的转换，他也斜杠了很多。
1: 对，
0: 就有时候很佩服你，可以这个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且你不仅仅刚才我说到那几个，比如说我们从歌手出发，
1: 嗯，
0: 一开始的。这样专辑推出之后，那每一首歌都是很非常红。我不是他，刚才我们跟 DJ Daniel 才聊到了熄灯，
1: 还不爱就走开，
0: 对，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啊，还现在就说爱我，真的，这都是很多 KTV 大家都还是会点来唱的歌曲。所以歌手身份，再来呢，哎，后来你就转战了电台的舞台。那说到了电台，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很有渊源，
1: 超有缘的。
0: 我们从温哥华你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1: 对，
0: 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啊 ，Ruby 他在加拿大这边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在歌唱比赛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嗯，然后又受到了台湾的制作人牛大可老师的青睐。
1: 对，
0: 哎，然后就 发了专辑，那转战另外

0: 一个跑道成为了电台主持人。对，电台主持人我们一直都在姐妹台，我们两姐妹一直都在姐妹台工作。嗯，就是你那个时候在台北之音，然后我在 Hit FM， 后来你去了飞碟，我在隔壁 News 98， 中间都是隔着一条走廊而已。
1: 对啊，为什么都故意这样跟我隔开啊？不知道为什么。
0: 对，我们那个走廊是通的。对，我们真的就是每次就是你做完节目或是我做完节目，我们就互相约了，
1: 就是我们的欢乐时光，
0: 就是我们两个的欢乐时光。
1: 而且那个时候做完节目之后是大半夜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哈，准备我们节目是 movie night 有没有？ Yeah. 然后我们就要去那时候长春戏院。哦，我真的很怀念那个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候，而且虽然都是在过大半夜的生活，但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半夜的嘛，那个时候我的节目是半夜2点到6点，
0: 你更半夜，
1: 对，所以我是一定要会先提前去录完。那有时候我的确会做现场，嗯，就我通常做真的是人在现场做半夜节目的时候也是有，但是我会做比如说2点到4点的时间。然后4点到6点的那段我就会可能前面先预录好。嗯。所以我每周都会先提前预录，对不对？然后预录完之后我就会过去找 Tracy， 然后 Tracy 就也是先把他的节目做完录完，因为那时候你的节目是几点？
0: 我是11点到1点。
1: 对对对。所以我如果真的等 Tracy 下节目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啊，怎么去看电影。然后那个时间又很少人会去看电影，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会一连看2场，记不记得？然后我们都会
0: 在电影院，
1: 对，然后我们都会在电影院那边买那个卤味，
0: 卤味呀、
1: 啊哦，好好吃，好赞哦！所以那一段时光真的过得好开心。然后我们真的是，又住在同一个社区，所以我们真的两个人是很密集的，那几年一直不断的在相处在一起的。我觉得现在回想。好怀念哦！
0: 是啊，我觉得人生有这么好的朋友，一直可以陪伴长大，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但工作非常的接近，就是我们会有时候甚至一起去电台啊，一起下班，然后我们连社区都住同一个，
1: 就是啊，
0: 对，就是 A 栋走到 B 栋的意思而已。
1: 对对，所以 Tracy 是唯一全世界唯一一个跟我没有血缘，但是我每一次要跟他说再见，我就会哭得半死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这样，对不对？
0: 就明明可能过2天还要见啊，拜拜的，
1: 到底有多爱哭？
0: 对，没有，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跟收音机旁的你分享，就是很多不管是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友情的一些很珍贵的故事啦，还有看着你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刚才我说的不同的身份，有歌手、主持人、电视、电台，然后包括你也是一位作家，那我们知道你最近出了新书《上帝的黑名单二：饕餮继国之恶》，也在这个之前的第一本真的是大卖17万本。那17万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真的是这个突破排行榜，不要冲到天上去的一种概念。
1: 而且我觉得很神奇，是我这一次出第二集，我才意识到说，哦，第一集真的卖得不错哎。你知道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其实没有真正去想到说，哦，第一集真的卖得有很好。但其实我现在觉得，哦，的确是不错，然后第二集这个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是直接去书店就去问书店说有没有卖这本书，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因为这个样子就冲上了排行榜这样。可是我更感谢就是大家真的有在 follow 的就会直接去上帝的黑名单的官方网站去订购，然后我现在很开心，因为你知道我正准备接下来就是会做官网上面的会员制，就之后会把它发展出很多影音版本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些在官网上面有曾经购买过的人，你们真的就是我真的必须跟你们说谢谢你，因为这个就等于是鼓励我在接下来还可以再继续的往前进，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需要就被人一直逼迫我才可以好好把东西做出来。
0: 真的，对这本书，天哪，等了20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呢？之前我说，这个第一本书卖的这么的好，17万本，那当然第二本就要再接再厉，然后要乘胜追击嘛。这位小姐她一等就是等了20年，这20年了也又有不同的身份了，
1: 是，
0: 就是也成为了一个妈妈、妻子、妈妈，然后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我的干女儿，然后现在也是10岁了，
1: 对，10岁，你看，就是要等到小孩长到10岁，我才可以真正再回来把我原本 先暂时放下来的东西，就是有再接起来，因为虽然说我

0: 从发第一章第一集之后，我就有说我要写第二集，但事实上，当妈妈这个身份一旦开始了，你就有点没有办法，
1: 这是真的
0: 有花心思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然后等到小孩比较大一点，我才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再回去看，哦，原来 OK， 我现在还是可以接得起来这样。所以哦，真的是可以把这本书真的写出来，我真的很开心。
1: 对，我都以为你就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啊。
0: 对啊，
1: 就是，我说哦，我要出第二本呢，就每一年都在讲。我说你的书嘞，你的书嘞，你的书嘞，哦，还在写，还在写。但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因为之前曾经推出《上帝的黑名单》第一集嘛，那个时候呢，有些买了你的书，真正受到你那本书的影响，然后一直就期待着你第二本的那一些朋友们。他们这次都到了你的现场，欸，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出席了你的台中的那一场第一场嘛，
0: 对，
1: 然后你和台下的这些粉丝们也好，或是读者们也好，去互动，然后他们说的都是我十七年是什么二十年前买了你第二本的第一本书，我就一直等你，我等到现在。
0: 对啊，
1: 而且你那个时候的哪一个故事影响了我多少，然后就是改变我的一生。哎，
0: 真的会这样子，
1: 真的
0: 是这样，我听到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而且我觉得他们讲的我可以完全可以体会，因为我自己也是15岁的时候看了一本书，然后也影响到我到现在。
1: 对，
0: 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们讲的，而且我好开心可以跟他们见到面。然后这些很可爱的每一位我都说拜托你们，就是照相完了之后请你 tag 我，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维持联络。所以他们真的都很乖，真的都有跟我维持联络，所以真的就是变成朋友了，已经不是只是就是好像永远不会见到彼此的这种身份。虽然说我很少回到台湾，但是我知道我一有活动他们真的这样出现可以见到本人，我真的我很开心，就感觉很像见到一堆我的朋友这样。
1: 对，而且你是很真心对待啦。那个时候呢，我不是帮你张罗一些排队啊，
0: 对对对，
1: 大家签名啊那些，哇，你真的是每一个都聊天，然后大家都很愿意等，在那边大排长龙等着就是跟你见一面或是跟你聊聊天。
0: 对，
1: 然后你也是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 IG 啊或是哪里在回应你的时候就说，啊，好，今天终于见到 Ruby 了。所以你看你影响了很多人，无论是你的歌或你的音乐还有你的书籍。
0: 所以其实这20年来我都是一直在走阴魂不散的路线。
1: 对，
0: 就是各方面其实都有不时的在种下一些种子，就是 Ruby 的东西在这边，Ruby 的广播在这边， Ruby 的书在这边。
1: 哇，说到了广播，我们说书影响人哦，那书就是的确它很有影响力嘛。但是你的广播节目的影响力，你真的把很多人都变成疯子。
0: 对，
1: 真的哇！以前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的节目是11点到1点，那有后来又转到10点到12点，但是都是差不多时间下班，然后我们下班不是都会一起出去吗？或者是你前两个小时你要做现场，那我就陪你做你的现场，所以有时候也会上你的节目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会互上啊这样子。你那个你这个人啊，你疯的程度是就常人无法能理解。很多人问我说，欸 Tracy 你怎么跟 Ruby 这么好，他这么疯，然后我说他就是因为很疯，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啊。
0: 对，
1: 那比如说像娜娜大师好了，娜娜大师就是一个深刻被你影响的一个人。
0: 对，
1: 他现在会长成这样都是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0: 对，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激发大家内心深处想要被激发的疯狂。而且我自己发现我年纪越大越发现关键点就在于其实我可能少了一点点大家平常都有的羞愧感。
1: 就是 sense of 这个什么 embarrassment。
0: 对，就是会容易尴尬的那一种羞愧感，我比较缺乏。
1: 只要你不尴尬就可以了。
0: 对，所以我才可以就是很认真的去发疯，然后去很认真的去做一些大家不理解你怎么可以做得到的疯狂的事情。对，对对啊，这是我自己可以，我对我自己目前来说的理解这样。
1: 但是我真的可以作证哦，我可以作证，Ruby 他荧光幕前跟荧光幕后是同一个样子，真的，他没有什么特别，就是 put up 一个形象或什么的，他就是一样。
0: 的确是这
1: 对，就试一下，他也是这么疯的哦，是真的很疯哦，不要怀疑哦。所以我们相处在一起就有很多很多的笑料啊，很多很多很开心啊。Yeah. 那但是呢，Ruby 也是同时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0: 所以他会倾听我的喜怒哀乐啊，然后会给予鼓励啊，所以在 Ruby 的身旁当一个好朋友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因为我也可以这样说你，因为你真的就是这样子，
0: 真的哈。
1: 对啊，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就是私底下彼此在分享自己的，就是悲伤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最直接的，有没有接触对方的感觉？然后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就是接触彼此已经多少次了？
0: 你接我，我接你這樣，
1: 我要丢了，我要丢了，接住我，
0: 我接，
1: 好重，但还是接得住的，
0: 用努力接，努力接，
1: 对，真的，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好朋友，
1: 对啊，對對對，所以我是真的很珍惜，所以虽然说我们很中间有很一大段的时间是分隔两地的，
0: 对，
1: 比如说你之前结婚的时候，你跑去香港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你去香港之前，我还曾经想说。你竟然就这个样子离开了我，然后我还没怪说你为什么没事要去结婚，没事要去结婚生小孩，害我只能因为我那时候单身嘛，因为有一度觉得你就是抛弃了我这样，但是现在回想就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那种就是好朋友先去结婚，然后留下来单身的那个人会有的感受这样子。
0: 对，我搬去香港，难得回台湾，然后就要找 Ruby 啊，但是因为我就是两个孩子嘛，所以有时候离不开或什么的，那 Ruby 就会说你为什么都不打电话给我，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找我，我说啊，你也可以打来啊。
1: 那事实证明，就是我自己后来生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哦，对，我的确真的没有时间找任何人，
0: 是不是？你是不是消失很久？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扯平啦，扯平。
1: 我一消失就消失十年，有没有？
0: 我觉得在看着你成长啊，我们一起成长啊，就是你也转，我们刚刚说转换很多身份啊。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作家，真的除了《上帝的黑名单》之外，其实你还有出很多其他的书的，像之前的《爱情的英文怎么说》，那是第一本吗？
1: 对，那是第一本。
0: 再来就是两性不专家，
1: 没有，其实
0: 还有一本，
1: 第二本就是
0: 哦，《上帝的黑名单》。
1: 对，
0: 哦，《上帝的黑名单》是先出，然后你才出两性不专家。
1: 对，
0: 哦，你干嘛没事转换跑道？为什么不直接把《上帝的黑名单》出一出？
1: 对啊，而且那个是。那个是因为我那时候节目嘛，就我的在飞碟的节目那个时候有做一个单元，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在讲感情的东西，然后我每次会给人家一些意见，可是我又是一个非常不想要负责任的人，我就是那种我会很怕说错话，然后要负责任，所以我就会就觉得我给意见，但是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不是专家哦。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可以推卸责任，这样，所以才会变成叫两性不专家。然后因为那个单元还蛮受欢迎的，所以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皇冠出版社，他们就来找我，因为爱情的英文怎么说也是皇冠出的，所以就是他们找我来出爱情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个也蛮合理的，这样。所以那上帝的黑名单就是中间。完全跳脱开来，然后我自己真的很想要写的东西，这样子。
0: 而一个好好的女孩子，
1: 这个我真的听了太多次了，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啊。
0: 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连续杀人犯呢？
1: 对呀、啊，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被问到，然后我也一直在想要知道答案。我唯一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我可能太这个部分我太执着了，我觉得我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强迫症
0: 啊、
1: 对，就是我对于很害怕的东西，我会很想要知道如何避开它。
0: OK，
1: 所以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15岁的时候看到，哇，世界上原来有人类哦，是长得像人一样，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但是他却做出这些让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这些恐怖的行径，是比恐怖片还要再恐怖几百万倍的那种事情，我就会呈现一种很困惑的感觉，因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为了想要避免遇到这样子的人，我就很想要知道要怎么避免呢？就没想到你为了想要了解要怎么避免，就必须要去了解更多更多相关的东西，就一摊开就发现，哇，犯罪心理学的东西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再深入探讨跟研究跟一起加入讨论的，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完全脱离不了关系的，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人事物其实都是一个你要去 面对跟理解，然后跟消化，都是跟情绪有关。那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也是有

0: 非常非常多可以去讨论的嘛，所以这些就非常的有趣，然后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我很想要继续钻研下去的东西。那犯罪这个方面呢也是一样，我就会觉得我今天不是要从政的啊，我今天也不是要去宣导什么，但是我认为这个样子的人啊，恐怖的点就是说他们可以是你，他也可以是我，他可以是任何你根本没有预测到的，因为这跟长相是无关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点，我才会觉得你要怎么去避免它，你真的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避免得了，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些警讯，说不定你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的出发点，所以让我可以去把它用研究犯罪心理学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的模式呢，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大家要去了解这种比较沉重的议题的话，其实是需要用故事来带动的。因为我自己看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哇，好多我也有经历的事情哎，然后大家好像一直重复都发生的这些东西，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从这当中我就会学到，原来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发掘的，这样。所以这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所以我在出这本书之前，我本来就知道如果这本书把它出出来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想要看，这样。所以这是我觉得心理学非常有趣的地方。
1: 就是你切入的那个 approach 是让人家会比较浅显易懂易读的一个，就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嘛。 对，所以从你说15岁开始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跟想要深入了解，然后因为普通人可能床底下拿出来就是漫画呀什么的，你一拉出来全部都是
0: A 书啊床底下的是 A 书 OK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的是犯罪心理学相关的书籍，或者是这些可能一些骇人听闻的一些案件的一些故事，
0: 对，
1: 所以你用一个故事性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0: 对，
1: 那这一本第二集哇，更上一层楼，
0: 对，
1: 它是更，我觉得它比较更难阅读一点，但是因为它的东西是更血腥一点，
0: 议题是更最极端的样貌，
1: 对，更极端一点，对
0: 呀。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故意要写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很想理解说为什么同样是人会延伸到会想要去吃别的人，就是人吃人的这个事件，就是同类相食，这本来就是很多人很想要理解但是会把它当成禁忌都不会讲出来的。可是你不讲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过，或它没有继续在发生。很多的人吃人事件不是你想象到的这么的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有太多的成因，它变成到会吃人的那一刻之前，它发生了到底多少的事情，你要先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不是只是看到它最后吃人的这个结果这样。而且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实在内容太多了，所以才会变成上集。
1: 这个只是上集哦。
0: 对，这是上集。然后但我真的下集有已经写了很多了，
1: 就大概在20年后啦就大概大家在20年后就可以发现，不会那么久啦，什么时候
0: 这次不会，真的不会那么久了
1: 对，这个饕餮七国之恶它其实是第二本的上集，所以还有下集，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但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饕餮这个名字，饕餮它是一个你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念的两个字。
0: 我也是啊，我也是取了这个书名之后我才会知道原来有这个字存在。对，那饕餮非常非常符合我想要形容跟找的那种感觉，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怪兽，它就是中国四大古兽之一的代表贪婪贪吃的一个形象的怪兽，然后它就是一张嘴什么都吃进去这样。那可是在古时候它其实也算是一种挡煞的一个怪兽，
1: 因为它够恐怖。
0: 对，它够恐怖。那这本书它完全是专注在会吃人的连续杀人犯，所以用饕餮来代表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的。
1: 饕餮，那下一本它还有另外一个怪兽要出现吗？
0: 下一本就是其实也是

0: 饕餮
1: OK
0: 的第二
1: 鸡国更饿
0: 鸡国更饿这个鸡国之饿是比较因为专注在三个国家，那这三个国家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背景跟国度所经历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都有经历过战争、饥荒等等的事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个集体创伤的社会。
1: 嗯，
0: 然后这些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所承受的创伤在过生活，所以但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的剧本写的不一样嘛。可是你要看年代的不同，所以这一本书当中收录的这些真实案例都是之前的，所以光是会连续杀人就已经很恐怖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你还会去吃掉，这个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我就不能只是用他真的很变态来搪塞。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样子是非常的有点太随便的去定义他了。那当然你去了解他背后的成因，你就发现哇，原来他从小到大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一次第二集跟第一集的差别就是说，我第一集有讲到连续杀人犯有某一些特征，然后有一些重复的 pattern、
1: 嗯、
0: 那第二集就是又再讲到另外一些，就是我20年后又在跟透过访问，透过这些专家又在学到的更多的相关的东西，就会收录在第二集。那、
1: 嗯、
0: 很多人就在问说，那有关于这一集的吃人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行为，到底可不可以来比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不是简单，就是明确的方式来定义它。那我可以说我得到的结论是，这个真的是跟性偏离障碍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现在我们把它拉回到，如果是以连续杀人犯的这个样子的这一撮人，他们虽然是所有的杀人魔当中，全世界会杀人的这些凶手当中算是一小撮人，但是这一小撮人的每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巨大的杀伤力是多么的恐怖，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到底跟其他的人又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部分。所以我在透过这些访问，我得到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想法，就我就会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所以下一集的下集就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这样。
1: 嗯，
0: 对。
1: 我记得第一集是专注在美国。
0: 对，第一集是正好讲到的都是美国的。那美国的真的有非常多的连续杀人犯，我在第二集的一开始就有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连续杀人犯的全世界的数据来说，美国这边发生的确是有比别的地方还要多很多。
1: 还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大肆被报道。
0: 对，他们被大肆被报道，而且他们被很完整的记录，而且他们的破案跟、嗯、就是大数据，你知道光是收集数据跟资料这个部分，就是美国当然做的最完整、
1: 嗯、
0: 那你说其他的国家，他们说不定没有这种机制，他们发生这种事情他们也会掩盖，比如说共产党国家、嗯、他们发生说不定比美国还要更多，或者是更残忍或更残暴，但是他们不可能会去爆出来，因为他们本身就会想要把这种事情压抑下来，因为他们的
1: 不一样，
0: 对，他们的文化不一样，而且他们不想要让他们的人民知道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是被压下来的，所以并不代表就只有美国也才有这种事情，但的确是美国真的比较多。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越强调自由的地方，对不对？包括你可以拿到取得枪支的地方那么容易，你说犯案率会不会因此提升？当然会啊，这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议题，不是吗？所以美国是很厉害啊，也很自由，但是到最后自由就变成是一个，我觉得是觉得感觉好像四处都充满危险一样，这样。那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大家会去关注的？会啊，是啊，对不对？所以在第一集讲到的七大连续杀人犯，一写完第一集之后，我就立刻
1: 听到是你第二本的主角，
0: 对，我就知道我第二本就要来写这个，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原来我越写越深，越写越多，然后现在要变成上下集，你知道，就是一个没完没了，
1: 就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
0: 对，没错，真的。
1: 而且你看，就是跟 Ruby 做朋友做这么久，我记得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就当我们知道说身边的这个女孩子就是 Ruby 嘛，就是哦，是一个很天真活泼开朗、很阳光的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发现她平常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哎。

0: 我不能说全部，但我觉得 99% 的人可能看这本书的用意是因为跟我一样，就很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会变这样。
1: 嗯，其实很多都是像你所说的，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从小到大是长大的过程当中是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这可能跟他父母亲怎么样对待他呀，这些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好好的把这本书聊一聊。那当然也聊了很多我和 Ruby 之间认识到现在的一些趣事啦，或是一些温馨的一些画面。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但是下个星期呢要和大家再来和 Ruby 卢春如好的聊一聊。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你这首当年的成名歌曲我不是他。 Ruby 下周见咯，拜拜。
2: 不是他，我是

0: 现在时间5: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